0: 单间的话，它哦，它的出水口
1: 水压堵住了，
0: 它的出水口在右边。
1: 我们想省时间，
2: 对，反而不行，
1: 背一个袋儿就行。
0: 对，
1: 其实你必须规范，把两个袋儿都背上。
2: 对，
1: 它水平了，水出水就畅，
0: 水出水就快。
3: 哎，是不是还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0: 对，下一项的话，我准备的是水泵接力。
3: 我们接力需要几个人？
0: 接力的话需要三位嘉宾。
1: OK，
3: 那我们三个来。
2: 我们仨
1: 是电动的泵还是油泵？
0: 油泵。
3: 我们去看看。
2: 去看一眼。
1: 一般油泵那都是，
0: 但是它是比较小巧的，因为针对森林火灾的话，它
1: 都是要便携。
0: 对，都是要便携。
1: 便携性要强。
0: 路程遥远，所以它跟那个城市消防的消防水泵是完全不一样的。消防水泵作为我们森林火灾溺水灭火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嗯。
1: 从池塘里，从就近的水源地，把水吸进来。
0: 对的。
1: 蹦出去，它要有力量。
3: 他说食堂里是饿了吗？
1: 食堂，
0: 食堂，好，
1: 食堂，食堂里水满了，
3: 就有水，有水体，我们可以利用它。
0: 山上面一般是不存在大量的水源的。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作为我们野外模拟我们这个临时水源点，由这个发动机、吸水管，还有油箱三个部分组成。
1: 哦，这个也算在里边。
0: 对，这个也算在，但是我们不让你们操作这个水泵。
3: 明白。
0: 对，我们等下消防队员会操作这个水泵，你们只需要背筐就好了。
1: 哇，这两个
4: 要做什么？
1: 这两个就很沉了。
2: 背筐不用不用，咱搞这个。
0: 三位嘉宾只需要
1: 传递
0: 背上这个背筐，
3: 然后
0: 连接这个发动机往前跑，注射水袋。三个人分为一筐、二筐跟三筐，
1: 都是两根了。
0: 不是，都是两根，有一根的。
2: 哎呦我的妈，这太重了。
0: 这根是一根的，这个应该是。
2: 不好意思了，两位哥哥。我来这一根的了啊。
0: 那么这个水筐里面有两根水带，一根水带30米。嗯。它的组成是有一边活头，这个叫活头，我们可以拉扯出来的。这个是作为连接我们后面的队员的，连接我们的水带。那么这个固定头
1: 是连接泵的。
0: 不，固定头是抓在自己手里。连接前面那个人的。哦，
3: 明白了。
1: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有一个人要跑最远。
0: 对，
1: 要跑90米，
0: 最远的应该是150米。
1: 你这两根
0: 是一，哦，
1: 它是五根。你如果要背一根管，你就得跑到最远。
2: 两根管有多远？哎，两根管跑多远啊？
0: 一个跑60，一个跑90。
1: 啊，一个跑六十，
2: 我来这60的，这我能背。
3: 我跑远的那个，
1: 我膝盖，我跑远，我膝盖背重的我不行，
2: 但我
1: 速度可以。
2: 好，背重的。
0: 这个要求还有一个。最后一筐的人员，他需要连接这个水箱头，就用我们的固定连接卡扣，在150米，我们设置了一个靶标，水来了之后击倒靶标，
1: 击倒靶标。
0: 对，
1: 赵老师，
2: 你要
1: 给您一个艰巨任务，
5: 击靶，我接上。
1: 您负责在150米的地方等着我，等我们把管子都接好了，您把这个水枪扣在这个。上面
5: ，OK，
1: 然后把那个
2: 那我第一棒就接这个泵，对不对？
0: 对，现在我们有请这个四位消防员给嘉宾演示一下。
3: 辛苦了，兄弟们，
1: 他们就当训练了，每演示一遍就当训练一次。
2: 要上去啊！
0: 这个队员的目的是把台击倒之后，发令这边停火，然后撤收，
1: 他要看
0: 撤收水管。
1: 我们建议这样，我们仨跟着那消防队员跑一趟。
3: 行。
6: 三、二、一，开始。
2: 好，我的妈呀！
3: 走了
6: ，
3: 这么快？我都没有看到他们怎么接的。哎，并排跑，
2: 完事儿了。
1: 我背那个轻的吧，我跑最远。
2: 这么猛
3: ，OK， 明白了。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结束了，我们需要把这个水袋收回去，收到我们的背筐里面。
3: 咋收？哇，
0: 可以仔细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段的收水，因为它下坡出水速度快，排水排得干净。有水压的时候它很难，它拧不开的。
1: 它不管收吗？它只管拧开先。
0: 啊不，
1: 放
0: 它收两根。
1: 每个人拿了多少根就收回多少根。这个太专业了，看他们那个收那个袋子就好，就相当于叠进去，这个最累。
3: 我是中间是不是？
1: 你中间，
2: 因为我跑得慢，你俩肯定能跟得上。
1: 对。然后小妮也跑得慢，我也能跟上。小妮跑步不行，
2: 挺难的。
3: 我现在最怕的是那个接，在那个跑动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接？
2: 咱别太也不能慢慢 接，
0: 就是在这个水没有排干净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1: 它就会鼓起来，
0: 增加巨重。
2: 这什么？
3: 是谁？

0: 人吗？真。
1: 哟呵，还会翻跟头，这是跟着我们的摄影是吗？
2: 他会跟着我们跑吗？
3: 你们现在摄像都懒成这样了，跑都不愿意跟着我们跑。
2: 来了。
1: 来。
3: 都靠机器人了。
2: 你小心把你踩到啊。我这个回去其实挺费劲的。
3: 这个太，这个、绝对是个艰巨的挑战。
1: 来吧，
3: 而且咱们就看了一次。
4: 这也是两根对吧？
3: 一根的给我，
4: 能帮我一把吗？
5: 这个一根，小老师，
2: 这个是活的还是死的？
6: 瞧一下。
2: 明白了。
1: 哎呀妈呀，这也太重了！我要拎着的对吧？
2: 这是活的。这是死的，
3: 你一定要记得把你左手递给我，
2: 这个，
3: 你的固定头递给我。
7: 知道了吗？
4: 知道了。
7: 三、二、一，开始。
2: 就跑了。没事。
3: 差不多在拐弯的地方啊。可以找人了，可以找接头了，找接头。
1: 给我，
3: 可以。往前跑，往前跑。
2: 受伤了吗？
1: 没。
3: 小妮，跟上我。
1: 好了好了。
3: 跟上我。给我，给我，
1: 来了来了，加油！
8: 这里，这里，
1: 加油！
8: 接上，接上，哇，接上，接上，
3: 走，
8: 来，
3: 姐姐走，
8: 哎，怎么开呢？
3: 来了啊，水。过来了，过来了，
1: 好，
3: 五，
2: 小心把你踩到、啊。
3: 四、三、二，水来，
8: 有点重量哦，有点重量哦。
2: 耶、来，我们要往回收了。
8: 哇，踩下去很痛的哈。
6: 现在可以踩，现在可以踩。
3: 它能喷出来吗？
6: 它水出来，可以收。
3: 哇，走，
6: 前着头往回折，对，往回折。往回折，
8: 加油加油！耶耶！哇，水下去很痛的，
4: 这怎么打的呀？往哪边拧啊？哦，可以。
1: 我可以这样回来吗？
4: 可以。
1: 呀！太疼了。

0: 这也太沉了吧！呀，这得咋是？这咋收啊？
1: 放下筐，
2: 这是终点是吧？
1: 对，然后就对折就好了，卷就好了。

0: 还没喘完气呢哈，
1: 刚才最后那个冲那个坡，
0: 对呀，
1: 那个还有点累，有点眼睛发黑，
0: 很棒，
1: 这个我还得背回去，啊。

0: 你的包呢？可以帮放下来，可以帮队友，帮队友放下来，
1: 因为这是快
0: 船队项目。往里放，有水的话非常的重，非常非常的重。
1: 你先放。
0: 等一下，不要急。
1: 好，
0: 背不动，
1: 你背不动，
0: 这里面有水。
1: OK，那也得背啊。
0: 你不行。

0: 咱俩要不拎着抬着，
1: 帮我抬一下，
0: 走，
1: 我跟
0: 走走走走，
1: 别，
0: 你不行，
1: 有什么不行？可以的。

0: 水，
1: 往回放，
0: 排不出去啊。
1: 没事，你先排那个。你没解开是吗？中间
0: 解开了。
2: 你给我，
1: 它中间没解开。
0: 解开了。
2: 不行，你得先拿出来。
1: 别拿出来了，
0: 从这边
1: 塞进来吧，快快，
0: 从这边排，从这边排。
1: 没有时间，可以塞，
0: 可以塞。
1: 它这个离终点近，重一点就重一点，背过去啊，咱背到终点。走，
0: 好，我来。
1: 再。哎，最后一个。
0: 哎，飞了！
3: 啊，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一看时间，
3: 很厉害。
2: One year later，
0: 这太神了！
3: 5分08秒，很厉害了，可以。
0: 5分钟，哎，不错哦，
3: 很不错。
0: 你们平常呢？
3: 我们平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距离会到360米的中场，然后差不多是这个成绩。哦。
1: 其实我们刚才接管子一直到喷水，
3: 对，
1: 跟战士们差距不是那么大，最大的差距是在撤管子。
3: 对
2: 对，
1: 那个
3: 这个项目最累的就是撤收。
2: 你想到不容易，但是你真正实操，你发现
1: 实操的时候不是这种风平浪静的。
2: 对呀，
1: 实操的时候
2: 那是真正的实操，实战那是实战，
1: 烟雾缭绕，
2: 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最危险的时候完成所有的步骤，
1: 你还不能慌。
2: 对，
1: 每一个手对准哪一个。
2: 刚才雅芝姐咔的一下就扛到肩头，太帅了，你知道吗？
0: 没有，小夏也帮我啊。
2: 天哪！
0: 嗯，你女士感觉怎么样？
4: 其实去的时候还可以，
2: 回来
4: 那个水不好排。
2: 你是拖回来的对吧？
4: 对。
2: 有水的状态下，他能这么拖回来？
4: 拖回来，但是排不出去了。
1: 应该在原地排，揪着终点往回拽，他就排出去。
2: 他会往回流。
3: 对，他已经冲了水，你要想办法。
4: 可以拿脚踩吗？
0: 正常来说
3: 拿脚踩效率并不高，
1: 因为你得踩一个来回。
3: 正常我们刚刚水管抓住中间，然后先对折，对折之后
1: 抖
3: 一下，
1: 像那个健身房里抖那个绳一样，
3: 健身绳一样。然后抖完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绕八字，
5: 我们边绕边往前面走，因为我们八字是高的嘛，那么水管
1: 对水就往低处就出去，
5: 就排稍微顺利很多。
2: 像我们的森林消防战士致敬，
5: 有方法。
2: 你们辛苦了，
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辛苦。
1: 守护森林的平安，
2: 怎么样去更好的宣传推广？
3: 对，
2: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火场，也不用做什么 AI， 就到我们这个消防基地来听听课，来跟着战士们参与训练，你就知道这个工作有多辛苦。
3: 今天我想说的是呢，带大家参加的这些项目仅仅是森林消防中训练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项目是大家没有参加的。作为森林消防员来说，当然是希望更好地宣传森林消防知识以及森林预防。
1: 我们也希望今天训练的所有这些永远都用不上。
2: 对，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就是，谢谢大家。
4: 谢谢龙老师，
3: 大家都辛苦了，
2: 谢谢。哪怕就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消防训练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青少年有机会有合理安排可以去体验一下，可能大家就会心中对于这个森林消防安全意识会更加的强化吧。
6: 我觉得训练什么这些都还好说，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他得时时刻刻绷着那根弦，
7: 面对这么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保护森林，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也非常敬佩他们。
8: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辛苦了，
1: 平安第一。
2: 好，谢谢。
0: 哇，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知道明天你们休不休息啊？如果你们休息，请大家一起参加时光宴。太累了，上坡的时候因为那是干的，你没觉得？然后你下坡的时候你控水也没觉得，但是再跑两下，我的天，太重了，就根本跑不动，太可怕了。
7: 所以他们训练啊什么的体能很重要哈。
1: 他们训练那是因为关键时刻他们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因为他们是要冲到第一线的人。所以这些消防战士平时训练是绝不会打折扣的。
2: 那消防口号其实也是说给大众的，预防为主，只要你预防，
4: 咱们预防就让他们少出警。

0: 我的天哪，这个牛排看起来太好吃了。
1: 老板，老娘巨虎呢？
2: 哎，导演说现在可以选晚上的菜。
3: 都有什么菜呀，小尼哥？
2: 鲜虾花甲、啤酒鸭、
4: 石锅鸡、香辣鸭头、火爆鸭肠、梅菜烧鸡脚。
2: 老娘巨虎，
1: 豆腐吧？他应该是。
3: 哦，老娘豆腐。
2: 老娘豆腐。
3: 太好笑了。
1: 谢谢姐姐。
3: 你不吃虾？
1: 我吃，我吃。哦，您加什么我吃什么，您加这个纸巾我都吃。你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不真实？
3: 为什么呢？
1: 就是白娘子坐在我们身边一块吃饭，还帮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夹菜。嗯，真是，我就觉得简直是像梦幻一样。
3: 有些梦也是真，真也是梦哦。
5: 你觉得你在《新白娘子传奇》里能演哪个角色？
1: 就是考中状元的那个。现实多少家长羡慕你们呀。嗯，就是后来许仙和白娘子成为中国所有家长的模板，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不用怎么管，最后
2: 对
1: 等他长大突然中状元回来了，
6: 是林娘
3: 不用跟功课啊。
1: 哇，这个牛排好棒啊，做的
0: 这我吃过最好吃的牛排。
1: 哦，对，姐姐吃不了这个辣的。
3: 我闻到辣了，已经觉得很香，但是吃就不行。

0: 上菜啦！
1: 哎呦，这个厨娘，
2: 两模呀，
0: 这不就没意思了吗？秒认出来，雅芝姐好。
3: 你好，
0: 不是，我想隐藏款一下，没想到一下被戳穿了。
1: 不是，那本来是隐藏款，然后刚雪清说这椅子留给谁的呀？
0: 哦，那道具组老师的事儿了。
1: 对。
4: 我觉得节目组很照顾我啊，落地第一件事情我问咱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流程，也不用特意去准备内容，今天晚上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品尝一下我们江西当地的美食，所以我的胃、我的心、我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我得把工作完成，这是剁椒粉皮，这个叫酸菜小笋。
2: 谢谢，
0: 特色，
1: 欢迎心月。耶，
5: 快来快来。
0: 雅芝姐好，
6: 你好，
0: 我的童年女神，
6: 没有客气，
7: 我们一局的女神啊，
0: 是啊，
1: 你要不要再进来一遍？
0: 不行，再进来一遍，我怕菜被你们抢光了。
1: 这个环节我们要补一下嘉宾反应镜头。
5: 好，
1: 好，我们现在假设新月进来了，
7: 不用新月进来，你就镜头给我们就完了。
1: 一、二、三，哎呀，新月，哇，哪哦，新月，你
2: 我们怎么什么时候来的
1: ？Surprise。
2: 我们昨天
1: 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0: 他们这个节目是这么浮夸的节目。
1: 雪琴，快反应，一二三，走。
5: 哇，你怎么来了？哇，
0: 哎，你为什么往天上看我？
5: 你有这么高？
0: 我像有3米高一样。
1: 你往天上看，
7: 叼着威亚进来。
1: 快吃快吃快吃！
7: 摆的谁呀？摆的谁呀？
1: 星月从新疆过来。
0: 我为了和你们见面，我早上5点钟从拍摄的地方，
5: 昭苏，
0: 然后坐车到伊宁，哎呀，然后7点多坐飞机，然后到西安转机，又等了2个小时。那倒是谢了的。
1: 转到哪儿？
0: 转到南昌啊，然后又坐1个半小时的车，嗯，来到咱们这儿。
1: 星月辛苦了。
5: 但是用这顿饭来迎接我，简直我太开心了。
1: 对。嗯。姐姐，那个牛排太好吃了呀！
7: 谢谢，你们家菜做的真好吃，真好吃。
1: 你这笑的有点假。啊！
7: 姐，你再回来，我再笑一下。
1: 哇，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太好吃了吧！
7: 留给姐姐，你吃点辣。
6: 大家吃。
8: 姐，我吃一口可以吗？
6: 可以，当然可以。
7: 老娘都，
1: 这才是老娘豆腐。
7: 我帮您先尝一个。
6: 好。
7: 我看看它辣不辣。
6: 辣吗？
7: 可以吃。这个好好哦。
6: 过的味道挺好，这个老娘豆腐。
7: 姐姐也喜欢这个老娘豆腐，
8: 不辣吗？
6: 我的极限有点辣。
7: 这个粉皮儿我都没想到这么辣，
5: 粉皮儿不辣呀？
7: 我觉得粉皮特辣，那个豆腐不辣。
1: 粉皮特辣。你俩的味觉系统能对齐颗粒度吗？
9: 汤头来了，
5: 谢谢
6: 谢谢。
1: 老板娘吗？
10: 只要不喝穷。
1: 你这个餐厅叫老房子是吧？
9: 是的。
1: 为啥叫老房子？
9: 历史悠久。

0: 你们这是属于江西菜对吧？
1: 对的，
2: 绝对的赣菜。
0: 怎么那么好吃啊？
1: 太好吃了。
0: 对啊，
3: 你们今天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所以没敢太放辣的？如果按照正常做，是不是会比这个要更辣？
1: 稍微重一点辣。那边江西人比较喜欢吃辣，嗯，像这些菜哈，我们就会放红色的辣椒比较多一点，就是小米椒。
4: 是给
1: 吗？这个辣
3: 可以，
4: 我也可以。
3: 今天这个
4: 下饭哦，
1: 那就我们很高兴了。
3: 家常菜非常棒，
1: 我们是一家人做。
4: 那厨师也是家里人啊？
1: 对啊，我自己爱人呢。
3: 你老公是主厨？
1: 是的。
3: 第一位，
0: 明天我们要请大家吃个饭，给我们送一点秘方，回头跟你聊一下。实在不行，你就带着大厨。
1: 那边你慢慢吃，我到厨房去看一下。
0: 好，谢谢，辛苦了，谢谢。
4: 谢谢。
1: 慢慢吃哈。
4: 嗯，那是要请全村人吃饭。嗯。
5: 嚯，几个村的人？
4: 那是啥日子？
5: 森林的平安夜，还有消防队员来，大宴席。嗯。
4: 想给雅芝姐盛点那个素面。雅芝姐，你控制饮食吗？
6: 也不，
4: 也不用，就碳水啥的都能吃。嗯，
6: 除了辣。
0: 雅芝姐她不控制饮食，因为她的饮食本来也不多。
6: 因为我分开很多餐吃。哦。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0: 今天是一天没吃饭，平常是每天吃好几餐是吧？
6: 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四餐吧。
0: 每餐都不要吃太多。
6: 因为你吃得很密嘛，所以你就不会吃得太
3: 饱。姐姐是在告诉你明天该怎么安排。
0: 还是你听出了弦外之音。
6: 工作日就特别了。
3: 那您平时拍戏的时候也不可能那么准点的吃饭。
0: 拍戏最长时间一次拍多久？
6: 我刚开始出来那是最长的，那时就没有，差不多没有收工时间。因为我们演员只有一个嘛，但分组导演大概有三个四个一起在拍。你拍完外景呢，你就接着进棚里边拍棚里边的戏。拍完棚里边大概到三四点钟吧，收棚。
3: 凌晨。
6: 然后接着外景又差不多在等你了，你只能哇
0: 连轴转，
3: 要拍日出的戏了。
0: 哦，这个节奏也是。
6: 那时候是最长的时间。
0: 咬牙挺过来了那个阶段啊，
6: 因为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不是觉得自己什么特别幸福。
5: 现在的年轻演员也很打拼，你要雪芹他们。
0: 雪芹现在拍了几部戏了？
7: 忘了，很多。
0: 你还记得第一次拍戏是什么吗？
7: 万平安。
0: 第一镜你记得吗？你拍的时候
7: 赵薇
0: 在吗？上来就赵薇啊，
7: 而且是头朝下掉的。
8: 哥，你咋来了呢？
7: 所以一点不会紧张，因为你全都在你的生理是有那个自然反应的。
3: 导演是有意图的，让你第一镜就让你用最正常的身体的反应去迎接他，你就放松了。
0: 我们开门大吉都是两点开始录像。
6: 是半夜吗？
0: 不是，下午两点开始工作。
3: 我录过的最晚的一个节目录到凌晨四点还带观众的，最后观众早晨出去都是这样。结束了以后观众站起来。
0: 你那节目不光观众疲劳，那竹子也很疲惫。竹子估计也是放了一天。
5: 好竹子。
7: 什么竹子？
0: 你没看过他有一个特别出圈的名场面吗？
9: 好竹子。
3: 那演员掉下来了，给我吓着了。
6: 很高吗？
3: 我当场冲上去，还好他会摔。他掉下来那一瞬间，他在空中调整身体姿态，就没让自己腰着地或者脑袋着地。
0: 就像我前两天也是在空中调整姿态。
7: 你干嘛了？在空中
4: 做什么了？
3: 你们自己回去看吧。第一期我们在泰国。
7: 泰国？在哪？
3: 你吃完饭以后，大娘，怎么样？这那个
0: 老娘豆腐吃的。
3: 我们在崇礼泰舞。
7: 滑雪呀、啊，这不是骑。
4: 吃饭是三伏天吧？
3: 服务员。把你配料表拿来，你这菜里放什么了？
7: 花那有草呢。
3: 知道他摔得有多重吗？嗯，就是张家口地震那个局。那仪器测到了一个轻微的震动在山区。
0: 我跟他时间长了以后，我就有那个自我防护机制了。我的身体在他绊我之前就先自己
3: 摔了。他很想摔自己。
4: 你去年是不是也有个摔倒的名场面？
0: 就是
3: 那时候我们俩摔跤
0: 嘛，
3: 在草原上，
4: 一跟他在一起就受伤，
0: 就出事儿。所以我每次录节目，我妈一听是这个节目，我妈就疯了。
10: 挑战，
3: 你不要乱来。
0: 不是，他当着我爸妈的面，他都会袭击我。我妈就说：“我在这儿，你都敢这么打我儿子？我不在，你得宰。”

0: 么欺负他？雅芝姐，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欺负你儿子，你怎么办？
1: 可能像你妈一样喽。
2: 不要乱来。
1: 挺好玩。
3: 阿姨也没事儿，您放心，我这一季非常克制。你看今天我还帮他收那个水龙带什么，一路帮他，要不然他自己现在还在那儿。
0: 我还帮你做题呢。
2: 你俩还互相帮做题呀、啊？怪不得61俩人
1: 同分。
3: 我也是信了他，因为他说他是形象大使，我以为他很厉害。
4: 雅芝姐，以你的判断，他们俩的关系是真好还是？
1: 挺好啊，两个。
4: 他们俩总吵架。
1: 不是，没有吵架。
4: 刚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演吵架，后来我总怀疑是不是真的关系。
5: 相信自己的第一眼的判断。
3: 明天那期剧本吵架剧本给我。
0: 好像还没写好
3: 的词儿，
0: 说那个冲突点有点不自然，不像草原上摔跤的那个那么丝滑。
3: 他们是想要肢体上的冲突是吗？
0: 还是要得有一些伤害，得有一些伤害。
1: 这些都好像很下饭的哈，
4: 这个可下饭了，这是他家特色。
0: 他们已经完全对我们免疫了。
4: 但我这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雅芝姐，我想好好看一下。
0: 我们看了一天了，我们还没看够呢。
4: 我小的时候4-5岁。我们那时候家里邻居小孩都一块看电视，就抱个小板凳就看《新白娘子传奇》。嗯，
1: 谢谢。
0: 哎，那个动作您能给我？
2: 啊，对呀、啊，
0: 我老学不会。
3: 那个动作是当时导演组定的，还是您自己想的？
1: 都是我们自己想的。
2: 我自己想的。熊
1: 宝宝的电影，重要的话你就想想那些复杂的一点动作吧。嗯，看那个观音嘛，观音那些都借鉴一下。
0: 我的天哪，那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火爆，就是几代人
3: 万人空巷。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啊，娱乐不多，大家下了班就盼着晚上回去一家人坐在那儿看看电视。嗯，他还不像今天手机，我今天没看上，我明天还可以。
1: 对，
3: 那时候你如果晚上没赶上，
1: 错过就错过，
3: 这一集你就别人谈你就不知道了。
0: 对，
3: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万人空巷，就是那个时候，
0: 对，
3: 一家人
0: 渴望，
3: 它也是一个交流情感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集哪个段落？
1: 我想还是入塔那一场吧，比较容易去体会的就是夫妻分离啊，母子分离啊。
0: 哦，那个大家把法海恨的，
1: 他成功了。恨他就成功了。
3: 关键那个电视剧的音乐也是火的呀。
0: 对对，
1: 很有上口哈，优美的音乐。哎呀哎呀呦，
0: 哎呀哎呀呦。其实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用电视剧的方式把中国文化大众化，
3: 而且西湖一下子火成啥样，
0: 真的。而且你们当时就真的在杭州拍的吗？
1: 有，我们在西湖边有拍过。
6: 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3: 从那会儿开始到现在，就西湖就断桥就在再就没冷清过。
0: 就在那之前其实您已经拍过不少戏了，对吧？
1: 对，
3: 冯程程是在白娘子之前
1: 的。
3: 哦，那个就已经红。嗯，哇，还有龙斑，那个，咚咚咚。冯程程那个上海滩是火成什么样，那跟白娘子新白娘子传奇完全是
0: 分量是一样的，不同的戏路。
3: 因为他塑造了太多成功的角色。
0: 对对对，
3: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8岁，每天晚上冬天冷的呀，一家人就挤在被窝里。嗯，跟着爸妈一块儿，然后就看那个上海滩。啊，我8岁的时候，1984年，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作品。嗯，上海滩。
1: 对
0: 对，而且我比较感动的是，雅芝姐现在还是很忙碌的状态哈。哦，我现在都已经想退休了，喝喝咖啡啊，周游世界，我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您就不想停下来。
1: 对啊，我觉得我工作上面就挺开心的，比如说我认识你们，新合作过没有合作过，也觉得挺聊得来啊。
0: 工作虽然会很累很辛苦，是不是对于现在的您来说它其实是一种
1: 我享受
0: 这个过程。
1: 对对对，
3: 你想象中退休以后会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
0: 对，
3: 但对于姐姐来讲，现在她可能觉得最自由的状态是在工作里的状态。嗯，
1: 就是你自己怎么看法吗？有认识新朋友，听听你们两个在
3: 聊天，
1: 闹得玩，
3: 对，闹着玩。
1: 对啊，这不是说我可以平常生活可以预见到的吗？这些都是挺好玩的事情，很开心。
0: 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嗯，做一些新的体验。嗯，如果白娘子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惩恶扬善、高能量，我们就觉得自己还是很青春的。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地方，
1: 大家的青春哈。
0: 对，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说完我们要玩游戏啊，
1: 谁刷碗吗？
0: 你在家是这样吗？
11: 他在家跟孩子玩游戏，输了刷碗。
1: 没有。
0: 你们家有碗吗？
11: 有。
0: 我在你们家没见过碗。
11: 因为你来就不用给你碗啊。
0: 我在他们家连筷子都没见过。
11: 因为我们家对待客人是区分的，就是贵客来了，
12: 都是外卖，
11: 会用碗啊，用碗。
0: 都是外卖。
1: 我们家也是。
0: 客人去家里吃饭也点外卖。
13: 首先我们家不邀请人来吃饭，来家要是吃饭就是外卖。
0: 不是，我也会点外卖，但我觉得。你自己吃外卖没事儿，朋友来家里，即便点外卖，也把外要把外卖
13: 装盘里，那不还得洗吗？
0: 不装盘的话，那家里吃饭有什么意义呢？干嘛干脆去外面吃饭得了？
1: 那你朋友圈里发的手抓饭全是外卖点的？
0: 那不是，我是说如果点外卖，我也要装盘，更何况我不朋友聚会。
11: 他喜欢装。他喜欢装装盘。
0: 雅芝姐，你为什么要说他说我装，
11: 他喜欢装。
1: 哦，这样子。
14: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1: 那我给你们出个脑筋急转弯吧。
0: 行，好，可以。
1: 打一成语，四个字，哈哈哈哈刀，哈哈
13: 哈。多年前的这个。
1: 是吗？
14: 哦，您知道了。
1: 雅芝姐知道吗？
14: 不知道。
11: 我也不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哈哈哈刀，哈哈哈。
11: 哈哈哈刀，哈哈哈哈。
0: 跟刚才不一样了。
13: 一样的。
1: 一样啊。
13: 不能，
1: 你看，你看，
13: 没想到啊，
1: 他没有过时，
13: 没想到这个脑筋急转弯在今年还有效果啊！
0: 你要看你问的是谁，像我们这两个，
11: 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吗？
0: 雅芝姐很好奇啊，
14: 对呀，
15: 成语，
11: 是个成语，
13: 成语
1: 是个成语，
11: 笑，
1: 对，
11: 口
15: ，no，
11: 笑，里藏刀，啊。
15: 哇哦！再出一个，
11: 给我们这个年龄争了口气，你还不赶紧？
14: 来，我给你，
15: 再你一个，
14: 他不给你。
0: 嗯，可以啊，
14: 可以。
1: 那接着问你一个，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14: 这我也知道。
0: 一只鸡什么什么鸡？麻鸡，叫麻鸡？
12: 不是，
0: 叫麻鸡。
1: 叫麻鸡啊？
11: 耶、yeah! wow ！
1: 可以呀、啊。
11: 不错不错。脚麻鸡
0: 就是脚麻鸡是吗？
1: 再给你出一个，什么动物不能洗澡？
14: 什么动物不能洗澡来着？
1: 太好， 遇到你的盲点。行，我因为我也。

0: 看过这个题，
1: 肯定是个谐音梗。
2: 对，
3: 也是打一成语。
0: 我想想，
1: 不湿，
0: 不能湿，因为它不能湿。
1: 不湿，
3: 不可湿。
1: 鸡。鸡不能洗澡，因为鸡不可湿。啊，
4: 挺好玩的，脑洞大开了。
2: A、B、C 三个人干了坏事，但是只把 A 和 B 抓起来了，为什么？
3: 为什么？
0: 我知道。
3: 为什么？为什么？
4: 我们的摄影师每个都在想，每个都在想。
5: 可玩了。
3: 什么呢？
0: 因为没关 C 啦。
4: 没关系啊，
2: 你们没关 C 了，
4: 很愉快，听你们两个。
1: 来吧，我们用百岁山碰个杯吧。
6: 太熟了，耶！
4: 马上中秋了，中秋快乐。
1: 这趟路下来，然后吃饱了饭，然后喝一口百岁山，这种感觉太爽了，因为你喝到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从这个山间的缝隙里，从岩石的裂缝里面流淌下来的水。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对不对？比如说有
2: 天硅酸，
1: 对，
2: 钙钾镁，
1: 对，你看看，
3: 百岁山就是江西宜春的，嗯，
2: 它这是一个取水点，还有广东也有，
1: 我们之前去过惠州的那个水厂，
0: 广东的，
1: 对，就是在山水之间，你很难想象那是个工厂，嗯，非常漂亮，
0: 是吗？
1: 然后那里面还有以萨哥的形象盖的厂房，
0: 那得啥样啊？
1: 五只大。
0: 五针大
1: 海龟，其实
2: 有没有出招啊？杀伤力都很弱，就是。
1: 那你来个强的嘛？
2: 你装盘的还不够强吗？你那一招就把你干趴下来了。
1: 我们商量一下明天的那个
3: 啊，明天干嘛？
2: 直接请到这儿来吃不就完了吗？包间够不？全村人坐得下。
1: 反正我找了两个人，有节目，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节目可以表演表演。
0: 我能切菜。
1: 聊天。
0: 行
3: 行。
2: 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个胸口碎大石吧。
0: 可以啊，
1: 这样吧，我们把刚才在那个消防
0: 队刚才那个消防学的再演一遍。
2: 明天我们给乡亲们演这个。
1: 行了，那我们就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吧。
7: 西湖美景，八月天内，
8: 消防队里滚水圈嘞。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百岁山的水取自哪种水源？ A 湖泊地表水， B 城市自来水深度净化， C 地下深层岩裂缝中的天然矿泉水， D 高山冰川融水。
4: C 呀、啊、这太容易了。
5: B 呀、啊、自来水深度净化，这什么答案？这是脑洞真够大的。自来水深度净化，
4: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它是从地下深层岩石裂缝里面经过自然的过滤形成的，所以它富含各种矿物质。
5: 我的答案也是对的。
4: 哎，行了，
5: 自然水深度净化，
4: 别理他，你说你的就好了。
5: 自然水源经过岩石裂缝的深度净化，
4: 它是自来水，不是自然水。
5: 我改一个字嘛，
4: 大自然自来的水。
5: 对，大自然里来的水经过深度净化，所以 B 也是对的。
4: 来下一题。
3: 跟随国家开放贸易政策，百岁山已在海外布局工厂，以下哪个国家有紧田的海外工厂？ A 法国， B 德国， C 美国， D 意大利。好，选一个。
4: 意大利。
6: 正确。
5: ABCD。
4: 我不是刚在车上跟你讲过，
5: 意大利只是目前有了，其他三个是正在布局，
4: 未来还会布局的。
5: ABCD。
7: 哪个产品标准代号的水才是国家标准认证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A 是 GB5749， B 是 GB8537， C 是 GB19298， D 是 GB17323。
8: 你再说一遍。
7: A 是 5749， B 是 8537，C 是19298， D 是17323。
8: 8537。
7: 选对了， D。
6: 怡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的称号？
8: 好。
6: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国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9: 温泉之乡肯定有。蜜蜂之乡，怡丰产蜜吗？猕猴桃之乡，难道不是竹子之乡对吗？
6: 回答错误。
9: 那猕猴桃之乡不对。
6: 也错误。
9: 啊，蜜蜂之乡不对。
6: 错误。
9: 我是排除了所有正确的选项。
6: 把正确答案排除了。
9: 哪个？
6: 没有的是中国温泉之乡。
9: 啊，温泉之乡不是在怡丰啊？那我们住在了一个温泉酒店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当地的特色嘞。
10: 百岁山怡丰生产基地是哪一年正式投产的？
9: 亲爱的伙伴们，你们听好了，怡丰拥有五张中国之乡的名片，以下哪一个不属于怡丰的称号呢？ A 中国竹子之乡， B 中国猕猴桃之乡， C 中华蜜蜂之乡， D 中国温泉之乡。
4: 举吧，举手啊，给你个机会。
5: A。
4: 什么？
5: 竹子之乡，因为人家已经不需要再用这个名片来的，全中国都知道怡丰的竹子。
11: 名片都是什么？名片都是别人不认识自己才说，哎，这是我的名片。人家认识你，还用什么名片？竹子不用，没有竹子。对，
4: 虽然我们住的地儿有温泉，但它不是温泉之乡吧？不是温泉之乡，对吧？所以谁答对了？我又答对了。我怎么老答对？能把我这个分加到昨天的试卷上吗？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治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3: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
4: 的一名音乐老师。
1: 但一开始你适应吗？
4: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5: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6: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7: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

节令，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

0: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1: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余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

0: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1: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0: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仙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0: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6: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2: 长啸千里，共婵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
0: 正是这双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循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哦，行，马上来啊。

0: 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1: 唱的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2: 想你，太想你了。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0: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5: 来，我们两个一人
4: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6: 叔叔，带我去摸秋。
5: 好啊。
4: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声张。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玲玲。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浅。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堂，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堂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五七十六良心安康，走中一脉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日心道故乡，死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乐便不及遥远，梅南河畔万民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直到何时达，无论人力皮高花香。

此清大能吃的经定者无所含好此念念恩有罪的气清台起歌成相极为轻松二大你是好命才得来桂花我华是十六定刷更好直来何其保华者妹直命如把红姐换我也是清醒。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吸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正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玉。麻杰、黄蒿、稻草榨成锁把，
17: 我也想玩。
16: 举着跑过老街巷，佛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香。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我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18: 烟火。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里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奇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载着月光的音符，终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美

0: 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篇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十九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部长说印象你，今年的好生活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二十年三十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三十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深耕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9: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4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雨报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1: 飞鹤起翠，专注。

0: 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城市联赛哪家强？
14: 我家强，共享王。
15: 你是做什么的？
16: 我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我们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
17: 泼天的流量，你们接住了。
18: 春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

0: 这的鼻祖。
1: 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会讲的。
0: 你现在已经能大家一起哦。
2: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我是00后，
0: 没有人问你年龄，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3: 门
0: 门大吉，
4: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大家的到来。游戏马上开始，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点难度，把这些门的顺序稍微换一下。3、2、1，走你。3、2、1，停。就停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规律，只在这儿。12、11号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恭喜龚允熙。
1: 城市联赛哪家强？
2: 我家强。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允熙。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呢，他们真的跟足球非常的有缘分，而且都是深爱足球之人。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大声的喊出自己城市的名字，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开始。贵州大连。那到底哪一位可以率先登场，站到小尼哥的身边呢？来，开始。
0: 你好，欢迎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对，古豪，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长贼。
4: 大家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常州。
0: 这是你的宠物吗？
4: 这是我们苏超常州队的标志，这是一个恐龙骨架。哦。我们常州队的球迷都会穿着它给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4: 我的家庭梦想是研发一只高智能的仿生恐龙。
0: 好，祝你梦想成功。开始选择12生肖，想选哪个？
4: 我选龙吧，因为常州是龙城。
0: 可以，没问题。龙，请准备。龙是3号门，非常棒。
1: 不错，
5: 可以啊。
0: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个太简单了
1: 啊，这个太简单了啊。
2: 光辉岁月是吗？
1: 海阔天空，
3: 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
4: 应该是 Beyond 的一首歌吧？海阔天空。
5: 可以的，
6: 可以的，可以的。
7: 你会唱吗？
4: 不标准的粤语可以吗？
7: 没事，你试试。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海阔天空》，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海阔天空，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0: 大家好吗？我是何景欣。你来自哪里？我来自广东。啊，完了完了，他刚才听到你唱的了。
2: 献丑了，献丑了。他刚才唱的咋样？唱的特别好。感觉是在客气。
0: 对。你是来自广东吗？有粤超对不对？
1: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到手了。哇，
0: 你是做什么的？
2: 我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
0: 你跟恐龙一起工作？
2: 这怎么一起工作？
0: 我是做恐龙的文创设计的。 这就是你设计的是吧？
2: 这就是其中之一。
0: 这把这个恐龙化石和一些这个身上的配件结合起来了。
2: 对，变成一个可穿戴的凤尾类的产品。
0: 这个太棒了。还有什么？你还设计过什么？
2: 我今天都带来了。
0: 啊，是什么？
2: 惊喜吗？哇哦，
0: 一车的小恐龙，可不可爱？
2: 这是什么龙？
0: 这是一个吃的太胖，胖成球的恐龙。好可爱啊！但长得有点像杨帆。
2: 一起小尼我就心烦。
0: 所以这些文创是特别火吗？
3: 像这个就是最去年最出圈的这个恐龙妹妹的公仔。
0: 太可爱了，真好。
3: 好童真的感觉。
0: 当时我们常州队战绩不是特别好吗？就嘲笑我们是恐龙十三妹。
3: 怎么不好？你来说一下我们常州队的比分是多少？
0: 比分是多少？几比几？
3: 前面八场好像一场都没有进过球，我们那个笔画保卫战嘛，我们第一场输了，我们的场子的宝盖头就没了，变成了吊州；第二场又输了，那个口子没了，变成了荆州；第三场又输了，剩了一个竖，变成了伊州，就州的三点也没了，变成了临川。当时那个看台上的海报都说，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笑>
0: 我特别喜欢常州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松弛感，只有你内心足够松弛和自信，才能经得起这些。 看似是有些讽刺啊，甚至可能会有嘲笑啊，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把这个流量接住了，然后能帮我们的家乡宣传，这就够了，
3: 是，
0: 对吧？加油常州，为常州欢呼，为常州加油，
1: 加油常州。
0: 这个我们可以送给现场的小朋友吗？
2: 可以，今天我都不打算带走了，都送给观众。哇塞，
0: 你们要给常州加油啊！
3: 好，
0: 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我都送了这么多东西了，
4: 线上观众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哦，
0: 选猪。请准备。1号门。哦，
4: 谢谢谢谢。
0: 1号门，
4: 这礼物送的有到地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猜不出来，我是猜不出来。
1: 超越梦想一起飞，这歌听过，但是我
0: 再唱一遍。
1: 超越梦想，那就叫超越梦想。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你好，欢迎你。
1: 展哥老师好。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我叫文彦杰。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
2: 哇，加油加油，太棒了。
0: 你设计的文创卖的怎么样？
3: 我们从去年苏超到现在已经卖了几十万件了。像恐龙妹妹这个 IP 形象一经发布就非常的火爆。
0: 是不是苏超的现场全是你们家的恐龙啊？
3: 主要都是的。
0: 这是那个中华恐龙园的恐龙，
3: 对，
0: 是
3: 吧？都是我们恐龙园的恐龙。
0: 好吓人啊。
3: 比赛的时候就都放出来了。
0: 他怎么了？
3: 那天正好下雨，他跳着跳着舞又晕倒了。然后那天我们正好被南京踢了个4-0，然后网友都会说南京队气死了常州的一只恐龙。
0: 什么呀这是？
3: 然后我们就抓住这个热点，然后研发出了这个角胶的毛绒玩具。同时他现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天天顶着足球出来的，他可以陪小朋友们踢足球。哦，
0: 好可爱好可爱。
3: 对，
0: 我听说在常州满大街都是恐龙的元素，是吧？
3: 对，要问恐龙哪家强，常州恐龙扛狼扛。
0: 挺啊，这个口号挺响亮，
4: 小词儿一套一套的。
0: 骑车都有恐龙啊？
3: 对，骑着恐龙上下班。
0: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
3: 这是我设计的。
0: 啊，这也是你设计的？
3: 对，
0: 我的天，骑着恐龙上下班，太好玩了吧。
3: 大家一直给我们一个梗，就是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哦，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当地的一家做共享单车的厂家，我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他们负责它的落地型。
0: 是不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到处去找。
3: 是的，我们本地人根本都抢不到，现在都是外地的游客来过来骑。
0: 挺好的。就像你们那个苏超，虽然常州的成绩有点差，但是呢确实是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最出圈最火爆的就是常州，但最重要的是泼天的流量能不能被接得住。你们接住了？
3: 我们没有自暴自弃嘛，我们推广我们的旅游，推广我们的美食，让我们的恐龙陪着游客们玩耍，接住这波流量。
0: 对，来吧，继续开门。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
3: 全马吧。
0: 马请准备。
4: 也很简单哎。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命运女神是青睐于你的，所以把握好机会，

0: 唱。
1: 这个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印象。We are the
2: champion, 好了，那我肯定不会。
3: 你们知道吗？世界杯的那个。
1: 我求助一下，
4: 不是你试一下。
2: 对呀、啊。We are the champions。
4: 你求助，你先给我求助，你求助。会不会？
1: 会。
4: 啥
1: ？We are the champions。
4: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放在第十二。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两位。刚才你那句特别烫嘴的是什么
2: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你来唱。
2: You've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c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c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0: 什么呀，这是？但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上世纪70年代就创作出来了，然后最近再次翻红，应该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全场一起大合唱 We Are the Champions。谢谢两位的演唱，特别好，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行了，5000了。哇，
1: 5000元！
0: 来吧，继续前进吧。
3: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选鼠吧。
0: 说。鼠，请准备。5号门。我觉得他今天要一站到底了。来，5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乌蒙山林之上，晚上月光洒下了香水滩。
2: 太强了！
3: 你们常州不仅在苏超气人，在我们开门大姐也挺气人的。估计后面的选手已经叫救护车了。
4: 唯一内蒙人这首歌让你给猜了，
3: 歌名叫什么？
1: 麝香夫人。
3: 麝香夫人吗？
1: 麝香夫人。
5: 麝香。
3: 确定吗？
1: 麝香夫人。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天天心系恐龙，抱着恐龙，念到恐龙，做梦都是恐龙吧？
1: 对，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做这个恐龙相关的这个宣传工作，
0: 所以你做了很多的功课，也看了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啊资料啊，所以你首先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恐龙专家。
1: 对，我会去我们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先学习他们的各种生物知识生物结构，然后呢会根据各种恐龙的性格，像霸王龙它就是比较凶猛的，比较活泼，比较抽象，像三角龙它就是食草动物嘛，它就比较温顺一点，比较憨厚一点，然后复制龙它头上有美丽的头冠，我会把它幻想成一个爱美的女性。我通过这些凝练之后呢，我也会告诉我们的演艺人员他该怎样去演绎这个恐龙，通过他们的跟恐龙的进一步的互动，我再去提炼这种感情方面的东西，给他加入到我的文创产品中当中来。这文创就是能够让人感到快乐。
2: 为什么呢？
1: 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融合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我们做文创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对我们常州这座城市对恐龙的一个热爱，给它能凝练成一个产品，然后送给游客。
0: 所以他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热爱都献给了恐龙，献给了常州的中华恐龙园，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常州。对你来说，能把恐龙宣传好就是把常州宣传好，对不对？
1: 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蛇吧。
0: 蛇，蛇请准备。七号，5000元。哇，
3: 也不大呀。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够了呀，他前面选完了已经。
3: 真没。

0: 唱。
1: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
2: 你今天是全场 MVP 啊，隐藏的高手，看着老老实实的，看着就是那种理工男，对吧？很爱听歌是吗？
1: 这歌确实曾经鼓励到我。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看得最远的地方》，
3: 对吧？
2: 看得最远的地方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
2: 正确，棒棒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小妮老师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姚兰，谢谢。加油加油，谢谢姚兰，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小妮老师。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来到了13000元。 我感觉他好轻松啊，
2: 运气比较好，运气
0: 实力不俗，很厉害，
3: 是时候

0: 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哎，大家有机会去中华常州恐龙园去看一看，听说特别好玩。
2: 我们恐龙园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呢它慢慢扩展成了一个游乐园，现在我们把它进一步扩展成了恐龙城。
1: 哦，你们要研发仿生恐龙机器龙。
2: 对，这样就是游客来我们景区游玩嘛，可以跟恐龙有更加身临其境的互动感。
1: 常州还有什么好？
2: 除了恐龙园还有天目湖，天目湖那边有南山竹海。
1: 哦，天目湖是在常州啊。
2: 对，
1: 哦，
2: 天目湖的鱼头汤也非常的鲜美。
1: 鱼头汤还有什么好吃的？
2: 好吃的还有银丝面。
1: 银丝面啊，
2: 拉得跟头发丝儿一样。
1: 哦，银丝面、鱼头汤。
2: 对，
1: 还有什么？
2: 还有大麻糕、萝卜干炒饭。
1: 我跟你说，不乏有很多的食客，他不为别的，可能就为了那鱼头汤，就为了银丝面专门跑一趟常州，顺便再去个恐龙园。
2: 对对，
1: 再买几个你的文创
2: 产品，
3: 走起。
1: 文旅它本来就是一个一通百通，然后联动互动的一件事情，就像足球转起来了，文旅也转起来了，大家都受益，对吧？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3: 爬前进。
1: 现在已经13000元，而且你已经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开。我觉得就借着这股劲儿，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2: 好。
3: 哇，继续了。
1: 接下来，现场不要有任何的提示，我们请杨博文自己来选择要开哪扇门，哪个生肖。
2: 选狗吧。
1: 狗。狗，
4: 我本来想选狗。
1: 请准备。
4: 我感觉应该是大号。
3: 九号。
5: 他运气真的可以。
1: 你加油吧。
2: 好，
1: 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比刚才高了不少，请按响门铃。

0: 想不起来。
1: 唱。
2: 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
0: 感觉像是世界杯的歌曲。
1: 唱的对，没错。
3: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4: 这是哪届世界杯的？
1: 再唱一下。哇，这在哪里听过？
3: 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2: 但名字不一定能说对。
0: 他在脑海里搜索。
3: 我选择求助吧。
1: 可以求助，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好，来看一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四个字，你想翻第几个字？
3: 第一个字吧。
1: 好，来，
3: 旗开得胜，旗开得胜，
1: 漂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杨明琪。
0: 欢迎两位。

0: 首歌曲，感觉好像很年轻很新鲜，但其实这首歌也已经是16年前的歌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好像是决战之歌，中文叫旗开得胜。你知道这个名字翻译的有多好吗？它英文我记得叫 Waving Flag， 你要直接翻译可能就是摇旗呐喊，但是它翻译成了旗开得胜。哇，就这四个字，我觉得中国人一下子就一点就通。好名字就是成功的一半，就像开门大吉这个节目，这个名字也起得特别好，开门大吉，一切都有了，只要你敢推开梦想之门，万事大吉，
1: 开门大吉，旗开得胜。
0: 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3: 谢谢。
0: 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来了，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4: 肯定猜，
3: 我觉得应该不猜了，
5: 走起。
0: 我跟你说，有个巨大的诱惑，
3: 给我脸了。
0: 有一首很难的歌，我估计只有他能猜出来，只有他能猜出来。啊！所以你听完我这番话之后，有动心吗？
6: 我
7: 这样就猜。
3: 他现在已经没有求助了，只有一个冰封。他身上那股小劲儿，我感觉他有可能还会继续猜，不服输的样子。你看，
6: 那就继续吧，那就继续吧。
2: 常州，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常州人耳根子挺软，
8: 耳根子挺软。
2: 那就继续吧。
0: 好，接下来现场保持安静，我看他会怎么选。你是选，你喜欢哪个？
6: 选鸡。
0: 鸡。鸡，请准备。要不冰封起来？
6: 那就冰封吧。
0: 12号门，我们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好，接下来你还得再选。现在还有5扇门，这里面有一扇是我希望你去开的门。
6: 羊。
0: 羊，请准备，就它了。10号门。10000元，
3: 哦，这也不简单啊！
0: 打开了这扇门就是28000元，但这扇门是不是我想让他开的那扇门？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
6: 我也是，
0: 不亚于现场观赛的常州观众啊！人生哪有十全十美？不走出那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的是什么？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又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歌吗？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
3: 太强大了，
4: 太强大了，
1: 真好，
5: 都替你高兴，感觉常州拿总冠军了啊！
1: 太牛了。
5: 但是歌名要说对，你再唱一下。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的。
5: 你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
2: 是我们苏超今年开幕式上周深唱的，
5: 歌名叫做
2: 热烈盛开。
1: 哦，热烈盛开，
4: 他今天真的运气太好了。
5: 有时候这个节目也像电视剧或者一部电影，跌宕起伏，在你最高潮的时候啪的一下来一个巨大的转折。
6: 哇，好悬念啊。
5: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这就是开门大吉的魅力，也是每一场足球的魅力。嗯，
3: 我们希望他能够猜中啊，
5: 一起期待开门。我可以尽量说慢一点，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6: 不是热烈盛开吗？
5: 大
2: 热烈骄傲
4: 到底是什么？
5: 你改不改？
2: 那还是热烈盛开吧。
5: 还是热烈盛开。哎呦，大
3: 我都紧张了，我觉得
5: 行。

0: 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热烈盛开，你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你很棒。他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然后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内心热爱的人，他值得拥有一个舞台，也许是这里，也许是他的工作，也许是苏超，总有一个机会让他热烈盛开，
1: 完全盛开了。
0: 银河的孩子们，你们也是热烈盛开的一个个的小花骨朵，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特别棒，为你们点赞，恭喜你杨博文，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哦，
1: 太强了太强了，
0: 而且你开了7扇门，然后还翻了1扇门，也就是说你一共触摸了8扇大门，
1: 这已经是非常好。
0: 继续前进吗？
2: 那我选择见好就收吧，我腿有点站不稳了，现在有点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好的好的，
0: 恭喜你杨博文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获得了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欢迎大家去常州，也要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的味道东谷酿造。有什么获奖感言跟他们说？
2: 欢迎大家来常州玩吧，来中华恐龙园找我，虽然我不能给大家免票，但是我可以送给大家最可爱的恐龙玩偶，谢谢大家。啊，
0: 不能免票，
2: 票我得跟领导申请申请，
0: 打折都不行是吗？
2: 回去申请回去。
0: 开玩笑的，谢谢杨博文，谢谢谢、休息一下，再次掌声送给他。
3: 杨博文呐、你闷声干大事儿啊，
4: 看到他一个人开了7扇门还冰封了1扇，什么感觉？
5: 现在已经那个订饭店了，让他安排。
4: 我收到指示，大家都带着各自家乡的特产，哎，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那你一个不给我们留，所以我们刚刚商量好了，今天你用家庭梦想基金请我们吃饭。
5: 对
4: 我这么破词行吗？
2: 可以可以，
4: 但是我们二现场的我觉得也不遗憾，4号不会，7号不会，1号期还有1半的人都不会，你们上去了也拿不上来。各位，你们是纯来推荐家乡的是吗？哎，那我特别好奇，苏立德大哥，你一首歌都不会，你坐这儿还挺淡定的哈。
5: 不是，我是不会猜，但是我会唱。
4: 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谁会上场好不好。哎，信心吗？我都替你捏把汗。哎，
5: 不会，但是我今天带着我的歌曲来的。
4: 梦想友们开门。

0: 무슨 노트겠나 자르글리 나일르그대.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2: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大家好，我叫苏立德，我来自内蒙古，我是一名在蒙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你的梦想是什么？带一台相机给我的学生拿过去，记录校园的这个美好生活。
1: 你会经常带着学生们唱歌是吧？
2: 对对对，
1: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最后五扇门，牛、虎、兔、猴，十二，选哪个？
2: 选虎吧，我女儿属虎的。
1: 那来吧，虎，请准备。哇！
3: 运气太好了。
1: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

0: 个太简单了，这个。
1: 唱，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
3: 他会唱，
2: 反正是周华健老师的歌。
0: 他前面都是在谦虚，他说这些歌他都不会。
3: 原来是障眼法。
2: 但是歌名我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啊！
3: 二号啊！
1: 继续唱。
2: 不经历风雨，知道这歌，但是记住了旋律，没记歌词的。
3: 他还真是歌名都不知道哈、啊。
0: 他前面哼出来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会。
2: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真的想不起来，
1: 你实在想不出来就求助吧，
2: 求助求助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
1: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你要看哪个字？
2: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来，
2: 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哇，
3: 灵光一现。
1: 所以二号门求助，真心英雄求助，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2: 听说过。
1: 那咋刚猜不出来呢？
2: 断片了，断片了，
3: 断片。
1: 你要想喝，我给你准备了酒，这是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陶方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陶茸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陶方，也祝你生活开门大吉，打开一扇扇不可能的大门，好不好？
2: 好。
1: 歌名叫什么？
2: 真心英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我是万雨辰。
0: 你们家都是哪儿的？
1: 河北的，老家在廊坊。
0: 河北好像有五人制的足球联赛，我觉得其实这种各地自发组织的这种足球超级联赛特别好，全民都动起来了，大家都燃起来了，所以各位加油了。
1: 加油。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在猛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3: 对，
0: 为什么让你去唱？
4: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在校园里边带着这个学生唱歌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吧。是一阵风吹过无边的草原，然后呢我们通辽文旅就跟我说，能不能在猛超的开场节目当中展现一首，然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就一起把这首歌从通辽的现场唱到了这个我们内蒙古首府呼市的决赛现场。
0: 通辽，你看到了，
5: 这歌还是很有技能的，
6: 大草原奔跑，偶然啊。加勒
0: 里奈那个天，哇，这歌叫什么？
4: 猛超力量，
0: 太给力了，这首歌非常棒，继续前进吗？
4: 继续。
0: 你想选哪个都可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压力了，放开玩了。
4: 兔子，
0: 兔，请准备。
4: 好，
0: 八号门，5000元。
5: 啊，这个还好。
4: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什么歌？你们听到了吗？我也不知道。唱。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很诚实。好像是那个东北什么？能给我答案吗？给不了，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不是，好吧，不为难你了。那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这扇门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1: 我想问问二现场东北超那位朋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心情？
2: 放心吧，他也一题都不会，他俩真是好兄弟。
0: 他也不会，
1: 他俩旗鼓相当，今天都基本上没两首会的，
0: 真是好兄弟啊。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家歌名叫做
1: 东北民谣，
0: 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有点遗憾，但是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爱孩子的爱唱歌的数学老师。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
2: 虽然老师没能派对歌曲，但是对你们承诺过的所有的事情，在你们毕业之前老师一定会达得到。
0: 什么事儿？
2: 我一定会买一台就是那个能记录我们日常的相机。目前我的手机是可以的，先用着啊。
0: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心里永远都想着孩子们。那祝愿你早日梦想成真。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苏立德老师，掌声送给他。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不管是足球也好，答题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本质就是热爱生活嘛，对不对？看看这一轮谁可以上场，来，3、2、1，走！1号、2号、5号、8号、9号、10号、2号，恭喜！来，喘口气，梦想友们。哎呀，我从贵州背的西瓜有点重。
0: 哎，这么多西瓜，这哪儿的西瓜呀？
3: 我们贵州村头的西瓜。
0: 贵州的西瓜，这么沉呢、啊？
3: 起飞！我是来自贵州村超的，榕江的西瓜妹。
0: 为什么叫你西瓜妹？
3: 我呢，在我们球场做啦啦队，敲着我们的锅碗瓢盆，那我也扛着我们的西瓜。分发给我们的球迷朋友吃，
0: 分的是真西瓜是吧？
3: 真西瓜，
0: 然后他们都吃着真西瓜了，我就弄着几个假西瓜，假西瓜，
4: 假西瓜。
0: 来说说你的梦想，
3: 给我们村还有工坊的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具。
0: 好，祝你成功，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选哪个？
3: 我选猴，因为我属猴。
0: 猴，请准备。6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的铃。

0: 等大家一起来，
1: 什么歌好熟悉啊？
2: 唱。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熟悉的声音。
2: 对，你肯定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这首歌其实还传唱度还蛮广的。
1: 浪花一朵朵啊，浪花一朵朵都出来了。
2: 想想，再想想。
0: 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
1: 摇摇摇太阳。
2: 没事，你可以求助。
0: 我求助吧。
2: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原声重唱吧。
2: 仔细听好不好？来，原音重现。
1: 他别光扭，他听词啊。
0: 摇了摇了，嗨起来嗨起来。
2: 什么？
0: 一起来跳舞，一起来跳舞，
3: 来跳舞。
1: 大家一起摇，大家一起来。
2: 确定吗？
1: 确定。他真的很喜欢摇和跳。
2: 要不摇太阳，要不就大家一起摇。歌名叫什么？
1: 大家一起摇。哎呀！大家一起来。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们是WiFi组合。这首歌叫大家一起来。你们也参加东北超是吧？
1: 是的是的，延边队很厉害的。
0: 延边队确实很厉害，延边队在东北超大胜哈尔滨，你要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1: 加油延边。
0: 谢谢这一个又一个雨后春笋般的超级联赛。 但是追根溯源，我们要感谢谁？感谢在榕江举办的村超。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啊。可以这么说，没有村超，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城超。
2: 一枝独秀不算成，百花齐放才算成。
0: 说的特别好，所以你在为各地的超级联赛呐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村超的父老乡亲们。
2: 开启这第一场联赛，谢谢谢谢WiFi组合，
0: 谢谢。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第一次村超是在23年举办的吧？2023年的5月份，当时我记得那个画面，人山人海，现场将近快30万人。30万人，多大的体育场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2: 我们的体育场不大。 但是我们的桥上还有马路上全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榕江啊，被世界看见。现在不是我们的榕江，是世界的榕江了。我也是跟着我们村超是一起成长的。作为本土的榕江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姑娘。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现在是面对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也荣幸今天能登上舞台。
0: 你从不敢在台上说话，到现在在台上跟着大家一起摇。 他已经完全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就是村超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与其说是你变得自信，是榕江人，你们集体变得更加的自信了，头也抬起来了，胸也挺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们真的值得骄傲，你们完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跨越，也造就了一场奇迹。所以要为榕江加油，要为榕江点赞。要不要再开一扇门？
2: 不开了。
0: 好，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 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还剩下2扇门，难度不小。不如这样好了，我就给你们一个转盘的特权。这个杭州的朋友，你来转盘好不好？
4: 可以。
3: 好，
4: 来啊，
3: 啊，来。

0: 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Hello， 小米哥。
2: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洛天乐，我是来自世界超市义乌的一个小老板。
2: 这都什么呀？
1: 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玩具。
2: 阿根廷队，
1: 对，这一款就是梅西的小挂件嘛，还有这是我们的啦啦队小熊。
2: 哦，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带家里人去现场。

0: 真正的去看一场球。
1: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牛，就是11号门，
2: 一个是12，你选哪个？
3: 反正难度也差不多，不如搏一搏，
4: 对，
3: 奖金还更大。
1: 11还是12？
0: 我选12，选12。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11跟12差别不会很大了。如果我先挑战了12，我11再去挑战，好像也就还行。
1: 即便在

0: 你看他的反应。
1: 什么歌？
2: 很熟悉的旋律。
3: 好难啊。
2: 但是我哼不出他的旋律。
1: 很熟悉，在哪儿听过？
3: 肯定是在哪儿听过。
1: 在哪儿呢？
3: 在哪儿呢？
0: 我也觉得很熟悉，但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1: 什么？
2: 不知道，不知道。
4: 12号门果然不一般。
1: 什么歌？
3: 我要提示。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3: 关键字提醒。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3: 第三个字。
1: 什么？
4: 陷入了沉思。
1: 别呀，那你为啥会选第三个字？
2: 因为我心里有几个答案。
1: 那你说
2: 第三个
1: 什么？
2: 很显然都不对、啊、
1: 你心中是什么答案？
2: 我想着一绝雌雄呢，雄是最后一个字啊。
5: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字的歌。
6: 猜一猜嘛。
4: 猜一猜。
2: 雄，雄鹰，雄，雄心，雄心。
6: 哦，雄心应该是对的，就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2: 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雄心，
6: 壮志雄心听起来比较靠谱。
1: 壮志雄心啊，这是你的答案吗？
2: 就壮志雄心吧。
1: 就壮志雄心吧。
2: 错了就错了吧。
3: 这咋猜啊？
1: 一起期待，开，
3: 完了，
1: 门，大，
4: 应该不对，
1: 急，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没想到这么快就猜出来了，
0: 是
1: 一个熊字儿，雄心，什么雄心？壮志雄心。回答正确。
0: 对，
2: 第三个字选得好。哎呀，
1: 还是你会选。
3: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
2: 我是零零后，我是零零后，
3: 零零后，
2: 我词儿都
1: 没有人问你年龄。
3: 不是，我是说
1: 没有任何人问他的年龄，对不对？
4: 受伤了，
1: 非得标榜自己零零后。
5: 你瞧好，
1: 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差不多大。零零后你也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零零后你把你的周边卖到全世界啊！零零后你跟七个国家的官方足球队签约啊！零零后你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啊！所以不要小看零零后，尤其是义乌的零零后，那都是了不起的零零后。谢谢你的演唱，属于零零后的壮志雄心，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万元。
4: 3万元，
1: 你没带点东西过来？
6: 我带了老多的小挂件。哇，
1: 各国球队的
4: 啊，好可爱呀！
6: 这个是打中小熊，
1: 还有毛巾啊。

0: 是个小零钱包，它可以打开放耳机，放点小零钱。
1: 这个好可爱。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国内外都特别受欢迎？
0: 是的，其实从去年我们真正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到今年销售，我们大概已经出了1000多到2000款的这个 SKU， 然后我们销量都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是球队官方正版的嘛。
1: 正版的， 对，
0: 对，我们所有的产品设计出来我们都是给球队报备过，然后才会获得它的防伪标，然后每一个防伪标上面它都有编号，就是其实就是属于这个玩偶它单独的身份证。
1: 特别好，为义乌点赞，为00后的义乌制造者点赞，加油！最后一扇门了，20000元，要不要再闯一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2: 他应该见好就收我，见好就收我。
0: 作为一个义乌商人的角度，我是时候该收手了，但是我得再试试，再试试。哇！
1: 最后一扇门了，20000元，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出发之前有什么话对自己义乌的父老乡亲们说？
0: 加油干，兄弟们！
1: 好，来吧。11号门，也就是牛。牛，请准备。紧张吗？害怕吗？
0: 害怕，
1: 没有求助了啊！
0: 好，好，
3: 求助也未必能猜出来。
1: 冲动吗？你觉得自己
0: 有一点吧？加油干，兄弟们！
1: 对，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要冲动一点，
0: 是的，
1: 才能够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0: 没错，
1: 来吧，11号门20000元，答对了就是50000，答错了就是0蛋，全部都没有了。
3: 50000呢？
1: 代表00后出征的洛天乐，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加油！
6: 加油！洛天乐，
1: 我感觉你是上场了，你世界杯
0: 决赛，
1: 真的，最终的决赛。

0: 很难。
1: 哇，这是啥？
2: 没听出来？那抱歉，只能靠自己了。仔细想，
3: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啊？
0: 好像世界杯的歌吧？
4: 我没听过，
5: 是在赛场上。
2: 什么赛场呢？
3: 跟足球有关。
5: 世界杯的赛场。哦，
2: 是吗？
5: 嗯，
2: 耳熟。
5: 耳熟，很耳熟，
2: 因为他天天看球，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会比较熟悉吧？
5: 是的。
2: 是什么？
5: 哇，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叫啥呀？
2: 时间不多了。
3: 这真纯盲猜哎。几个字也不知道，
2: 想得到吗？看了那么多场比赛，
5: 不是，他比赛他放这个歌。
6: 老师，快坐呢，快坐呢。
2: 时间马上就到了，加油！
0: 难搞，难搞。
7: 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
0: 三个。啊，
5: 加冕为王吧，就猜他吧。
2: 加冕为王，
5: 对，
2: 确定吗？
5: 确定。
2: 他最终的答案是加冕为王，他现在。在我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50,000元，答对了，全部拿走；答错了，全部留下。一起期待开门点球大战，感觉好吓人。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开门大吉，正在为您直播。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们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洛天乐，他已经开了一扇门，获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不是，他非常勇敢，
8: 不记一点，说了实话，
2: 他非常勇敢的要去开今天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11号门就在前方，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5: 门。
2: 门射偏了。

0: Let's go.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妮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3: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又见面了，我叫梅丽莎。
1: 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确实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首官方的宣传主题曲，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你想知道吗？
4: 想。
2: 哦，还不知道是吗？
1: 你刚才唱了吗？
2: 刚都唱出来了。
1: 哪句哪句哪句唱一下。
0: Dai dai e go dai ali let's go。
1: 好，歌名叫。
3: 还是没有。
1: 歌名就是你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啊，歌名叫做
2: 呆呆
1: 呆呆。哇，
5: 这谁猜得出来？
1: 呆呆是什么语言？
3: 意大利语。
2: 对，呆呆是意大利语。
3: 意大利语这怎么猜得到啊？
2: 有点加油的意思，呆呆。啊，
1: 加油，来吧，这个意思是吧？
2: 有点那种俚语。
3: 对，好像它是意大利语，那个 eco 是日语，
2: dale 是西班牙语 ，ale 又是法语 ，let's go 是英语，所以这一句有很多语言。
1: 这首歌就是来吧来吧，全民参与吧，大家都来吧，去享受这场足球的狂欢吧，这个意思是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呆呆。难过吗？
4: 不难过，
1: 不难过，我真不难过，
4: 不难过。
1: 那我们就看一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你还好吗？
4: 擦擦泪，
1: 都是泪哈。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演唱，谢谢谢谢。好吧，钱虽然没了，但你也是无冕之王，在自己已经得手30,000的前提下，他还又勇敢地出发，想要去挑战那个不可能。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属于足球的精神，属于联赛的精神，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开门大吉，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门大吉，
6: 真心的期待着，无论是参加村超、城超，还是默默在背后做着辛勤的后勤的工作，希望下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中国队呐喊，带着中国队的周边为中国队加油，好不好？中国队加油，中国人加油，我们下期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

0: 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8: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7: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2: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3: 啊，我是一名

0: 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
2: 的一名音乐老师。
3: 那一开始你适应了？
2: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3: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4: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3: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5: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3: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6: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格力真好。
13: 说才在前村见一棵伊人，
14: 当地花间的花得到天
15: 根，漂亮的姑娘
16: 十呀十八，
17: 欢迎大家来到
18: 戏曲知音大会，
17: 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
19: 你好。

0: 曲知音大会
1: 盛典，我们来啦！
2: 城市巡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河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3: 大家好，
4: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巡音活动开始啦！
5: 哦，哎，老师，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4: 神秘嘉宾出场喽！我来啦！
6: 暗下飞龙山，四面不知一门望我朝也盼能，午也盼能，九下大笑喜洋洋。
4: 我有点重了，太大了。
7: 我今天特意拎着这个我的心意，
4: 这儿特色太明显了，哪个队能干过我们呀？
7: 您瞧好吧。
5: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1: 好，相遇波波班，慢着。
8: 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了河柴1972文创园，
9: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陈诚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我们的河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
10: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8: 好，
11: 放心。
9: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7: 惊喜嘉宾？
5: 谁呀？
11: 惊喜嘉宾，
12: 有惊喜嘉宾。
8: 那么现在城市巡音之旅正式开始，
1: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城。
13: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13: 立定，
1: 一二，
13: 谁有准？
5: 这是哪儿啊？哎，
7: 我们怎么来到这儿了？
14: 哎，火车！哎，火车！哎，我们先坐火车上绕一圈。
7: 这个宣传怎么样？
14: 对呀、啊，
5: 哪里宣传？
14: 绕一圈，
11: 绕一圈，
15: 还想坐一圈，真是的。
5: 行，
7: 绕一圈啊，
5: 得买票吧？
14: 那你去呗。
5: 凭什么我去？
7: 你是队长呀。
5: 我买，哪有买票地儿啊？
15: 去看看呗。
5: 是
7: 那儿呢？
5: 火车站。哎，
15: 到了。
7: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16: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
5: 哎呦，哥，哥，不是，您是惊喜嘉宾是吗？啊，
16: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呀。
5: 你卖票？
16: 是二维码？
5: 哪有这么帅的
7: 售票员？
5: 来，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
7: 来，
5: 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6: 好，
5: 您是售票员是吧？
16: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哇！

0: 去！
1: 嘉宾啊！啊，
2: 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来得过来呀、啊！
1: 真是这，咱这待会儿是宣传嘛，嗯，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我们都小年轻，您带带我

0: 麦哥。
1: 别闹别闹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然后一起录一下，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0: 行行行，没问题。那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们这海报都有了。嗯，
2: 下午四点半，艺术中心大草坪城市巡音活动，都来看，还是怎么说？城市巡大会。
1: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什么，这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
0: 大哥懂说唱。
1: 没有没有，咱俩传一传。
0: 什么 rapper？
1: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那个，就是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0: 看戏一起看戏，
1: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对吧？
3: 可以。
1: 相聚四点半来个草地，我们
0: 一起为
1: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0: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1: 还有自己的好 homie，
3: 怎么样？怎么样？
1: 和闺蜜，
0: 和闺蜜，
1: 对吧？男男女女嘛，对吧？
0: 一起为戏曲，
1: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是吧？
0: 耶
1: 耶，
0: 来吧，
1: 来来来，
0: 先录啊，
1: 来
0: 啊。
4: 坐电视，
3: 嗨，
4: 香，
3: 你干嘛呢你？
1: 你是哪一年的？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根哥啊，你
0: 砸水砸水，来录啊，
1: 来来来。喂，录了吗？
0: 开始了
1: 啊，再来一次吧。
0: 哎呀，咱都是专业的啊，咱都是。预备，走。
1: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个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
0: 要切坑道，那咱们就出发。
1: OK，
3: 好了，走吧，
0: 等会儿走啊。咱还有一个小规矩，
1: 有什么仪式感吗？
0: 前头立正，
1: 立正，
0: 向左转，
1: 向左转，
0: 前头走，一二一，
1: 往后，
0: 一二一。
3: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5: 可以。哎呀，
3: 太谢谢您了。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6: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3: 是河南豫剧，
1: 河南豫剧的。
3: 我是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通通通源嘛。
6: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7: 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8: 春草青青

0: 我坐哪儿啊，浩然？
1: 投了吧，
0: 我坐这儿，行了，我坐这儿了。
2: 投吧，投吧。
3: 对，
0: 好嘞。
3: 出发了，
0: 想起来了，走喽。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Hello，Hello，Hello！ 哎呀，小宝在睡觉。
1: 大哥，大哥，看戏吗，大哥？
0: 哎，记得看戏，记得看戏，记得看戏。
3: 看戏哦。
0: 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3: 助力。到站喽！
0: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4: 到位。
0: 给不给力？
4: 给力。
0: 那下一站，
4: 舞台见。
5: 天鹅湖公园热闹非凡，游客完美亮相。
6: 飘下个林妹妹，
7: 你呀！
5: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一面。
4: 我们都是戏曲之音。
5: 合柴一九七。

0: 第二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典造势。
1: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0: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河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3: 知音大会我来了。
4: 哦，热烈欢迎老师。
3: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4: 欢迎各位。
3: 纸笔远，哇，秋永进，
5: 纸六成，心想事成。
3: 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6: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7: 对，还有名字。
3: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7: 我们的口号是：
8: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成。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业成。

0: 谢谢郑业成 ，Hello， 又见面了，
1: 好久不见，老朋友。
0: 哎呀，太帅了呀，帅不帅？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1: 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哎
0: 呀，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生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一句词儿是什么呀？
1: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0: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1: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0: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1: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0: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平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1: 欢迎。

0: 谢谢依萍。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手势，
2: 是我们梨园戏的手姿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啊！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2: 这个手姿
1: 哦 ，OK，
2: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oh. 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放在这儿
2: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
1: 对，贴着的胸
2: 前。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哦、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右
0: 你还好吗？今年高寿了？
1: 好像被什么 AI 给控制了
0: 好，谢谢依萍，谢谢
3: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哦、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
4: 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
5: 哦、哎，老师啊，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
4: 啊！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3: 好。

0: 好，嗯，小火车，
1: 我好开。
2: 哎，
0: 吃了吗？您的哪儿的？
1: 北京。
0: 有什么？糖葫芦，来发吧。
2: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汤的河碗捞，
1: 王致和臭豆腐，
0: 杏花村的陈花雕。您想去哪儿吃，我当向导。
1: 各处的掌柜的，
0: 掌啥路的，还有跑堂的。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小火车，
0: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
1: 哎，为啥又去北京了？
0: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1: 当然。
0: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听再听一听京剧？要。
1: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0: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
1: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2: 是谁呢？
1: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2: 有请。

后，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出了阁？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

提万世居留名姓，上写着柏林翠湖的名，今日无缘

0: 姐，那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1: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腔。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看。我们有请山东梆子演员宋婉婉给我们表演，大家欢迎。

0: 棒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
2: 往哪开？
1: 往哪开？中不中？
0: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0: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啊，开封的花生糕。
0: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0: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璜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1: 有请。

夜晚来访念。

0: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把这个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3: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3: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的，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浩然咋了？
4: 对呀、啊，你来个啥？
5: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4: 嚎了一嗓子，
5: 带道具了，我是。
0: 什么道具啊？
5: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哎，你快走，快走，快走。
4: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5: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

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我这里讲大姐也有一

我看你眼眼讲到他喽，刘海哥你是我的父喽，福大姐你是我的妻喽，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喽，福大姐你随着我来行。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他的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尹相老师。

0: 遇到撞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坑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这个这还有一个河南妞，你会唱啥呀？
2: 我会唱羞答答。
1: 羞答，哎呦，他会唱花木兰羞答答啊！那我们从这儿开始唱两句，来，预备，你先来啊。
3: 花木兰羞答答。

声何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里就是末将啊，我原名叫花木兰。

0: 郎。你看见了吧，我一看咱们今天的观众遍地都是我们豫剧的朋友，真是太可爱了。那花木兰羞答答唱的没毛病啊，
1: 太好听了
0: 啊！你说你在安徽碰见一个唱这么专业的河南豫剧，我也很高兴。
1: 我感觉在座都是资深戏迷，
0: 真是真是真是，
1: 深不可测。
0: 感谢啊，特别棒。
1: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喽。
0: 小火车
2: 往哪开？
0: 从肥东到肥斯。
1: 这是哪儿的话呀？
0: 合肥话呀。合肥的礼物是
1: 三合米酒。
0: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你，
1: 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2: 我只能学唱了。
1: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2: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1: 好，好。
2: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听说那老鸨要吃惊，忙坏了娘娘东西宫，宫娘娘罗大饼，西宫娘娘包大葱啊。
0: 哎呀味儿真正啊，鼓掌。
3: 下一个，
0: 下一个。
2: 走起山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1: 有味儿。
2: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
4: 乡野当

0: 且弄我烟丝荒废不一般。
1: 也太棒了，
2: 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回到安徽唱点徽剧。
3: 元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战夜佛。

0: 太棒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1: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

0: 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1: 好
0: 好。

0: 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的顶顶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然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

0: 噔儿噔，优美好听。
1: 还有吗，老师？
0: 粤剧好吗？
1: 好，
0: 嗯。今天是送狗到街，天上圣洁。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再次登台。
2: 太棒了，哎呀，
0: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巡音大会的盛典，
1: 谢谢大家。
2: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0: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3: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
5: 我们来了！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

0: 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寻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13: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14: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2: 空中校车
15: 的一名音乐老师。
12: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15: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2: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6: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2: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6: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2: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17: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8: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19: 帅，
20: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21: 铁妈。
17: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22: 就歌里唱的不不
23: 记。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7: 一二三四，哦，
24: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17: 这个还挺特别的，
25: 这个叫
26: 鹅灯呢。
25: 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27: 必须给到
17: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哦呀，太漂亮了！
1: 我们是三十一年的当时二年的双胞胎。
2: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3: 我是李医师，
4: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5: 一号老师，您是吗？
6: 当然是啦。
7: 二号老师是吗？
8: 必须是我。
5: 三号老师是吗？
9: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10: 白问。
11: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 太难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补肺丸。
15: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

0: 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跟鞠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戏剧，
1: 都显得很深沉、
2: 对，
1: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鞠萍姐姐。鞠姐，我印象每期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今天反而穿得特别沉稳哦，代表着今天鞠萍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3: 对。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4: 大家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
5: 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鞠萍姐姐会有点累。
1: 为什么？
5: 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
1: 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
5: 杨帆，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
1: 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五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是31年的双胞胎。
7: 31年
8: 的。大家好。
9: 大家好，我们是32年的双胞胎。
10: 大家好，我们是12年的双胞胎。
1: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
1: 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它长得就得像，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三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11: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9: 弟弟。
3: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啊，
1: 也有这种可能。
3: 对，
1: 那鞠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3: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10: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3: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9: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3: 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9: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3: 创的什么业？
9: 我们是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3: 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12: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
1: 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12: 会吧。
3: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8: 张嘴笑。
3: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
12: 我是姐姐。
3: 姐姐抿嘴笑。好，
8: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杨。

0: 杨卓君。
1: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杨卓林。
1: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2: 何福颂。
1: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何福玉。
1: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4: 石鹤凡。
5: 石小小。
1: 哇，这都编？
6: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7: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1: 啊，有可能。
6: 难了，上难度了。
8: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弟弟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4: 快到一个小时吧。
6: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1: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8: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五年级？
4: 对。
8: 在一个班吗？
4: 不在一个班。
8: 谁学习好啊？
4: 我学习更好。
8: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4: 他体育比较好。
8: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4: 没有。
8: 到底有没有？
4: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8: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9: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1: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9: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10: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3: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10: 工作的辞了？
3: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10: 他俩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好像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9: 有可能是兄妹嘛？
10: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9: 三二一，
0: 有。
9: 这是说有我还不知道。
10: 因为什么吵过架？
0: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10: 行吧，
1: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
8: 三号，
1: 不笑。
8: 弟弟不会笑吗？
1: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4: 没有。
1: 你也管不了弟弟？
4: 就是比较调皮。
1: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4: 会。
1: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4: 会。
1: 也会。
4: 对，因为教不会他。
1: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4: 三科都差。对，
1: 好家伙。
8: 文仙儿，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0: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作同一个人
8: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0: 就是还是通过外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哟，
8: 妹妹哪儿漂亮啊？
0: 妹妹哪儿都漂亮。
1: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当然好，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啊？
3: 哥哥。
1: 哥哥煲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三二一，一起说。
11: 菌菇汤。哎哟。
1: 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11: 菌菇汤。
1: 哦，就是菌菇汤。
9: 你们店就一道汤是吗？
7: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1: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4: 英语。
1: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0: 杭州。
1: 哦，我明白了。
9: 你明白啥了？
1: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10: 我最后提一个哈，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4: 打我。哦。
9: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回答。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1: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12: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10: 为啥觉得一号像？
8: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9: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3: 二号。
9: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0: 一号。

0: 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组，每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号，一号，二号，二号。陆警官，
1: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0: 越像越不是啊、嗯！
2: 我们觉得就是越像越是啊，是吧？
3: 是。
0: 吉姐，
4: 二号呢？他们应该还是兄妹或者是姐弟，要么是夫妻，这是我们智囊团给出的。三号也不太像，因为没有什么默契。
0: 大锁的，
5: 可能这个角度问题啊，因为我跟卢警官在侧面。你就看这个三组的这个侧颜啊，一三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二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6: 尤其是鼻子啊。
5: 但是呢，当我摁了二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0: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7: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哟，
4: 表白了。
8: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4: 最懂对方，
5: 最有缘。
9: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哎，
10: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2: 哦，这个厉害哦！
0: 双胞胎的孩子，
2: 天哪！
0: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11: 我们是双胞胎的，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我，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0: 所以你们是
11: 夫妻。
0: 夫妻
12: 哦，我说是夫妻相吗？
0: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啊！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13: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
0: 双胞胎我们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5: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4: 太像了。
0: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8: 我们结婚差不多四年了。
0: 刚结婚时候也像啊。哎呀，
4: 姑娘好漂亮啊。
0: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10: 我妈妈和爸爸。
0: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4: 那你们俩差多少呢？出生
10: 差一岁。哦，
0: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14: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姐姐杨卓君。
15: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黎。
0: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然后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14: 对的。
0: 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14: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0: 那做空乘多长时间了呢？
14: 有飞了十年了。
0: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吧？能分享分享吗？
14: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0: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同时要飞出差。
14: 对，
0: 对吧？
14: 对。
0: 现在就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14: 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
0: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14: 对，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0: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
14: 是。
0: 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可以聊一聊。
14: 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

0: 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
1: 嗯，真好，
2: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3: 谢谢
2: 大
4: 家，谢谢
5: 主持人。
6: 哎呀，看正脸就是双胞胎了，
1: 那是
6: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
1: 厉害哦，厉害哦！
2: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哇哦！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8: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9: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2: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冠》，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冠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冠？
2: 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冠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0: 对，
10: 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2: 我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1: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
2: 这个可以问，
1: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7: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啊、
1: 哦，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8: 没错。
1: 好，那我不问三号，你们问吧。
2: 那我追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9: 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
2: 2个多月。
9: 是的。
1: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方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
7: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
6: 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8: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火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6: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8: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而是在里面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6: 那这个凤冠上主要的这个蓝色你是加了什么调的色呢？
8: 我们的制作工艺呢是叫灯工工艺，琉璃的烧制技艺呢有包含着我们的灯工、窑炉吹制很多的工艺。
6: 你别打岔，你就说这个蓝色加的是啥？回答。
8: 我们的料棒就是蓝色的。哦，
2: 我才近距离才看上面所有的是龙，其实也是玻璃烧制的。哦，
6: 上面黄色的是龙啊？
2: 是龙。哎，它这个珍珠是玻璃做的吗？
9: 是的。哦，
2: 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很流行烧制玻璃啊，我还上手做过，1200度的那个加热，还容易烫到自己，和那个是一种技术吗？问一号吧。
7: 跟我们这个凤冠的工艺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7: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2: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7: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
2: 对对对
7: 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11: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9: 是的，
11: 您一定去看了吧？
9: 去了。
11: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9: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11: 那我再问一下，这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哪层展出？
9: 4楼。
11: 四楼。
9: 对。
11: 哪个展区？
9: B 展区。
11: B 展区。
9: 是的。
11: 一共几个展区啊？

0: 有四个展区。
1: 好，行，先问到这
2: 儿。一号老师，您这个眼镜是不是做这个累的？
0: 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2: 是吧？
3: 还以为老师，你这眼镜是不是拿琉璃做？
1: 对，我也是。
2: 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啊？
0: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场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2: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0: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2: 哭了吗？不哭，
0: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1: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0: 在4层，然后蓝6和蓝7的中间。
1: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0: 孙颖玉老师的，然后
1: 作品名，
0: 作品他的是菊花，
4: 也是琉璃的。
0: 对，也是琉璃，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展。哦，
4: 那2号3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5: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我也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3年。
4: 你3年你就进国博了？
5: 哎，对。
4: 我来，3号老师您。
6: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哟，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4: 您这就4年，
7: 就成了，
6: 对，
4: 就进国博了。
6: 是的。
3: 哎，我想请教一下2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什么？
5: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啊，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那种饰品，啊，是以这种的为主。
1: 我问一下2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5: 4楼，
7: 还是4楼？
3: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5: 我也没哭。
4: 旁边是孙老师的菊花，
5: 对对对，
4: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2: 一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0: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叠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1: 就是那个
0: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4: 2号本职是什么呀？
5: 啊，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搬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哒哒。
3: 我听不听你？我听你，
4: 不是都是力工，反正
3: 以前都是钢的，现在都是柔的。啊，
7: 对。
4: 哦，这跟你现在做着琉璃还蛮反差。嗯。那3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6: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

0: 二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1: 别的还是一号，
2: 一号
3: 一号拜师学艺，
1: 没人选三号是不是？
4: 我，
5: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1: 那我选一。
5: 来说说理由。
6: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5: 可以看看吗？
1: 嗯，我手上有一些被烫到的痕迹。
6: 对对，
1: 疤痕。
6: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啊，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二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5: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6: 对呀、啊，
5: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7: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二号二号二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4: 我，
7: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所以我选一号老师。
5: 太高调，
4: 再藏点啊。
5: 海宽为什么选二号？
4: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他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哎，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8: 海宽，哎，他不是热爱生活、啊，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4: 啊，学费不给，哎，我就不给退。
0: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菊萍姐姐说啊，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我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啊，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
7: 哎呦，哎呀，
5: 好，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是真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8: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哦，杨帆，哦，
5: 我来揭晓啊。
8: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啊。
5: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8: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5: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锁的身边。哎，哦，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9: 就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5: 哦，我看到了。哦，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6: 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4: 哎呀呀！天哪！哦，
7: 一个号牌，
6: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0: 是紫色吗？
4: 紫色。
7: 是三号吗？
5: 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6: 不是兄弟，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5: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一号的身份是什么？
1: 我是银行工作者。
7: 太像了、啊、
1: 我手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哦，
5: 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0: 嗯，我是做琉璃的。
5: 您是做琉璃的？
10: 是的。
6: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11: 还有点关系，
6: 母子啊。哎，哦，
5: 真的是妈妈。
11: 对，
5: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10: 对。
5: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10: 故事是真的、啊，
6: 那你这当立功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10: 是的。
5: 哦，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2: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确实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0: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2: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需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0: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2: 对，
0: 这个造型，
2: 对对对，
0: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2: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0: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9龙9凤冠，摆在这里哈，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2: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哦。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0: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3: 哦，
2: 好了，
3: 我的妈呀，漂亮！
0: 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2: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啊，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0: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4: 我不长，
0: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1: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3天3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在这里。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0: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
2: 没问题。
0: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谢谢，
0: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3: 还挺高兴啊。
0: 大锁，大锁，零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在第三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嚯，
3: 加油！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6: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7: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0: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哦，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8: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10000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0: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轰动的啊，好多观众印象深刻。除了歌，有没有记得那个女孩啊？哎呀，
3: 就记住小时候了，分析不出来长大成什么样。这是哪一年的春晚呀？请问一号选手？
7: 14年春晚。
3: 嘿，手还拿起来了，
9: 还是有个虚拟的麦克。
3: 看来上过台，习惯了。2号选手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6: 当时呢，总台春晚呢发了一次召集令，在社会上征集。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时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特别爱拍照，就把我的照片当时推荐到了节目组。

0: 然后经过了筛选就选出来了。
1: 你还记得分管歌舞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吗？
0: 分管歌舞我
1: 就是您这首歌吧，他们
0: 对，但是当时联系我的我知道，因为还面了个试，对，就来到台里边座谈了一下，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位于老师。
2: 于老师，
3: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年春晚啊，当时有个最火的小品是什么小品？
4: 是那个马丽和沈腾有一个，
0: 咱俩可以演一下，
4: 服不服是吗？对，服不服？
3: 啊，这这么会演吗？
4: 是
3: 啊，
4: 是那个吗？
1: 这俩是组合来的，
3: 他俩应该是有点认识，嗯，打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5: 我那个时候，您想用，
1: 你怎么用？
3: 你哪来的麦克呀？这是。
6: 第二次了，
2: 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3: 对啊，
5: 对，你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啊，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
3: 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6: 那他42了，现在
3: 有相机，且能就是坚持记录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5: 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
3: 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
5: 不是，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
3: 啊，妈妈拍的。
5: 嗯。
7: 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
5: 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2: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
5: 嗯，
2: 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
5: 我和我妈每年也有
2: 也有
5: 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
2: 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5: 对，
2: 固定位置，
5: 嗯，
3: 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
6: 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
5: 不是同一个位置。
3: 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5: 一岁是在出去不远的小院里。
3: 两岁呢？
5: 也是。
3: 四岁呢？
5: 四岁，它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3: 30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8: 30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6: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
8: 没有，是这样的，菊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2: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哈，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
8: 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我觉得是不仅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看照片的时候，有大合影，有好多我的亲人不在了，但是正有照片在，可以让我依然记得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
2: 哇，
8: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
9: 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10: 对。
11: 对。海宽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9: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0: 对，其实就是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了到30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
7: 问一下二号，20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0: 我是80年的，所以特别好算，就34岁。
7: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
0: 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是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7: 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0: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曲配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二三能分别说一下吗？
5: 我是北京人啊，我当时是做媒体编辑方面的工作。
3: 媒体编辑，二号。

0: 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管理。
1: 这三号呢？
2: 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师。
1: 哦，都是北京这边。
3: 哎，都挺像啊，是吧？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简单回想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哎，三位麻烦您冲我笑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
5: 你也感觉是三号？三号的故事就是好听，它不像真事儿。
3: 二号，好，听你们的。
1: 一号一开始片头那个笑，感觉很像小时候。
4: 来，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那个春晚节目的女主角。三、二、一，请按键。
3: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
6: 三号老师，您是吗？
0: 我是。
7: 海宽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
3: 你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乱了，
6: 乱了，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啊，整了。
4: 那就听听探侦达人们他们选择的理由。
1: 我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一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哦，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流离的心。
7: 大锁，哎，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
4: 菊萍姐姐，
3: 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三次拿起了话筒。
8: 2014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哎
3: 就感觉呢是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哎我们团队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
4: 海宽，
6: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他说了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啊。
5: 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哦，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是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嗯嗯，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4: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1: 严谨又冷漠。
5: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啊，
8: 谢谢。
4: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请揭晓身份。时光究竟去哪儿了？一转眼我们又回到了12年前，那也是一个马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但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那天怎么穿的是个西装呢？
3: 像个小男孩呢。
4: 来，三、二、一，
3: 像谁呀？
7: 梁帆，你看出来是谁了吗？
4: 我看出来了，这是四号。我啊，你给我整个我照片放那儿？
7: 我们拿错了，再给你换一张。
1: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
4: 这不是我爸
1: 啊，这不是你爸，
4: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3: 下边是你是吗？
7: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4: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慢慢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一起来看。

0: 的15岁。
1: 请三位隐藏者中那个叫大萌子的女孩向前一步。
2: 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3: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这什么大萌子，
2: 对，都会这么叫。嗯，
3: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2: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3: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3: 12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5: 那您得讲讲您是被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2: 我是在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啊。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3: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虽然是12年前的事，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萌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哎，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大家好。
5: 大家好。
3: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岳战勇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6: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啊，就触动了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
3: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
5: 哦，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这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2: 谢谢。
3: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7: 太快了。
3: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萌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2: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
3: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平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7: 不是很多，
5: 没事。
3: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中国消防救援，应该是我们三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9: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0: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3: 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秋宝。
1: 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 聚光灯下，她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全是不爱红妆爱武装。

0: 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 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3: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2: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3: 对，我们都是同事。
2: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3: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嘛，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2: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3: 防火，
2: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3: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括我们的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
2: 好，谢谢。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
4: 好，那我问一下一号吧，
5: 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
1: 美声的那种花腔？
5: 是美声的花腔还是比如其他的？
3: 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
5: 哦，
6: 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
7: 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
6: 在网上怎么学？
7: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
6: 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7: 马伊拉变奏曲。
6: 马伊拉啊啊啊！三号呢？
8: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6: 是哪个学校毕业？
8: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6: 西安音乐学院，
8: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
6: 那一号呢？
3: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就是这种花腔的唱法。
6: 那
5: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8: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5: 二号
7: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6: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5: 一号
3: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5: 哟。
6: 风格还都不一样。
5: 好，
9: 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8: 就几分钟吧。
9: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8: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还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9: 例如呢？
8: 就是
1: 不能给你示范。
8: 对，这个我不能示范。
2: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啊，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
8: 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它有一条招聘信息，它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2: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5: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
8: 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5: 哦，
6: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3: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1: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6: 对，
1: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3: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
6: 哦，
9: 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3: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9: 那三号老师呢？
8: 我最喜欢吃辣。
9: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8: 这个还真不怎么有，
9: 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8: 对，还是需要个伴儿的。
6: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啊？我懂你兄弟。
1: 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9: 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0: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案了。
6: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8: 太难了。
2: 三号说话的声音像不像会唱歌的声
10: 音？二号，我感觉最不像就二号，
6: 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8: 听我的是吗？
1: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9: 一号老师，您是吗？哎，
7: 当然是啦，就是我。
6: 二号老师是吗？
7: 必须是我。
6: 三号老师是吗？
8: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6: 白问，
8: 太自信了，
6: 犹犹豫豫。
10: 我就捅你。
1: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9: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1: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但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6: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妈
8: 呀，五个层次。
1: 卢警官
2: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了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1: 菊姐，
5: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谁是会唱花腔的女消防员。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有请。
5: 哟，来了个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你。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熊倩倩。
0: 倩倩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如果不是穿上这身衣服啊，大家瞬间看我们。

0: 越战越勇有点回到当年哈，像唱歌比赛一样非常专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多机会。
0: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0: 嗯，好。
1: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哮喘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宣传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0: 所以防火、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橘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2: 没错，
0: 加油，好吧。
3: 好，
0: 加油，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倪英诗。
5: 大家好，我是倪英诗。
6: 大家好，我是倪英诗。啊，
0: 倪英诗大家了解吗？
7: 拿琴在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0: 对，打雷，
2: 戳来戳去，
7: 铁板那种的啊。
0: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0: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9: 问一下三号老师，
6: 你好，
9: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6: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9: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6: 现在有这个专业，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代一学的、
9: 师傅传。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6: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哦，
0: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5: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7: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10: 我在北影。
0: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
10: 对。
7: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10: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
0: 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10: 像那个大宅门啊。
7: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音出来的呀？
10: 开门那个声音啊，什么？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的啊。
0: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10: 用木头。
0: 用木头。
10: 对。
7: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10: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10: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10: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7: 就是
0: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10: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0: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10: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

0: 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生意，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嗯，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0: 面包用什么米的？
1: 面包是拿那个大碟吧，
2: 就咔哧。
1: 然后吃生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肉饼的声音是拿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0: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复合到一起，
3: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0: 对，
4: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您工作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5: 是中国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4: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5: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前片没有对白，
2: 对，
5: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3: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5: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笨壳。哦，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笨嘛。
2: 真像。
3: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5: 这个是口技和
2: 口技。哦，
3: 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2: 对，真像。
5: 还有其他等等。哦，
0: 海宽呢？啊，哎，你问呢？
6: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1: 哎，您说。
6: 对，您多大了？
1: 我今年35。
6: 35。您正常如果是你生你完之后，您负责混吗？
1: 我不负责混。
6: 不负责。您有工作室吗？
1: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哦。
3: 哎，海宽。哎，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6: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7: 我2002年就退休了。
6: 哦，2002年。
7: 对。
6: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是就放松了？
7: 哎，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哈。哦。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6: 您收徒吗？
7: 你说什么？
3: 叫徒弟吗？
6: 收徒。
3: 徒弟。
7: 啊，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6: 好多了。
7: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6: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7: 一般不戴。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也就是这样戴着麦。
2: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7: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6: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不知道，我都入进去了。
7: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哦，你还想问什么？
0: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
3: 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哇！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2: 现在是3-1吧，都行。
0: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2: 但是我觉得三吧，讲的都挺对的。
8: 告诉我，哎，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0: 我就考虑成绩。
6: 就跟人选不一样的。
3: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
0: Oh my！ 你好烦！
2: 为什么要选我？
0: 你看呀！
3: 好，1、2、3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三号？
2: 叔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9: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哎，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3: 别着急，海宽这也有获奖感言。
6: 我一出场，其实我自己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
3: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6: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

0: 比较像呢，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一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2: 鹬蚌相争，举解得力。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三号是配音师，二号是录音师，一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一个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着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她，
1: 那个奶奶就是她，
2: 我就选择了一号。
1: 卢警官，
3: 其实大锁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一号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4: 阿姨也听不见。
1: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2: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0: 什么都听见了。
1: 来，三位谁是真的拟音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5: 真有芹菜，
6: 难道
4: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5: 葫芦兄弟，复活。哟，阿姨坐下了。
6: 芹菜，我的芹菜。
7: 哎呦，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给我拟一个心碎的声音。
5: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不好意思。
1: 嗨，
2: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3: Ready, 三二一 ，Come on，
4: 专业。
5: 抬头化为灰烬。

0: 三二一了。哟，白鸽，白鸽警长。哦。
1: 哦，还有。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3: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4: 行。
2: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4: 瞧我的剑法！哟。
2: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2: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拟音师的工作。对于很多八零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了，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5: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了，就跟鹬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2: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5: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像《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2: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5: 黑猫警长、
2: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5: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

0: 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1: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聚会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嗯，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0: 新歌的那个声音，
1: 特别感兴趣。哦，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嗯，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过逆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0: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
1: 对，四两拨千斤嘛。
0: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1: 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
0: 谢谢白老师啊。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鞠萍战队，15500分，祝贺鞠萍姐姐，也要祝贺鞠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鞠姐登台领奖。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这里要祝贺鞠萍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鞠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0: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学习，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

0: 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发怒、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让我们进入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3: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
4: 的一名音乐老师。
1: 那一开始你适应了？
4: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5: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6: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7: 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山上见。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3: 不对，地下是地下。
1: 不散不散。
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4: 谁害我们？
1: 哇，这么大！哇哟，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当。

0: 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山是大地最沉默的讲述者，风穿过峡谷，水雕刻岩壁，时间在每一道山脊上留下痕迹。有些故事写在书页里，有些则藏进舞步，刻在石上，长进树的年轮。蜀山就在这里，等着愿意停下来聆听的人。于是我们再度启程，乾隆御碑，岁月印记，马尔邦官雕，古老守望，走进马奈郭庄，攀越嘎达山，俯瞰大金川，揭开千年面纱。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16: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川西高原的群山深处，有一片被河谷与峰岭环抱的秘境。那里，女王是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古老的郭庄舞步只为女王而起。一千多年过去了，四位探险者踏入这片土地，却误入一场女儿谷秘境的闯关奇遇。
17: 任务卡，欢迎开启女儿谷秘境探寻之旅。今天你们将分为两队，
18: 分别沿着木马山盘山公路前往龟山暮云民宿集结。
17: 真正的搭档将在路上等你，接头暗号，接头暗号，还有分上下句。你的暗号是加荣加荣，啥子意思？
18: 冬女冬女，还在不在？OK， 出发。
19: 这个地方好险峻啊！
20: 我从这儿都可以看到头顶上还有好多个弯。哦呀！哇！
19: 哦！哦！
17: 哎呦，这个地方啥也不能看。一看就晕。加荣加荣，啥子意思？暗号。
20: 这种盘山公路很考技术吧？
21: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路的，而且窗外的风景很好看，天空也很蓝，空气也非常好。

0: 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跟你说话可真险啊！
1: 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正好在他老人家身边静静笑。
0: 佳蓉，佳蓉，傻子意思。千年千年一直都在，啥？再说一遍，千年千年一直都在。啊啊啊！你是我的妹妹，但不是我的搭档。完了完了，暗号没有对上。
1: 对方的正确回应是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0: 那怎么办？
2: 我估计你的真名
1: 哦，
2: 居然在下面。
0: 好吧。
2: 我的嘉宾是要在很山上的地方吗？我的嘉宾怎么不见了？我的嘉宾呢？
3: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我的嘉宾在哪。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0: 我再等一等，等等我的真命天子或天女。
2: 哇！哎，这这这这，叮叮叮叮叮。哎，
0: 老师好。
2: 哎呀，长这么好看，肯定是我们的嘉宾吧？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0: 千年，千年，马上就到。
4: 马上就到。
0: 啊，不是，千年，千年一直都在。我差点说错了。
2: 你已经说错了。那我们就要出发，往民宿走喽。
0: 好。
5: 咦，咱们都快到顶喽。人儿的，
6: 哎呀，快来呀，快来呀！
7: 美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她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
8: 哎呀，儿子，你来了！
6: 是不是？是不是啊？哎呀，
0: 猴哥。
6: 是来接我的不？
0: 你太可爱了，嘉蓉，嘉蓉，啥个意思嘛？
6: 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0: 摇的摇的。
6: 对上
0: 对
6: 上
0: 对上，
6: 急死我了，董曼姐。
0: 这是亲搭档，来上车上车。
6: 走走走走走，
0: 上车。哎呀，
6: 哎，上车上车。
5: 开泰是第一次来吗？
6: 第一次来，第一次来，
5: 第一次来大小金川。
6: 我去过，之前去过那个四姑娘山那边。
5: 哦，那是小金川。嗯，
6: 哦，那个是小金川。哦，我去过那边。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金川县，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这里的民族以嘉蓉藏族为主，嘉蓉在藏语里意思是女王的颌骨。
6: 啊，嘉蓉就是女王的颌骨吗？
5: 对，
6: 刚了解了一下，是的。
5: 是的呢。
0: 哎，女王的河谷是说明这之前有河吗？
2: 有啊，我们现在底下就有一条河啊。哦，
9: 大尖河，
2: 四川就是，大山必有大河，因为它会不断的把山谷掏得更深，嗯，然后山呢又会努力的拦住那个水，嗯，所以呢水就会在山谷当中穿行流淌。在四川，其实你看到的河一定是和山的这种形态搭配在一起的。嗯，哦，你是老鹰吗？
5: 哦，这是老鹰，真的老鹰，这是真老鹰。
0: 我天哪，这么大，就在眼前。
6: 哦，看到，
0: 看见了吗？
6: 好大，好大，好大。
5: 有老鹰就说明它的生态很好，它也有自己可以觅食。
2: 到了，到了，到了，
5: 到了！谢谢师傅，您辛苦
2: 了，辛苦了，辛苦了，师傅。
10: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2: 你好，你好，哎，
10: 欢迎你们来到布马山。
5: 小心，小心。
10: 我叫老鸡叔叔。哦，这个是我们的民宿。
11: 哇，还有泳池！
10: 今天大家刚刚到，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上露台用餐。
5: 好的，
0: 好的，有饭吃。
1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2: 录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咱们这是最

0: 的一次，因为一般呢都先干活才给饭，今天咱们一见面就能吃饭，好让人开心啊！哇，
1: 真的。
0: 那老板，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开民宿？来这儿多久了？
2: 到现在为止是两年多点。
1: 2年多了。
2: 这个山上您看到的这些，老房子全都是外来人租住的，所以我们叫新村民，然后我们就和老村民融在一起。
3: 新老村民家里有这么多雪梨吗？
2: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来的是金川，它是属于雪梨之乡，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吃到的是一桌雪梨宴。这个就是贝母雪梨盅。
3: 贝母雪梨盅，
2: 这里面呢是有贝母又有雪梨，它同时都是润肺止渴的。
0: 我想吃那个雪梨做的红烧肉，天哪！
4: 我以为那旁边那圈是土豆，原来是雪梨。
2: 雪梨。
5: 嗯，那雪梨红烧肉那个梨才好吃呢。
3: 这梨好吃啊。红烧肉梨啊。
6: 肉香梨。
0: 肉梨。
2: 这个是雪梨糕，它可以泡水喝。
3: 这个也好。
1: 这个很好吃。
2: 对，这个是雪梨羹。它是属于以前大户人家他招待贵客的甜品。
7: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水果，然后刚好说这里是雪梨之乡，然后刚吃了这个雪梨，觉得特别棒，就是这里的环境什么的其实都让人很舒服。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以后可以和朋友再次打卡。
3: 现在年轻人的聚会聚餐可以说是越来越追求微醺越挤的松弛感了，五粮液低度酒系列正是为这样的场景而生的。2025年的时候，29度五粮液一见倾心正式上市，入口绵甜顺滑，喝了以后这个体感也很轻盈，真正做到了低而不淡。这是五粮液以低度为语言与年轻一代展开的一次真诚的对话。
0: 那么今天好好吃，然后早点睡啊，这个明天可能有一场硬仗哦。
3: 要不然不会给这么多好吃的是吗？
2: 那我们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吧。
0: 好，你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晚安。
1: 晚安。
2: 瀑布轰鸣间藏着怎样的未知？
3: 安了
4: 、啊、
5: 来，哥们儿，帮个忙。
2: 向海拔3600米的山顶进发。
5: 啊，你吃了？哦，
4: 你那可多。
6: 我两眼冒星了。
2: 他们能否顺利抵达？
7: 舒服舒服，还能欣赏山景。没有哪位同学去泡个澡吗？
6: 哎，这水真的很温乎。
0: 它是温的是吗？
6: 这是恒温泳池，
8: 不可以泡澡。啊！你们从平原上上来，就是不洗澡、不乱跑、不吃饱。
0: 要多久？
8: 3天吧。
7: 3天走了，
0: 都臭了。
6: 关键还不能吃饱。
8: 高原是这样的，高原它很清爽，就算你出汗，它马上就
0: 干掉，
8: 就清爽。
0: 哦，哎，滑翔伞。金川嘎达山。加两个什么？
8: 哎，这是谁的？哎，是行李。
0: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7: 这上面真的有我的包。哎，啊？他为什么把我包拿走了呢？
0: 啥意思？哎，拿我包啥意思啊？

0: 你们来抓我噻！
1: 什么？你把我们包拿到哪儿去？
0: 你们的行李都在我这里，快来高塔山抓我噻！
2: 高塔山，再见！
1: 不是真的，真的。

0: 是你的包，是我的包。
1: 我就知道导演组没那么好心，一来就休息。
2: 大家好，
3: 你好，
4: 来了一位蒙面女侠。
2: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刚才拿走了男士们的行囊和个人物品，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任务才能取回物品，完成本期的主题，探寻女儿谷的回响。全体登山小队成员按乘车分组，自然诞生两支 PK 队伍，两队依次完成协助女成员闯关任务，单轮获胜方得一梅冬女令，平局时该轮令牌悬空，全部任务完成后令牌总量多者胜，若持平加赛定输赢，胜者取回全队男士行囊，并额外获赠一份加绒故地专属神秘好礼。
0: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5: 出发吧，
6: 出发，
0: 出发，
7: 出发，
0: 找行李去，
6: 去往嘎达秘境。

0: 到了一个新的点位了，到这儿这儿有没有任务？怎么赢回我的箱子啊
1: ？Hello， 各位老师，
0: 你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大美金川秘境嘎达山。然后，我叫阿若，是一名当地的登山博主，也是咱们今天徒步嘎达山之旅的登山徒步向导。
0: 你好。
1: 今天我们这个所在的区域呢，我们叫独足沟，也是咱们古东女国的遗址的这个核心区域。独足是我们的嘉绒藏语，它就是吉祥之地的意思。
2: 吉祥之地，
1: 就我们沿着这个步道，我们走近观察一下，好不好？
0: 走，出发。
2: 你看这个地方空气真的很好，
3: 那边还有瀑布。
1: 这个的瀑布的名字叫龙龟瀑布。
2: 相
1: 传它是由两个护法神，一个是青龙，一个是巨龟。然后我们这个龙龟瀑布呢，据说啊是咱们以前东女王的洗身池，
2: 洗浴的地方。
4: 那这个瀑布的水能喝吗？
2: 你还是不要。
1: 其实在我们登山啊，在我们徒步过程中，大部分水是不能喝的。只有从岩石缝里边，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水，那个是可以喝的。
4: 好壮观。垂直的90度，哇，就能感觉到那种雾气，湿润了。
0: 这是巨龟对不对？瀑布落下来这个，隆起来这个龟壳，
1: 对吧？
0: 这是巨龟。
1: 其实龙在那个位置，我们瀑布留下来的咱们的左边，对不对？它是那种白色的岩石，盘旋而上的。那咱们都聊这么久了，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2: 松萝。
0: 不是，
4: 不
0: 要岔开话题，挑战了。
1: 限时5分钟，队内男队员负责为女队员拍摄照片，拍摄方式、取景角度、表现手法等均不做限定。全组一共只有5次快门权限，按下快门即消耗次数，废片、不满意照片不可重新补拍。评委将会根据照片的故事感、构图和情绪氛围综合打分，表现更好的一队拿下冬女令。
2: 你5张照片是不是要串起来是一个故事？
1: 也不一定。如果你能这么想的话，就比其他组多一个心眼。
4: 我奶奶80多了，然后她呢特别想要旅游，然后我就有一种替她去看世界的一个主题。哎呀，
0: 这个姿势，
1: 看我们张老师多么妖娆。
0: 多么妖娆，我也可以。
4: 欧啦，安了吗？
5: 安了。
4: 这怎么是这样？这不对吧？
1: 蒋林老师这么拼，没有胶片。
6: 谁害我们？
2: 来，哥们儿，帮个忙。
0: 可以了，我们完成了。OK，
5: 我来选个角度。太好了，我们走到水边去，我们找一个他们没有的。好，我们也全部完成了。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的5张照片拍好了吗？
7: 拍好了。
0: 好
1: 的，你们谁先上来讲这个故事，把5张照片给。

0: 给我，
1: 我请。
0: 好嘞，
2: 好。
1: 第一章的意思就是迅姐是一个东女国的一个公主，她在这里等她心爱的人，然后我是一个那个东女国的一个将军，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就相爱了，然后因为家族上的事情我们俩不能在一起了，我恋恋不舍的跟她讲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话，然后最后这是她走了，我恋恋不舍，然后她就要去那个地方了，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想象，他是个游客坐在这里看到这个触景生情想出来的。
0: 哦，这个反转，
1: 反转，
3: 哇，这个反转太棒了，
0: 还反转。
1: 对呀，
4: 接下来另一组展示，
5: 我们的第一章呢其实是贺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在沈阳的奶奶，所以这是想起了奶奶。这一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瀑布边，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到工作不忙的时候带着他去看更多的大好的河山。然后这一章呢其实我觉得是孙女报平安了，对吧？
3: 对，
5: 贺润很想告诉奶奶，就是我很好，你要相信我。然后我们不光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站在这个栈桥上触摸着蓝天，然后就要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我一定会加油。我们最后有一张照片是借用了我的手，其实是贺润伸向了远方，其实想牵住
1: 奶奶的手，
5: 奶奶的手带着她走得更远，然后去看更美好的风景。
3: 因为我奶奶80多了，然后但她特别希望去旅游，然后每次回家都会说你带我出去玩啊，但她的身体情况并不允许，所以我就每次出去玩都会给她发很多照片。
5: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不代表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心和心在一起，哪怕就只是一起静静地吃一顿他亲手给你做的早饭，我觉得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觉得我被撞击到了，然后我也很思念我的亲人。
4: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胜利就可能要给我们的蒋林老师，
5: 谢谢
4: 王贺润老师，
5: 谢谢哎，你们
3: 感谢，
5: 承让，
3: 没有没有，你们应得的，
6: 恭喜获胜的队伍，
5: 谢谢嘉荣使者，
3: 太好了，
5: 谢谢。
6: 下一关在山顶上，你们需要翻过这座山，我在山顶上等你们。
7: 向山而行，向北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4: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山上继续前行，但中间体谅大家来了个五粮液的补给点，
1: 这是长江红茶，我们可以尝一尝。
2: 太好了，
3: 多喝一点。
4: 哇，好香！
0: 喝一口茶，擦一擦汗。这个揣一点在身上，这个纸巾特别好用，软，特别软，而且不留纸屑。我们等于差不多将近海拔3600，
5: 好嘞，
0: 往接近4000米的补给点冲击。
5: 好，
0: 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补给点了。
5: 好，然后我为咱们的两位男成员呢准备了两个背篓啊，今天我们就一路捡着菌子上去，
3: 捡了咱
6: 晚上可以吃，
5: 晚上
6: 可以吃的吗？
5: 可以，走，出发喽！
7: 出发！
8: 开战，我们一定要赢回我们的行李。
6: 包的，急死了。
5: 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登山徒步一定是用节奏去征服这座山。
0: 而这是我们蜀山篇当中我觉得相对来说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状态的一段山。
5: 这条路线我们打造也是就是走这条比较生态一点的路嘛。
7: 一点楼梯没有啊，这是真正的徒步爬山啊，
5: 真正的生态徒步。哦，
0: 这个真的相对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徒步路线，
6: 很原始啊，这全是上坡呀。
0: 我们要攀到一个山梁上，
5: 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好好观察一下。嗯，

0: 这是野菜吗？
1: 哎，我们碰到第一波野菜。
0: 啊，你吃了啊？
2: 你怎么直接就吃了？
0: 你吃了？
3: 啥意思啊？
1: 啊，它其实是葱类植物，野葱。哦，它这个的名字叫做鹿耳酒。
3: 哦，鹿耳酒就是它
1: 啊。鹿耳酒就是
3: 它。我吃过鹿耳酒的。
1: 刚才我跟你们讲的，我们山里有10个菜9个汤，其实它就是一个汤。
3: 摘一点吧，晚上做汤。
1: 你们可以摘一点。
3: 摘一点，
1: 这个也
3: 放到我的背篓里。好的。
0: 如果我不知道，以为是一片竹叶，但是知道了它是鹿耳酒。
1: Go，Let's go。
3: 目前只有汤啊，还没有菜。这山上最好吃的菌子是什么菌？
1: 最近最好吃的是鹅蛋菌，但今天应该是有的。
3: 有樟子菌是不是？
1: 嗯，对。
2: 天哪，我的头已经很胀了。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我要保持匀速。
1: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1: 你可以走慢一点。
3: 我们往上面看，山坡上有什么？
4: 哎，那个一坨是什么东西？那个圆的，
1: 好像是鹅蛋菌。
0: 哇，好大一个！
2: 鹅蛋菌，我还真没听说过鹅蛋菌。
1: 哎，真的是鹅蛋，
4: 外面是菌，里边红的像鹅蛋。
2: 这是我在四川山里当地的朋友教我们的，就是你采菌子之前你要去拍拍它，表示感谢，谢谢你。哦
1: 呀，你可以，
3: 好大一个呀！哇。哇，这么大！哇哟，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2: 哇，真的像鹅蛋呢，
3: 像个恐龙蛋一样。
2: 你看，
1: 这个超级好吃。哦，
2: 这是炒的，
4: 多搞几个，多搞几个
1: 都可以。我都没找到，迅姐第一个找到的。我刚才想走前面给你们找一个。
0: 湿乎乎的。哇，好好玩啊！你看，你知道吗？它是这种嫩嫩的、湿乎乎的。
3: 走嘞。

0: 哎，我们这儿观察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叫马包。
1: 哇，好可爱呀！
0: 然后它在《本草纲目》里面是药材，一般生长于夏秋两季。它长成这样的时候，它是个烟雾弹。嗯，你给它一捏，它就会冒出烟子。哦，这个是它的一种传播方式。哦，
1: 它的生存之道。嗯，
0: 给你们看。哦，
1: 哇！天哪，黄色的烟。
0: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1: 解压吗？
2: 你也可。搞一下。
3: 啊，它这烟是这样出来的，你看，
2: 我那颗你那颗多，
3: 你看，哇，
2: 你在帮它传播，
1: 走吧，
0: 我们还任重道远哦。

0: 老师们，我两眼冒星了，是怎么回事？
1: 那我们走慢一点，走慢一点，
0: 好，
1: 走慢一点，你按自己的节奏走。小林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我应该还能再陪你们走一小段。哎
1: 嘿，在我们登山有个说法，就是高海拔运动，低海拔休息。
0: 嗯，
1: 就我们在半路中间，我们尽量少休息，慢慢走就行。
3: 林间俯身，藏着多少山野的秘密？哦，
4: 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4: 踩了吧？
2: 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哦，
5: 这么酸呀、啊！
0: 老酸了。
3: 换上盛装，千年舞步能否机遇重现？
6: 我们要同步哈！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哇，姐，你的体能太好了，她竟然用一个很有力的手在推着我前进，助推，
4: 注意安全啊！
0: 嗯。就真的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啊，
4: 这就是原始森林
1: 啊。说到原始森林，教你们一个最近在网上还比较火的一个喊法，其实是我们这里本身就有的，叫给黑黑。

0: 毁了，头又开始疼了。我不行，我就感觉海拔又升了，要适应一下。哦，
1: 嗨，
2: 那是加绒使者吗？
1: 这片山林藏了许多古老的传说，走到这里总要留下些什么。现在我来出题，你们两组来抢答，先举手的先答，答错的话对方抢答。失败的队伍待会儿要跟我们学一首藏族民歌。第一道题，加绒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A
0: 先举手
1: 啊，对对对，你厉害。
3: 先抢
0: 着。 A 是什么？
1: A 女王的颌骨。
0: A
1: 回答正确，
2: 耶、yeah.
1: 第二道题目，东女国记载于哪部史书？ A 史记， B 旧唐书。
2: 旧唐书。 B
1: 回答正确。下一道题，龙龟瀑布落差多少米？ A 100多米， B 200多米。
2: 200多米
1: 回答正确，
2: 耶、yeah.
1: 那最后一道题非常的重要了，
0: 我直接举着。
4: 哎，不行。
1: 牧马山盘山公路全长12公里，共49个弯道。如果平均每个弯道之间距离相等，大约每隔多少米一个弯？保留整数。A 200米， B 245米， C 300米。
0: 245。
1: 回答正确，非常准确。
2: 245，好厉害。
1: 说的对，需要跟我们学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加绒地区的一首祝酒歌，

0: 这是什么？这么大的叶子？
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药材，叫大黄。
2: 听说它还可以在山上紧急补水。哇！哦呀！
3: 哇！哎呀，根儿这么深！
2: 砰砰！看样子每个人都有的喝了。哇哦！怎么喝呀？要这么撅开是吧？哇！嗯。完了，我没能撅开。我这个太软了，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就吃这个芯儿，
1: 就吃这个芯儿。
2: 哦，这么酸呀？
0: 老酸了，但这个东西还哦过瘾呢，
2: 像吃那个泡的酸萝卜。
4: 大黄怎么样？
2: 好吃。
1: 那个大黄上面有只
4: 上面上面
2: 哪儿呢？
0: 真的，那大黄的叶子上面有一个手兔，
5: 这个、哎，好可爱！
2: 那么小的，妈
1: 呀！他在吃这个叶子，
5: 他不嫌酸吗？
0: 这就是手兔。
2: 继续前进，
0: 前进，
5: 遮阳了
2: ，Go Go Go！嘴里现在还酸酸的呢，
5: 那也太酸了，真的，你那大口吃肯定酸。
0: 哦，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0: 踩了吧。
5: 鹅蛋君有点过多了。哇，
0: 今天专吃鹅蛋君。
1: 采蘑菇里，
0: 小伙伴背着一个大竹篓，可以放吗？
2: 可以可以放，
0: 好沉的，
2: 搞进来搞进来。今天有氧，搞进来。
0: 哇，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张子俊，
2: 哦，就是我刚才说问的那个。哎，这个一定要摘回去吃。
1: 这个是王后人妹妹发现的。
2: 哇，你发现了今天最名贵的菌子。
5: 家人们，它的根儿这么深哦，
1: 它跟那个木头还
2: 长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木质的部分。哦，哇，今天晚上最大的一道菜，
0: 往上走吧。

0: 这个地方就开始上坡了吗？
1: 对，到前面还有一个横切，过后就是上坡。一旦有上坡的时候，就说明快到了。三梯队，
2: 哇，加油，坚持！
3: 我现在深刻的理解了"负重前行"四个字。哎，
1: 加油！不，你可以，你不用害怕我，就是你可以稍微往后躺一点都无所谓，你可以把劲用在我身上。
2: 哇哦！无限风景在险峰。胜利在望。我眼前一黑又一黑。啊！哇，还有多远啊？
0: 这个弯过了就到了。
4: 等身体到达极限，意志会带你们杀出重围。
2: 那远山呼唤我，
4: 快到了哟！
0: 加油！
2: 可以唱歌了，
4: 加油！
0: 加油！
4: 到了，到了！我都看到目的地了。呜呼！
2: 哇！哇！呀呼呼！终于登顶了！
5: 哇！你看那边！哇！有一尊石像，哇哦！
6: 大家仔细看石像，我们的任务就在这里。
1: 这尊石像，它像一个什么？
5: 像一个这样坐着的人。
3: 这是女王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巴石像。
6: 第一个看出石像像女王的，获得冬女令。
3: 太棒了！
7: 穿了。哟！
2: 哎呦！恭喜你！
3: 谢谢谢谢谢谢！
2: 第一个发现石像像女王，哎呀，
3: 感谢感谢！
2: 将获得我们的令牌，
3: 谢谢。
1: 我们在登顶成功之后，我们会获得一个咱们嘎达山登顶成功的一个奖牌哦，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
3: 谢谢。
2: 还有文创产品送给各位，
6: 恭喜四位成功登上嘎达山。哇！
3: 听到我自己的回音了。
2: 我刚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山顶的一瞬间，我眼眶就红了，我感觉我做到了。
8: 山不回答，却接纳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
9: 走进这片密不透天的原生态山林，人在山中便看不见山的全貌，但看不清方向也无妨，只要朝着光走，终能站在山巅。
10: 不同的路自有不同的风景，每一程都算数。
11: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6: 冬女国虽然在历史的烟云中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一些精神元素却留了下来。今天在金川的女性身上，
1: 它包含着这种非常果敢，然后对于这种处理家族大小事务的这种坚毅，啊，就很有主见的这种。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哇
1: 呀，一米新的亚克力拿着去拿着去
2: 拿着去拿
3: 今天我们这个就是要跳锅庄了，就首先要请这个我们这个德光王者的这个老师啊，他要向上天保佑我们这个地方了，就是一路平安。
2: 加起来，加起来！
3: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锅庄正式开始了，那么就是要进行个手把仪式。这个手把仪式呢，是主要是体现一个啦，我们个以前这个东女鬼的这个文化。女尊男卑，在接耙子的过程当中，男娃都必须要鼓矮，那么女娃要站高一点，我再把权力授给你。那你们想不想学一下？
2: 想。
4: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
2: 想。
3: 王娘娘带两个女的，我带两个男的，我们在这儿学个两分钟。
2: 好，好的，好的。
3: 那么在这个手把过程当中呢，就男士呢，就你始终跟到前头这个女方，女方她在敲，你就跟到敲。啊。如果女方在转，你就跟到转。哦。一般就这样子敲个三步，然后转一圈，转一圈就是游一下，坐一下，然后就再敲。
5: 敲一步，鼓一下。然后站起来掐三步，一二三，转转，右边一下，左边一下，
4: 转一圈，右一下，左一下，
6: 再转一下，给，
7: 然后这个就
6: 这就给了，
2: 右
3: 接的时候要这样，
4: 哦，接的时候。
2: 一左一右，
4: 好、
2: oh, ，OK，
4: 好，
3: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4: 行了，准备好了哈，预备起。
7: 不对，第一下是一下，
4: 不算不算，
3: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4: 行了，不算不算，预备起。

0: 我没看到啊！我怎么我们俩怎么老不同步？好，第二组了哈！
1: 凯凯，我们要同步哈！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确实他们退回来比我们要同步一些。对，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哎，那么刚才你们演示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分。哦，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演出队来。
1: 好嘞，
0: 来，哪个跳的好的就他站在哪位。大家欢迎，打分结束了，朱老师这一桌21人，这边19人。
2: 哦，这是动女令牌，恭喜你们！迅捷的队伍一共获得2枚令牌，成为了最终的高达逆境寻访纪录官。
3: 谢谢谢谢谢谢啊！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获得荣誉称号和女成员的加绒藏装，并为所有男成员拿回行李。
4: 马奈郭庄舞，如果说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传承。手握手，心连心，眼眸相对，呼吸相闻，这个其实就是交往、交流、交融。
1: 这里的山也美，天也美，人也美。

0: 我觉得在这种最美的环境当中去传承，我们的内心一定是宁静、干净、有幸福感的。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爬山，爬得真的有点累。
1: 对，
0: 咱们要不要每个人挑一个咱们自己亲手采制的菌子的再尝
2: 尝？尝一尝。
0: 你最想尝哪个？
2: 我想尝鹅蛋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菌子。
0: 我也没有。红烧肉的罐头，
2: 罐头
1: 哇塞，好脆呀、啊嗯！竟然是脆脆的口感。嗯好吃。
3: 来，你看这个，好肥美。
0: 这个
1: 、这个好吃，凉菜，
4: 这个凉菜好吃，
2: 这也是菌子吗？
4: 菌子，哎，不是，这是那个
0: 什么菇，
4: 油辣菇。
5: 可以，
6: 也不错，
2: 山珍，这都是山珍。
0: 主要它拌的这个味道好吃。哎，哇，使者又出现了，还有任务吗？
7: 没有任务了，我今天就是来恭喜一下你们。然后你们面前桌子上摆着的干果是我们金川本地的雪梨做的。这个是雪梨糕做的方糖，它是无糖的，所以可以给小朋友吃，是不会坏牙齿的。这个呢是雪梨冻干，它用冻干的工艺就会保留着雪梨本身的甜味，还有所有的营养。世外梨园景区位于大金川河谷地带，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素有中国雪梨之乡的美名。金川县自清代起就有种植雪梨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已形成百万株成林规模，百余里分布广度，拥有全世界规模较大的原生态高海拔雪梨种植区。2014年，金川雪梨花景观、红叶景观双双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金川一举成为同年获得两项桂冠的中国美丽田园目的地。
2: 你看我们刚才一抬眼一望，全都是梨。
8: 听说这里的梨树有好几百年。
7: 是的，最年长的是377岁。旁边的那盘牛肉呢，是我们金川特有的多肋毛牛。
2: 我看妹妹是嘉荣使者，但是整个这一路上时而突然出现，时而隐身了，
0: 而且都带着神秘的面具。
2: 对，能不能让我们一睹芳容？
7: 那我摘下面具。
0: 变装时间到。
7: 哇！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卓依娜姆，来自金川县，请你们享用。
2: 谢谢，
0: 有缘再会哈。
7: 再见。
2: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
9: 还行，我觉得突破了一些自己的极限。今天因为我爬的过程有一点艰难，中间停下来看风景喘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好，原来可以战胜自己。
2: 对，其实攀登是让人磨练意志，也让文人墨客诗情大发。古代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啊，发自媒体啊，他们是通过诗来不断的去传播，来颂扬河山之大美。你们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有什么关于山的登山的诗歌吗？
4: 李白，我记得他是20多岁，就是刚好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四川出发，然后一路就游历了很多那个名山啊、大川什么的。然后当他走到庐山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庐山瀑布很壮观嘛，他当时就写下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然后今天我们在那个龙龟瀑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瀑布那个落差很大，差不多有200多米，这么高的落差真的像银河一样落了下来。
9: 我想到了诗人王维，他的一句诗，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然后到山里隐居，然后有一天爬了一座山，然后走到一个溪水旁边坐下来，然后看云，写下了一句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我想到了杜甫，在齐鲁大地，他在泰山脚下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登上泰山，但我觉得24岁也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青春年少的时间，但也许在他那个年代，

0: 他已经需要承担自己许多的人生责任了。
1: 那说到杜甫，怎么能少了那句呢？
2: 重碧拈春酒，轻鸿薄荔枝。
1: 其实在公元782年，唐德宗就下令将重碧春酒定为宫廷专供。这个重碧春酒就是我们今天五粮液的前身，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宫廷专供，可见它有上乘的酒的品格。对，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这么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本季特别节目，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用蜀道当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剑门关，是吧？
19: 蜀道之难，
20: 难于上青天。
0: 对，下一站去广元，
1: 你可以去吗？
0: 我可以了。导演说我经过武器的历练，我可以去了。我
20: 爱上
0: 盘，我的体能已经够。
1: 我们剑门关再见。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6: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5: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9: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10: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8: 空中校车
11: 的一名音乐老师。
8: 但一开始你适应了？
11: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8: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2: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8: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3: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8: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14: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5: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16: 帅，
17: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18: 铁妈。
14: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9: 这歌里唱的钵钵鸡。
5: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7: 一二三四，

0: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这个还挺特别的，这个叫
1: 鹅灯啊，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2: 必须给灯
0: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表了我们的产品，
1: 但我一刀了，
2: 能增高
3: 发贝宁，
4: 千里江山图，
5: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6: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7: 喜满中秋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欢歌月正圆，喜满中秋合家欢，
1: 明月如水洒人间，天涯咫尺共婵娟。
2: 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合家团圆。
0: 各位好，各位好，这里是综艺频道2026年中秋特别节目《喜满中秋》，我是主持人小尼。喜满中秋就是我们在中秋佳节为您奉上的一场充满欢歌笑语的团圆派对。
1: 团圆派对少不了亲友相伴，喜乐同欢。大家好，我是杨帆。
2: 说起我的名字啊，跟中秋佳节那是最有缘分的了，我是你们的月亮姐姐。今天晚上啊，有歌手还有很多的演员将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我们敬请期待。
3: 大家好，我是宋轶，宋轶送喜送不停，中秋团圆喜盈盈，今天我也为大家送来节日的意外之喜。
4: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5: 大家好，我是高浩森。
6: 大家好，我是郭韵希。
7: 大家好，我是孔浩。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加入到不同的节目表演里面，为大家送惊喜
8: 添欢喜。
1: 欢迎各位，正可谓跪洒万家楼，笑语庆中秋，欢聚随月至。今晚我们开开心心乐乐呵呵一起看电视庆中秋。
0: 你不是要念诗吗？你怎么你那诗呢？
1: 加点词儿
0: 行不行啊？你
4: 帆哥尼哥作诗就算了，但咱可以猜灯谜。
1: 哎，好啊，
4: 两位才俊敢接招吗？
1: 猜灯谜啊，我是最拿手的，小尼跟我比起来他就不行。
0: 怎么呢？
1: 你先准备一下好不好？我等你30秒。
0: 你还让我30秒？
1: 对呀、啊、
0: 你太小看我了，起码让我1分钟。
4: 来来来啊，请听题。匠心卓就保朱明，为爱而生运深情。
7: 佳节佩戴天雅兴，月圆花好长安宁。
0: 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们的周大生珠宝了。山河锦绣月满人间，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4: 哦，一点没有难倒二位青年才俊。
0: 二位你注意，只有一位。
4: 一位听好了啊，东方古法酿好酱，中秋家宴倍增香。
7: 色如琥珀身透亮，入口顺滑味悠长。
0: 当然是我们的东谷酱油了，皓月当空，家味正浓。东谷一品鲜酱油相伴万家团圆，喜满中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呈现，恭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美满，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厉害，
2: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主打欢歌笑语，而且满屏皆惊喜，好不好？
1: 那就得说到即兴喜剧了。嘉宾来到现场，进入到一个规定的情境场地，没有剧本，没参与过排练啊，而且只能说是，不能说不。哎，要说到我们上一届喜满中秋夜，当时很多嘉宾都体验了啊，我觉得很多人表现很好，尤其是我，很多观众看到了我的表演之后啊，一直都笑到年底。
0: 何止啊啊！从那年的中秋笑到现在呢，笑了一整年。
1: 不是你那意思，还有点瞧不起你，行你上啊。
0: 平常我主持的节目叫什么？
8: 开门大吉。
0: 所以这个门非我莫属，我来给大家开好不好？
2: 好，
0: 今天我们就打开这扇快乐之门。
1: 行了，你赶紧开门去吧，你跟我往这边来。
0: 真没剧本啊。
2: 来
0: 往这边。
2: 小尼
4: 加油。
0: 主要是我今天穿得太闪亮了，也不太适合演小品呢。哎，
1: 咱们俩把衣服换一下。
0: 换衣服？
1: 对呀、啊、
0: 不是你这样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点给我机会显摆一下？
1: 行了，
0: 干嘛？
1: 别嘚瑟了，来吧，小尼即兴喜剧挑战，现在开始，加油！
0: 好，自信，来吧！这谁家呀？

0: 我从哪儿进？
1: 表哥，
2: 表哥，
1: 表哥，你快！
2: 表弟，表弟，怎么了？
3: 紧张了？
1: 你怎么跟着跟着你就跟丢了呢？
4: 家里人都等着你呢，
0: 都等着我呢。啊，家里都谁呀？
4: 三姑老，
0: 三姑老，
4: 六表姨，
0: 七舅妈，
1: 还有你爸。
0: 我
1: 除了我
4: 都在家，
0: 除了我爸我都不认识。哎，真的，你再说一遍，有谁？
1: 三姑老，
0: 六表姨，
1: 七舅妈，
0: 三姑老。
1: 你爸说了，今天亲戚来的多啊，要宣布一个惊天秘密。
0: 怎么了？
5: 大方呢？
1: 哎，
5: 这不是
0: 三姑老？
4: 什么三姑老？这是我女朋友。
0: 你女朋友啊？
4: 介绍一下，央视主持人。哎，
0: 你好，
4: 杨帆。
0: 整了半天，我是杨帆，我真想抽我自己。
5: 我一直想谢谢咱们表哥。
1: 谢表哥
0: 啊，
5: 上次带的这个见面礼、啊、哎呦，我太喜欢了，周大生的。
1: 对，这是周大生的那个璀璨星芒，它本体是黄金打造、采用的是那个创新金钻工艺，立体镜面，多切面，嚯，抛光，哎呀，光泽堪比钻石啊。
0: 这段背了一宿吧。没想到这儿还有个植入呢。
1: 而且表哥送你这个礼物是有寓意的啊、表哥，你送给我女朋友这个项链是什么寓意啊？
5: 什么寓意？
0: 这上面一共有11颗星，我就想让我表弟啊永远对你一心一意。
5: 真的，表哥，你现在在我心里不仅比小尼帅啊，你还比他有才华。
0: 你再说这句我真走了，气死我了。
5: 表哥来了，我再去买点东西啊。
0: 行，
1: 表哥你跟我走啊。
0: 好，
1: 你跟我走，
0: 跟你走。有啥好事？七舅妈，三姑老，
5: 还背
1: 我表哥回来了。
0: 哎呀，三舅妈，
6: 这杨帆回来了。
7: 我是谁呀？
0: 三舅妈呀，对吧？三姑老，哎呦，
7: 我是你七舅妈。
0: 哦，七舅妈。
6: 杨帆还记得我不？
0: 三姑老。
6: 什么三姑老啊？小时候天天哄你。
0: 三姑老，七舅妈，还有六表姨。
6: 对，我是你六表姨。哎、
0: 这回真的蒙对了。哎呀，那这位，
8: 那我是谁呀？
0: 莫非他是我三姑老？
8: 对，我是你三姑老。
0: 这位小朋友，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现在想亲一口我的三姑老。哎呀，哇！
1: 那、个我表哥杨帆还给大伙儿带礼物
0: 了。是我这么多年啊，抠抠搜搜的这么多年，我作为杨帆，今年我大方一回，哎，带来的都是我们总台文创。姑老，孝敬你的，
1: 带的月饼。哦，
5: 月饼！哎呀，
7: 那我看看你给我的是什么馅的月饼，我这一。杨帆呐，我这月饼
0: 这味儿真大呀！
7: 啥馅儿的呀？
0: 韭菜。
9: 韭菜
7: 馅儿的，这是月饼吗？
0: 韭菜馅儿怎么就不能是月饼？像不像月亮？而韭菜盒子，就是祝我的七舅妈跟我的七舅大爷长长久久，阖家美满。
6: 好，哎呀，我看看我这是个月饼吗？
8: 一个大饼。
0: 你看我三姑老都说了，这不是月饼，这是大饼。你看这个大饼像我家乡一种最常见的食物，就是馕。所以每当我的，
1: 你不是东北的吗？怎么是馕呢？
7: 你不是杨，你东北的？
0: 我这不是怎么了？月亮姐姐，
7: 东北的你，
0: 你在那闹腾啥呢？
7: 你演小品能不能投入点啊？你还跟观众互动呢？
0: 这是什么观众啊？给我拖出去，快点！行，这张饼是想说呀，小尼，无论你过去来自哪里，团圆之夜，我们就像这一张团团圆圆的大饼一样。不分你我，不分地域，祝大家中秋安康。哎呀，
8: 杨帆呐，我这里是月饼，不是烙饼吧？这是什么寓意呢？
1: 这是什么寓意呢？
0: 大家看到这个哑铃片啊，上面显示的是5公斤。嗯。哎呀。

0: 五公斤是多重啊？
1: 十斤，
0: 就是希望孤老啊，这生活十全十美。
2: 行，
3: 好，
2: 好，
0: 太难了。
4: 行啊，还惦记给啥不高兴啊？馅饼、烙饼、铁饼，这孩子可能是没见过月饼。哎呀妈
0: 呀，三姑老说话真的是，光听声音真以为是个老人呢。哎
2: 呀，哎呀，光顾着聊天了，把你爸拉屋里了。哎
0: 呦，爸，
5: 杨芳他爸，你儿子回来了。
0: 我看是谁演我爸。
6: 臭小子，
0: 臭爸爸！哎呀，爸，爸，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矮了？
6: 别这么客气，
0: 爸，
6: 我是来你家修水管的。
0: 谁整这出？谢谢大叔，没事别出来装我爸啊！哎，
6: 孩子说话真客气。
0: 再见。等一下，哎、我爸。
2: 别在里屋了，快出来吧。时光，时光慢些
0: 吧。你回去，你该睡了。你睡，你睡会儿，你再休息一会儿，你再休息一会儿。
7: 这孩子，没大没小，见面也不叫人。
0: 父亲，我回来了。
7: 他在接戏的呀，儿子。哎，
0: 我还哎，我亏不亏我？
4: 你当爸的，孩子回来你也不给个好脸儿？
7: 不是，三姑，你现在手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0: 三姑老什么？
7: 你叫三姑老，我叫三姑。
2: 这是三姑。
0: 我忘了，我忘了。
7: 你还真拿我当你兄弟了，臭孩子！三姑，你现在那手劲儿怎么练的？那么有劲儿呢？
4: 是这棒练的铁饼吗？啊，
7: 练出来了，
8: 就等着你回来呢。就想让你聊聊那个电视台工作的事儿。哦，
0: 电视台工作。
2: 杨帆啊，这小尼的关系是跟你好啊，还是跟撒贝宁好啊？
0: 哎呀，这个问题问的我这冷汗直流啊。小尼的关系是跟我好还是跟撒贝宁好？我很负责任的说，小尼的关系，他跟康辉好。
2: 哦，跟康辉好。
0: 为啥呢？因为小撒跟杨帆这两个人啊，文化程度都不高。呸！一有错别字儿、不认识的字儿，都问《康熙字典》，所以我跟康辉的关系是最好的。
8: 哦，杨帆跟康辉的关系是最好的。啊，小尼是没有文化的，是这个意思。
0: 等一下，我好像把自己绕进去了。
2: 我跟你说个小秘密。
0: 太热了。
2: 这杨帆啊，啊，听说有一年你在台里受委屈了。这给你爸气的呀，就把你这个受委屈的照片啊放家里了。
0: 把我受委屈的照片放家里了。
8: 对，
0: 还得是我家人。
2: 你看，哎呀，杨帆呐，给大伙讲讲这是受的什么委屈啊。
0: 哎呦，这张照片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2024年春晚和魔术师刘谦老师一起合作给大家表演了一个节目。
7: 那好事啊，那是
0: 好事啊。
7: 那怎么还委屈了呢？
0: 委屈啊，委屈，委屈就是本来观众都没看出来，撒贝宁那小子在旁边一说，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就为这我被嘲笑了3年。但我清楚地记得啊，这张牌的背面是两张牌，一张牌是 Q， 一张牌是 A。其实我觉得委屈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找到答案才是人生要事。
2: 说得好、啊、
7: 好儿子。
5: 杨帆呀，说你前段时间让狗给咬了，然后你转天就把小尼给咬了，这事儿真的
7: 是你没完了啊。我儿子回来这么半天，你看你们在这七嘴八舌，单位有什么事情呀？再不就让孩子给演个节目，孩子累不累？来，直接来演节目的环节。啊、
4: 对对对，保留节目，杨帆，你给我们现场主持一回《越战越勇》。
0: 我给你主持一个《越战越勇》。
8: 对，三姑老要看。哦，
2: 这不是你拿手节目吗？你快快去。
0: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我是主持人杨帆。

0: 勇正式改版了。本期节目的名字叫《越战越勇之开门大吉》。首先要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1: 哎，好啊，儿子呀！
0: 你开哪扇门，爸？你开哪扇门？
1: 你要给我整走了你！
0: 这一扇，等等，
1: 我现在听出来了，我儿子现在主持的有点杂呀。我儿子的高光时刻在我心中，那得是春晚分会场的主持啊。儿子，那么多词儿，你要不然今天给亲戚们再表演一下？
0: 分会场的词儿我不会。
1: 你看你谦虚啥呀？
2: 你不就在分会场吗？你怎么能不会？
3: 我在分会场。
0: 我是杨帆。
4: 杨帆，
0: 好，
1: 来来来，
0: 分会场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杨帆在春晚分会场给大家拜年了。
1: 你等会儿，你当你爸没看分会场？哪有那么多前边那些水词啊？
0: 我说的是彩排版，彩排词儿多。
1: 给我看幕后呢。哦，
0: 朋友们，此时春晚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文交通广播等同步直播。来，全场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祝愿我们国富民强、国泰民安，大家一起倒计时，3、2、1，过年好！哎呀
4: 呀呀，真好啊！
1: 打住，今天是中秋佳节，其实我有一个惊天的秘密要告诉杨帆呢。
4: 秘密？
0: 告诉杨帆？
1: 音乐？
0: 咋还有音乐？
1: 那是1981年的第一场雪。医院的产房里迎来了两家人呢，一个是咱们老杨家，一个就是老黎家啊。两个娃娃往那儿一放啊，俩妈给抱混了，
0: 抱错了。
1: 对，所以杨帆他应该是老黎家的啊，所以他应该叫倪帆。倪哥买提是老杨家的，他应该叫杨哥买提。
0: 杨哥买提像话吗？
1: 今天你的亲爸爸找到了啊！来吧，掌声有请我们杨倪帆的爸爸出场。

0: 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我亲爹。你看、这个，
1: 不是，我修水管的时候改锥落你们家了。
2: 哎，
3: 你真正的父亲在这儿。
4: 小丽，我是爸爸，真爸爸。
0: 哎呦我天！
4: 知道你还在工作，虽然我们中秋明明在一起，但是爸爸时刻是惦记着你。好儿子，好好照顾自己，按时吃饭，不要太累。爸爸和妈妈也会照顾自己，你不要担心。另外，你给老杨带句话，儿子是我的。
0: 那才是我亲爹，
3: 这是个惊喜啊！小妮不知道，
0: 不知道
3: 我们录了这个视频，
0: 但是他们可能没想到，我基本上跟我爸天天通电话，每天视频，每天聊天，每天交流，每天听着我爸早上起来了身体好不好，睡觉前有没有吃降压药，然后他们今天出去玩，明天出去玩，累不累？所以每天其实我们都在交流。看到我爸健健康康的挺高兴的，因为我爸今年做了一次大手术，好在现在一切都好，一切都无恙，所以也借这个机会祝小妮的爸爸杨帆他爹，祝我们每个人的父母都身体康健，中秋团圆。
3: 刚才这段表演也为我们的兄弟之间的合作画上了一个满意的句号，从今天开始不要叫我哥哥了，
0: 叫你
3: 干爹。来，
0: 滚！
3: 干爹抱抱，
0: 滚！
3: 爸爸妈妈，
0: 我不叫你干爹，我叫我的三

0: 你真烦，
1: 你怎么把人三姑姥的香蕉给吃了？
0: 我压压惊行不行？
1: 看完你这个小品，我都要老十岁。我跟你说，笑的那脸上都是褶子。
0: 我已经老了十岁了，把我不大脑仁里面所有的智慧都挤出来了。关键为什么杨帆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1: 哎，对呀，
0: 说实话，因为他现在太激动了。血压有点往上涨，知道吧？
2: 心情还要平复一下。
0: 对，
1: 那这样我们呀，先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节目。
0: 啥节目呢？
1: 这节目你得猜。
0: 好，
1: 来，三二一。
0: 哎，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大脸猫。不是吗？
1: 提示一下吧。
0: 提示啊，
1: 四个字，
0: 四个字。
1: 嗯，你捋捋，哎，说的
0: 指着月亮，四个字，
1: 大家能猜出来吗？
0: 我知道了，歌名叫做《左手指月》。
1: 来吧，一曲高歌邀明月，喜满中秋庆团圆，我们一起来欣赏节目《左手指月》。
0: 欢迎吴碧霞老师。

0: 来吧，让我们用更加热烈的掌声请回吴碧霞老师，有请。
1: 有请吴老师。
2: 小妮你好。
0: 你看
1: 我是杨帆的爸爸。
0: 你那个小品一整人都错乱了，我那是杨帆吗？您再仔细看一看。
2: 我怎么已经分不出来了？
3: 分不出来。我跟你说，吴碧霞老师看你们那个小品的时候啊，我就听见前面的笑声是
0: 我们请吴碧霞老师为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好不好？
1: 好。

0: 秋佳节来到之际呢，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阖家幸福，万事顺遂，福运绵长。谢谢，
1: 谢谢吴老师、吴碧霞老师。
2: 每次听吴碧霞老师唱歌都是一种享受，一开口就气势磅礴，正如周大生福运国宝系列的青绿海棠，把海棠盛放的温婉雅致和千里江山图的悠远气韵融合在一起，寓意花好月圆，四季顺遂，也祝大家笃定本心，自成一方江山。其实自古以来关于月亮的传说就特别的多，那接下来这首歌跟月亮也

0: 哇，好好听哦！谢谢三位，让我们再次请回姜佩瑶、张慧雯、周杰琼，有请三位妹妹。
1: 今天几位也带来了一个小游戏，是不是？嗯，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0: 要让哦，这不是那个 emoji 那表情，对不对？
2: 对，
0: 应该是让我们猜一个成语。哦、
1: 先猜简单的吧，这个，别针，
0: 别有用心，
1: 棒，哎，棒球，
2: 真棒。哦，前面肯定开心快乐，
0: 乐，
2: 笑。笑啊、
1: 哦！笑
2: 笑、哦、
1: 笑！发廊，
3: 发廊里面有谁呢？
0: 发廊有
2: 理发师，
0: 有大工
1: ，Tony 老师 ，Tony，
2: 小尼，
1: 小尼真棒！哎、
2: 啊，猜对了！
0: 你这强行解释太过分了。
1: 我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不是，但是现在我的答案就是小尼真棒，
0: 小尼真不要脸，
2: 真棒。
1: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中秋的祝福送给大家，
4: 祝大家中秋节真快乐。
0: 好，谢谢，也祝你们中秋快乐哈。
5: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的精彩时刻了。
1: 太好了，
5: 我这一次的送喜搭子非常不一般。哦，
1: 怎么不一般？
5: 就是你跟他们交流起来都会觉得很微妙。
4: 掌声有请我的送喜搭子。
0: 嗨、
3: 啊，衣服一样。
2: 哎，小妹妹、啊
1: 你干嘛模仿我？你干什么模仿我？你是来找那个经常模仿机器人的撒贝宁的是吧？
2: 那他们怎么送惊喜啊？宋叶，
0: 他连嘴都没有，他怎么送？
5: 就是看他的表现了。
1: 来吧，时间留给他们。呀，
0: 挺突然的，
1: 感觉就是要
0: 不是？我听这个音乐，感觉我听这个音乐，感觉。
3: 哇，太厉害了！
6: 一段武术送给大家，愿各位五福临门，身康体健，月圆人久，喜乐长流。
1: 好，接下来
0: 他是什么招式呢？
7: 祝大家月圆人圆，事事圆，好运翻倍，烦恼翻篇，
1: 还比心啊。
2: 哎，你最棒
0: 拿着奶瓶上来的。

0: 己。
1: 唱的是月亮姐姐的歌吗？
2: 好可爱呀。
0: 祝大家良辰常在，岁岁可期。
3: 太棒了，
1: 谢谢可爱的三个宝贝，谢谢你们，继续成长，继续进步吧。
4: 体育机器人的表演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而且唱唱跳跳本身就是能够让我们心情特别愉悦的一件事情。
1: 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青春里的旋律，经典永不过时，快乐永远在线。接下来一起来欣赏《青苹果乐园》。

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空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

0: 而且他们今天的这个唱跳表演让中秋快乐这四个字具象化了，真的让我们现场都像一个快乐的派对，所有人都嗨起来，
1: 太压力非常大，
2: 对，非常大，人家两个是舞蹈学院毕业的专业的舞蹈这方面，我这纯是来驯服我的四肢来了。我觉得你上道了啊，
0: 上道了，
2: 咱们趁热打铁怎么样？
0: 来吧，
2: 必须来吧，来吧，随便来一段，
1: 来吧，
2: 这得你来，这得你领舞，
0: 小尼用的那个音响师只有这一种音，
2: 嘿，好，哎，
1: 不错，
0: 来吧，
2: 来吧，
0: 两位姑娘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新疆的好兄弟思维。
1: 嘿，来吧，好，继续，来新下跪，来新下跪，
3: 下板腰板腰，
1: 来蹦蹦，
3: 咱们还有贵宾醉酒的动作，
1: 吹完了，
3: 那接下来我们的表演继续哈，又到了这个即兴喜剧表演的时刻，我觉得宋轶妹妹，
0: 对呀，
3: 特别期待你。 我知道今天你们一定会cue我进行这个即兴喜剧的表演，所以我早有准备。我请来了一位导师级的，我非常靠谱的帮手。
1: 谢谢叶童老师。叶童姐姐，
3: 有请。
2: 欢迎叶童姐姐，
3: 来了，
2: 好美，
3: 太美了，太美了。
2: 中秋快乐。

0: 生日快乐！
1: 我猜叶童姐上来那个状态，她是懵的，她不知道该干嘛。但是我得问问姐呀，到今年为止拍戏拍了多少年了？
2: 有40多年了吧？
1: 有没有拍过从来没有剧本的戏，不知道演谁的戏？
2: 这个真的倒没有试过，
3: 从来没试过。
2: 要做这样的挑战吗？
4: 对，但是会有很多的演员围在您的身边，给你出一些难题，就看你是否能够即兴的去迎刃而解。
3: 别再说了，我怕再说乐童姐姐从这儿跑
2: 了。对，
3: 咱们先把她送过去。
2: 好，您去玩一玩。
1: 我给姐再准备点小道具，您试一下。哎，你穿上衣服是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感觉？是不是特别像 CEO？
2: CEO 啊，
1: 加油姐。
2: OK，
1: 加

0: 哎呦，总裁，我可找到您了。您说您吃完饭就回来，怎么吃了这么长时间呀？
1: 要你管。
0: 总裁就是总裁，而且还是个霸道总裁。
1: 没有。
0: 但是我都已经找了您三天了，您好歹也体谅一下我们的员工不是？
1: 三天，你的日子是怎么算的？
0: 怎么还考我数学呢你？
1: 当然，我问你什么，你都要尽量的回答我。
0: 其实主要是我问您，您回答我就可以了。哦，
1: 这样子啊。
0: 总裁，今天是咱们跟本市最大的财团张氏集团谈判的重要日子，咱们赶快先回公司吧。来，
1: 谈判什么？
0: 这边，总裁到。今天我们的会议，总裁会说三件事情。嗯，首先请总裁讲第一件事情。哦，
1: 第一件事呢，就是中秋节我们要准备一些惊喜给我们的客户，那你们建议是如何呢？
0: 总裁的建议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哦，
1: 去买一些月饼吧。请客户一起赏月吃月饼好不好？
0: 总裁说得太好了。第二件事情是要对我司员工这位大个你叫什么来着？
2: 孔浩。哎，
0: 要对我司员工孔浩处分的决定。为什么要处分他？
1: 为什么啊？那当然是因为他站在这里的时候不要皱眉头，因为我们代表着公司，每当你出去的时候都要笑着迎人，所以罚你皱眉头一分钟。
0: 第三件事情，请总裁详细的说一说为什么要奖励他。
1: 当然是因为他服从命令，比如这个眉皱的也挺皱的，要奖励他。现在你可以笑一分钟了。
3: 总裁奖励我笑一分钟。
0: 总裁真是奖惩分明啊。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大家都去忙吧。
3: 好。哎，叶总。嗨。您还记得我叫什么吗？
1: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你先去忙吧。哎，
4: 叶总，那您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1: 他叫什么名字？
4: 叶总，不是我，我的名字啊。
3: 行了，叶总忘了，他愿意让你叫什么就叫什么吧。快走。
1: 你对你公司的同事好像也不是很熟悉。
0: 这是您的公司。叶总，咱们马上就要开始跟张氏集团谈判了。
1: 好。
0: 虽然张氏集团是咱们的大客户，但是跟他谈判的时候，您的气场可千万不能输啊。
1: 怎么样可以不输呢？
0: 来了，他来了。
5: 叶总，别来无恙。
1: 要很凶吗？很好，谢谢。
0: 叶总，他是张总的秘书而已，不用凶他。
5: 有请张总。

0: 手你好。
1: 哎，平时咱俩说话都是你说我笑，温温柔柔的，今天跟我喊什么？
2: 我们叶总是
1: 什么？让叶总说。
0: 我心里其实一直在笑。
3: 啊，是的。
1: 您要这么解释，我心里就满意多了。谈合作，谈合作了。
2: 看一看我们叶总为张总准备的薄礼。
1: 谢谢。
4: 谢。
5: 叶总在商业谈判中送给我们张总一双鞋，这是有什么寓意呢？
0: 这是代表我们很和谐。
1: 叶总用心良苦啊。这不是我的鞋吗？我刚才在你们公司的楼下晕倒了，起来以后鞋就没了，现在鞋在你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住口。我们叶总这是有道理的。叶总，麻烦您跟他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把他的鞋拿走？
0: 为什么呢？
2: 是啊，叶总。啊，
0: 那是因为你在过来的路上天气比较黑。然后你就甩了一觉，所以你就睡着了。大家想要扶你上来，先把你的鞋脱了放在一边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见了。
1: 叶总啊，原来是您救了我呀。
0: 不用感谢，不用感谢。
5: 哎，叶总、张总，咱们步入正题吧。
1: 那咱们就正式谈判。
2: 什么早词？张总，您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啊？
0: 张总想怎样，我就配合，怎样，对吧？就是这样。
1: 就是因为昨天您跟我说，咱俩今天谈话的时候，如果坐着谈，对咱们的合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咱俩坐着谈，
0: 来，
1: 对合作是有多大的帮助。
0: 谈呢，就是可以更轻松啊，对不对？我们又可以这样谈。
1: 不，很好很好。
2: 那我们还是坐在凳子上谈吧，叶总。
0: 好。
1: 我只知道咱们公司这个产品它的功效，但我一直不知道它的 slogan 是什么，请您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我们产品的 slogan 一共有八个字。嘿，这八个字是？
1: 让叶总说。
2: 叶总。还得麻烦您跟张总说一下咱们这八个字的 slogan 是什么。
0: 这产品非常好的啦。
2: 不光有八个字的 slogan， 我们还有五个字的 slogan， 跟这八个字的 slogan 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2: 对，这五个字就是。
1: 请叶总说。
0: 保管你满意。
1: 太精辟了。
2: 我们还有一个字的 slogan，
1: 让叶总说。
0: 听好了，就一个字就代表了我们的产品，那个字就是赞。
1: 好，这就是精品了。看一看产品吧。
2: 请过目。
0: 什么东西呀？
2: 他们公司的清洁产品。
0: 爱了我们的产品。
5: 这个怎么打扫卫生啊？
2: 连怎么打扫卫生都不知道，我们叶总给你亲自做示范。叶总，这个是怎么打扫卫生的？
0: 这个用途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清洁卫生每天都重复，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坐着坐着就不想坐，有时候呢就地方很脏，所以这个呢就是提醒你的。很精神嘞。
1: 这个产品非常好啊。
2: 当然，而且我们这是一个清洁套装。我们下一件产品

0: 和这件产品就完全不一样哦，
1: 不一样。叶总，你能告诉我这两件东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它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使用起来是不一样的。哦，
2: 你示范一下。
0: 我示范不了，叶总，所有的产品都是你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自己开发，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清洁。
2: 这个也不就是这个，那就是呢，平常呢清洁的时候呢，它可以盯着你，所以就让你更有那个动力去搞清洁。
1: 这两件产品真的非常的好，
0: 非常的好。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的产品是三件套，
2: 是
0: 只有三个产品组合在一起，它的清洁作用才能发挥到最大。
1: 一定要看看这第三件。
2: 三兄弟，
0: 我们叶总给您示范一下三件物品组合在一起怎么使用。
2: 一般呢，如果你懂的话，就可以这样啊。其实做家务做清洁是很孤单的，
3: 需要陪伴，
2: 所以这一支是特别用来陪伴你做清洁的，是放在这里。然后这一支呢，就是站着盯着你的，然后这一支呢就提醒你的，所以当你做清洁的时候又有动力，又有监督，又有陪伴，
1: 太好了。
2: 而且他们因为是三兄弟，所以必须要三件一起购买。
1: 本公司现在就要购买。叶总，我们的谈判成功了。
2: 谢谢，
0: 太好了，
2: 谢谢你，终于演完了。
1: 哦，不不不，但是叶总，你说如果我们的合作达成，你要给所有人献上一支舞蹈表示庆祝的哟。这个什么时候兑现呢？
0: 就是现在，
4: 跳起来。

0: 谢，把掌声送给叶总，请叶总来到分公司视察。
1: 我觉得好棒啊，好可爱。
0: 一开始确实是有点要找状态，慢慢渐入佳境，到最后几乎是带着他们跑了。哎呀，
2: 没有了，没有了。不过真的很好玩，很开心。
3: 今天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甩剧本了。以后导演要我说什么，我就我执行。哎呦，
4: 他来爱上这个表演了。
5: 那后面还有两个，要不要也参与一下？
3: 我觉得我可以坐下来看，你也会很开心。
0: 谢谢叶同学。他的形象，他的作品也陪伴着我们所有人的成长，也期待着他能够继续陪伴我们的青春，陪伴我们美好的生活。谢谢叶童老师。
3: 谢谢。
0: 那接下来铁岭音乐小王子，
6: 什么铁，每次他都记不住。铁岭龙首山歌王，
0: 给你脸了，你还给你机会唱歌，你唱不唱？
6: 但是啊，我想请一位我特别喜欢的演员做我的搭档一起唱。
0: 月亮姐姐，你要上台了。
2: 不是我、哦、
0: 不是你啊。
6: 我从小一直看着他的戏长大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很喜欢他、让我们有请影视演员韩雪。

0: 这个演出只能打95分，
1: 对，
0: 不是满分，
1: 搭档配错了。
0: 对，
2: 可是杨帆真的很好，他唱的特别好，我觉得很动情。第二，我们刚刚因为近距离，你没发现杨帆到现在眼眶都是红的，就是唱进去了。
0: 眼眶红是因为昨天晚上他辅导孩子做功课。
3: 没有没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近距离看韩雪，发现比电视上还漂亮。
2: 谢谢。
4: 刚才那段是温州话吗？
2: 对，他应该是温州和福建某一些地方也会接近那个方言。
4: 好好听啊。
0: 那你能不能用方言给我们送出中秋的祝福啊？
2: 我是一个苏州姑娘。
0: 可以，苏州话。
2: 宁于我于死思于佛母嘎母塞塞福满家满岁岁安，
0: 太棒了！再次掌声，谢谢韩雪，
4: 韩雪，
3: 谢谢。
0: 你走啥？你回来，
3: 我送送韩雪，人唱的嘛。
0: 你走了就别回来，我跟你说，
3: 明年再见啊！
0: 有本事别回来。
3: 不是，我这不是想看看下一位要上场的是谁吗？
0: 别着急，别着急，下面上场这位实力一样强，
3: 谁呀？
0: 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需要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0: 哎呦，太开心了！
1: 欢迎二位，节日快乐！
2: 太好了，为我们带来了满满的中秋祝福，是吧？
0: 对，刚才方哥不是一直猜谜语没赢过吗？啊，不是再让他们过过瘾。
2: 行
0: 行啊，
2: 可以。
1: 还得我弟，就知道让他哥过过瘾。
0: 猜一个诗的名字。
3: 什么？
1: 诗的名字。
2: 诗。一瓶水砸的一个鸽子。
3: 我们先辨认一下，这是一只小鸟。
1: 对，哇，我猜出来了，你们猜出来了吗？
3: 这么快？
1: 《水调歌头》。哦，好聪明啊，姐！
3: 你终于可以上幼儿园大班了。
2: 那挺好，我觉得两个人合起来啊，就是《水调歌头》试试缘。哎，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3: 谢谢。环节说到中秋呢，我们都会赏月、吃月饼。古代其实有宫饼、乐团，然后现在是点心花样翻新越来越多。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送出的这一款是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哦，掌声有请我的送喜搭子。
2: 哇，这么大一桌啊！
3: 你好，
2: 千里江山图。
4: 老师们好，
2: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甜品师吴威勇，我今天为我们喜满中秋原创了一个画圈式的中秋主题甜品台。哇，这个画圈里面的所有产品呢都是可以食用的，
1: 都可以吃，
4: 是的，是的。
1: 来，小尼，你先把这杯子吃了。
2: 大家是不是有点不太相信？我来给大家试一试，好不好？
4: 但是有点脆，小心点。
3: 哎。
4: 因为是中秋节，我就雕琢了一枚圆月
1: 月饼。
2: 好，
4: 当我们倒上这个椰汁呢，它的画面就会呈现，完全呈现出来。
2: 那宋轶来吧，
4: 慢慢的淋上去就，
2: 哇，漂亮，
4: 点亮我们今晚的明月。
2: 太好了，正所谓品千里江山，甜品展台带千里江山国宝系列。周大生福运国宝系列锦绣山和它的灵感其实也是来自于北宋的千里江山图，它是以东方传统的平安锁为形制，将千里江山的盛景铭刻于方寸的锁面。愿您锁住平安，守住本心，心律不改，心意如初。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1: 谢谢我们的老师哈，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中秋的礼物。
5: 哥哥姐姐们，我们这儿还有美食呢，好看又好吃。哦呦，哇！Hello， 大家好，我叫谢大侠，我今天带来了我设计的全国各地的文创月饼，
6: 也是借着中秋把这份甜蜜播撒到五湖四海了。
7: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喜满中秋的现场，能够把五湖四海的这些味道都能够纳入囊中。
6: 谢谢您，
2: 谢谢，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喜满中秋的最大的亮点就是所有的嘉宾在这儿要勇于突破自己，接受挑战。那接下来有请叶童姐姐为我们带来一首歌《两地书》。有请叶童姐。

0: 虚如超汹涌，几家心里。
1: 一直两地书共赏一轮月，其实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含蓄，我们往往会把对家人的那份思念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寄托，找到一个出口。
2: 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现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可以在我们的页面呢把自己最想说的话留言给自己最爱的人，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相关页面解锁专属小游戏，就有机会获得周大生珠宝为您送上的中秋好礼，一起玩游戏赢黄金。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杨帆，光唱歌太委屈你了。嗯，你是个全才啊，怎么光唱歌呢？大家想不想看杨帆演小品啊？
3: 想，
4: 想。
2: 但是我有个要求，为了考虑到我们这个画面的美感，不能只让他一个人出现在舞台上，我们还得找到一位非常漂亮的搭档和他一起来演。
4: 所以宋轶吗？啊，我期待很久了。
2: 就是你身边
1: 我呀。啊，
2: 掌声送给两位，马上进入我们的情景。但是首先邀请月亮姐姐从舞台的那边开始。杨帆，你稍等，我准备个物件，
3: 给你们些距离感。
2: 你不是就想演那个英雄吗？啊，侠客吗？
4: 怎么露馅了？那不那个航天员穿的。
2: 去吧，开始了。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不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6: 好
4: 好，小师姐，你再背不完就没有机会登场了
6: 啊。拜拜。哎呀，
7: 真好，真
6: 太好了。哎，你们看，今天这月亮真圆啊。今天不是咱们喜满中秋联欢会吗？要不然咱们就写一个关于登月的剧本，就写航天员登月探访广寒宫。
8: 那这个航天员就叫杨帆。
9: 这个名字太俗气了，既然以中秋为题，那么他叫杨提。
8: 好。
10: 杨提儿，哎，你怎么才下飞船啊？
4: 啊，那个飞船堵船了。哎，你怎么一点不飘啊，在月里？
6: 不行，这杨提嘴太碎了，他应该是一个特别沉稳的人，每次说话只说七个字儿，
4: 绝句呗。
9: 这时候来人了，
10: 走，我们去看看。
11: 大胆，是谁闯入我的月宫宝地呀？
10: 我们是航天员。杨提，做个自我介绍。
11: 航天员，
4: 你好。我们好。

0: 哎，
1: 笑，认识。
2: 这七个字儿太牵强了。
3: 你长得像维修工。
2: 在下吴刚。
3: 吴刚，
4: 罚跪那个吴刚，
2: 正是在下。
4: 杨田，啊，你不是最喜欢吴刚了吗？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3: 我为什么喜欢吴刚啊？你好，吴先生。啊，嗯，请问嫦娥她在哪？
2: 问得好。啊，嫦娥仙子不是别人，正是在下的夫人。我的这位夫人天生高冷，用词简洁，每句话他只能说三个字儿。现在我就把他换讲上来。嗯，千里传音法，玉兔把嫦娥带上来。
5: 哎呀，嫦娥仙子让我好找，快走。
6: 兔兔兔，
5: 是我是我，吴刚说有贵客来访，让我们一起相迎。
6: 我和你是夫妻。
2: 仙子，你先按着这个版本演。好长时间不见，见到为夫有什么感想啊？
6: 不敢想。
2: 有什么想做的？
6: 跪下吗？
2: 回家说。
7: 哎，杨婷，快和嫦娥打个招呼吧。
3: 你好啊，嫦娥姐姐。
6: 羊蹄子长这样，地球人好稀奇。你一个买蹄子，
7: 你一个买
6: 有吗？累死了。
7: 嫦娥，我有个问题。嗯，那个兔子是谁啊？
6: 我龟兔。
3: 还赛跑。
5: 是我是我，我叫玉兔。
6: 两人坐下互送礼物。
7: 嫦娥，杨蹄特意为你精心挑选了礼物，快打开看看吧。
6: 拿来看。
3: 周大生的剃须刀。
7: 你怎么还带个剃须刀呢？
3: 我带剃须刀吗？
6: 有何用？
3: 修眉毛。
2: 注意，你是七个字儿。
3: 好，为何我带剃须刀？这个事情我得招。如果嫦娥用了它，啊，用了它，啊，保证吴刚每天笑，
6: 保证吴刚笑哈哈，能不能押韵一点啊？
2: 笑哈哈也没用。
5: 仙子，咱们是月宫，既然是贵客，咱们也有礼物送给他们。
2: 好，
5: 这是我们广寒宫的镇宫之宝，
7: 快打开看看。
3: 看着包装很精致，鞋垫。
7: 还有什么法力吗？
5: 嫦娥仙子，你快告诉他有什么法力。
2: 告诉这些凡人。
6: 能增高。
3: 撒贝宁。
6: 带回家上链接。
8: 上链接。
9: 接下来啊，嫦娥弹琴，玉兔伴舞。
2: 请您抚琴吧。
5: 仙子，就弹那个你最拿手的那曲就好。
10: 节奏没卡上啊，这。
2: 哎呀，今年过冬的棉被我就。

0: 交给你了。
1: 虽然琴弹的一般，但是为夫知道
2: 从说话。
1: 弹得很好。先别展示了，展示一下您的歌喉吧，清唱几句。
3: 唱歌也是三个字儿。
2: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竖起来，爱吃萝和青菜，蹦蹦跳真可爱。
0: 我完全没有想到
3: 嫦娥竟然会说唱，三个字儿来唱得棒。
1: 不知道二位凡人要在我这月宫盘桓几日啊？
4: 我们一会儿就走。这次来呢，主要是杨婷和嫦娥相亲。
5: 谁？
1: 怎么没人通知我？你要跟他相亲，你什么意思？说出来。
2: 不可能。
3: 看看他。
2: 可以
3: 想一想。
4: 杨婷，你觉得嫦娥怎么样？
3: 此女只应天上有，我们一起手牵手，跟我一起去地球看看节目，加加油。
0: 好，哎，
4: 好，是。
1: 停，拿我当空气啊。啊，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无刚伐桂。哎，往后看。
4: 这还真是无刚伐桂呀。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二位了。其实啊，他还是非常喜欢你。
6: 此处有反转。
4: 但他更喜欢那兔子。哎呀，
7: 还有我的事呢。
2: 和他走呀。
7: 这就同意了。
2: 我同意。
7: 那杨婷儿走吧。
3: 好，走吧。
7: 等等。
1: 为夫得劝劝你啊，平常唱也行，弹琴也行，但是虽然在月球上，但也显着扰民。
8: 哎呀，终于写完了，走吧，拿给老师看看去吧。
3: 姐姐，对不起，演到最后的时候大概才懂哈，他其实卡的是字数。
9: 但是我觉得慢慢你们就找到那个状态了。我觉得其实也是个很好玩的游戏，中秋佳节。其实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可以在家里面和家庭成员、跟爸爸妈妈一起玩一玩这个游戏，
3: 对，
9: 别有一番乐趣。
2: 哦，不要啊，
3: 容易。
2: 哦，不要三个字。
3: 容易引起家庭矛盾。
9: 行了，到这里他们俩这戏就彻底翻篇了，我们期待下一段精彩的节目。

在想象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

0: 太动人了。嗯，这几首歌曲当中大家听到了什么？我听到了岁月，听到了时光，听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歌。哎呀，岁月啊，
1: 我也听到了。
0: 你听到了什么？
2: 听到了什么？
0: 我听到了有人应该接下来该演节目了。哎，对对对啊，是是是，
2: 是不是？
0: 那我得给他报报幕，因为这位嘉宾绝对是重量级的，我得给他好好报幕。 朋友们，我们都说岁月它就像一条河流，它滋养着我们人生的旅程，也滋养了我们岁月里的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尼格买提热河麦和他的搭档为我们带来岁月里的花。

0: 其实中秋节对我们来说，内核永远都是团圆二字。
1: 对，
0: 我觉得不单单是在山水画卷中，也不单单是在华美辞藻里，其实是在一家人围坐灯火的那种团圆里。
1: 对，
0: 那么现在就要有请我的送喜搭子。哟，哦，爷爷您好，
2: 您好。
3: 哎呀，带着东西来的呢，叔叔啊。
4: 这拿的是
5: 小米，
2: 小米，嗯，
5: 枕头啊，
2: 枕头，
5: 小米枕头，
0: 小米枕头。
6: 那叔叔，您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孔文本，今年几多岁了？
2: 90岁，
7: 90岁了。
5: 哦，今天我哥哥陪我来了。
2: 啊，哥哥啊，那就请哥哥。
0: 哥哥，
3: 小心小心。
2: 90岁的弟弟，那哥哥今年多少岁啊？您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孔文顺，今年92岁了。姐姐陪我来的，
0: 姐姐来的，
2: 还有姐姐。90岁的弟弟是92岁的哥哥陪着来的，92岁的哥哥是姐姐好。
8: 大家好，我叫孔天豪，今年95岁的。
7: 95岁，
8: 作为100岁的哥哥带我来的。
2: 100岁的哥哥带您来的。
7: 哦，哇，奶奶还有哥哥。
2: 100岁，
7: 不是你？你看那爷爷上来走路那个步伐吗？怎么看也不像100岁。
9: 大家好，我今年是100岁。我叫孔三根，我的小兄弟弟也来了。
0: 还有一位。
2: 哦，这是弟弟。
9: 70岁，
7: 偶像。哦，
0: 这是小的弟弟。
7: 你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孔万顺，弟兄五个，我最小，今年78。哇，
2: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身边的这位大爷
0: 爷爷奶奶们，
2: 100岁了。
6: 就这么说吧，爷爷，您100岁站在这儿，还没有刚才我演小泥爸爸瞅着看的老。
0: 五位爷爷奶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份非常具有中秋仪式感的礼物啊。
6: 对，叔叔您带这个是
5: 大豆、黄豆，
8: 这是黄米，
0: 黄米豆包，
6: 麦子
0: 啊。
9: 我带的是大米，
5: 中秋正是丰收之季，哎，我们兄妹五个也带来了5果和5果的。

0: 视频哦，凑在一块就是吴国风灯的意义，
1: 多好啊！祝大家五福临门，五谷丰登。
2: 这是吴写的，
1: 写的真好啊！这都给我们送好礼了，我们不能让人空手走吧？我能送得出手的东西不多，所以我决定把周大生珠宝什么衣服啊，我衣服送给，合适吗？我决定为我们的老人送上周大生珠宝为他们准备的中秋好礼，好不好？大哥，你亲手给妹妹戴上，好不好？百岁的爷爷给妹妹
3: 还能戴上这么精细的项链，
2: 祝他健康长寿，
4: 健康长寿，
2: 活一百岁。
3: 五位长辈今天来到咱们喜满中秋的现场，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吧。
1: 好，中秋快乐。
3: 这是周大生福运国宝系列的千里江山，取材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他将啊千里江山胜景凝于方寸之间，正所谓青绿入怀，福泽自来，历尽千山，此心圆满。
4: 此时此刻，不管我们身处何方，不管我们的亲人是否在身边，每一个人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表达对亲人的、对故乡的那一份眷恋。
3: 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想起一段旋律，特别适合那些正要回家和亲人团聚的人，或者说不能回家，遥望明月，此刻正在思念的人，请欣赏《但愿人长久》。

0: 热烈的掌声，让我们欢迎赵雅芝姐姐。
1: 姐都不是空手来的，
0: 对。
2: 谢谢大家，今天呢，我带来从香港我们非常流行的，除了吃月饼，还会吃一个甜点芋头。
3: 芋头，芋头。
2: 因为呢，芋头有一个好彩头，就是说大家可以富足啊，富裕啊，
0: 年年有余。
2: 没错，而且呢，我们也会玩猜灯谜。哟，
0: 哇，那我们要不要现场试一试？
2: 谁先来？
1: 小妮先来吧。
2: 好，中秋明月照。妙语落玉盘。

0: 妙语落玉盘，
1: 猜一个成语。
0: 大珠小珠落玉盘，妙语，哎，妙语连珠。
1: 哦，对。啊！
2: 我太聪明了。哇！我的天哪！我的智商，
3: 我这不是鼓，
2: 我的智商也太高了，朋友们，真的。
3: 再稍微难一点，你能猜上吗？姐，我也想玩。
1: 好，月下桂树，
3: 月下桂树，
1: 婆娑，风起翩翩，谁堪比？
3: 月下桂树影婆娑，
4: 说你玉树临风啊。哦，
3: 玉树临风，
2: 怎么又说我呀？哎，
1: 玉树临风是夸两位的。哦，两位男士，
3: 谢谢雅芝姐今天来到我们喜满中秋的现场，不仅给我们带美食，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祝福。再次感谢雅芝姐，
2: 愿雅芝姐永远美丽。
1: 谢谢，
3: 节日快乐。
5: 接下来就到我的送喜环节。
2: 哎，
5: 我们曾经抬头看着月亮千百年，其实我们离月亮的距离呢，早已从望月怀远到现在的探月逐梦。那么我这一份惊喜呢，请大家接下来期待一下。
2: 好，
5: 有请送喜搭子们。
2: 几位少年啊！
3: 好，同学们好，欢迎。
2: 哇，还有老师们。
5: 自我介绍一下啊、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我是黄思思老师。
7: 我是张子怡老师。这些是我们麓小的毕业生，也是我们这次飞天梦团队的成员。
8: 我是邓浩轩，今年16岁，现在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9: 大家好，我叫吴微妙，今年也是16岁，目前也是就读于中二的一名学生。
10: 大家好，我是周浩然，今年16岁，读中二。
11: 大家好，我是吴维孝，今年也是16岁，现在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12: 大家好，我叫刘孟德，今年17岁，我也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5: 其实我这次邀请的送喜搭子是这份和探月逐梦有关的喜，是来自国家航天局嫦娥7号科普实验载荷创意征集活动。那这群同学在之前提出让国旗在月球上飘扬的这个创意方案的时候，他们还是小学生。现在科研人员呢正在开展深入探索与论证，如果计划顺利的话，这将是第一面在月球表面飘扬的国旗。哇，
2: 太好了，从小学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案，
5: 对，创意构想，
2: 然后现在已经慢慢接近梦想成真的时刻了。
3: 运载火箭碎片 CE-4，
6: 这也是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份小惊喜。
9: 这一份文创呢，它是由执行嫦娥4号的任务这个火箭，它是叫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的碎片铸就而成。那么嫦娥4号呢，它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在月球背面实行软着陆的这样一个月球探测器。那么我们团队也是真心希望我们这个国旗在月球上的飘扬这个实验真的可以实现，同时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祖国可以将载人登月这一个梦想可以早日照进现实。
3: 太棒了，
2: 少年有梦，山海可平。今天中国航天的前辈们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孩子们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中国航天老同志合唱团的各位。
13: 中国航天人，今日有我辈，未来有少年。
3: 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少年有我的锐气，前辈有我的坚守，追梦路上薪火相传，才会让我们在飞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航天老同志合唱团为我们带来歌曲《有我》。

0: 欢迎四位，更要欢迎你们身后的中国航天老同志合唱团的各位，
1: 快乐
2: 叔叔阿姨们，你们好。
0: 科技发展的一次次突破，浩瀚宇宙的一次次探索，每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总有一批人，他们挺身而出，一声声有我扛下了所有的重任，在此用我们的掌声向他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我忽然觉得今晚我们的收获好大哟，这一夜我们收获了好多的喜，有我们喜剧表演之喜，有合家团圆之喜，然后有追逐梦想之喜。我觉得喜从来它不是单一的模样，它也许就是藏在合家团圆的万家灯火之中，也许就是我们逐梦路上的每一个坚实的脚步，也许它就是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梦想成真的那一刻的心满意足。
4: 我觉得你们都说得特别的精彩，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跟自己的亲人团聚，那就紧紧抓住这个最最幸福的时刻。也许此刻你正在赶路，那么希望这个岁月对你温柔以待，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世界爱着。

0: 啊，月映庭前，
1: 喜满中秋，共团圆，
2: 欢乐不歇，暖意不减，
3: 愿这份喜悦伴您每一天，
4: 欢聚有时，情意无尽，
3: 愿您四季长安，月圆人圆。
5: 喜满中秋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中秋佳节，愿山河鼎盛，国泰民安。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谢谢周大生。
16: 皓月当空，家味正浓，东谷一皮鲜酱油相伴万家团圆，期满中秋，由东谷一皮鲜酱油特别呈现，恭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美满，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7: 期满中秋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

0: 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就正式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祝大家
1: 喜乐安康，团圆美满。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叫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电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11: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六岁学中文。
12: 六岁。
10: 你好，我是林百杰。
13: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14: 我是三黑宁，我是重庆的啥兵马学校的，
10: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5: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
10: 三天就要结婚了。
16: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的。
17: 我是成龙。
1: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8: 成龙打不了，
1: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4: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全新一期的挑战即将开始，我现在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运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但是他们都是中国通，而且都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看看你们的中文到底说的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台上见分晓了哈。第一轮到底谁可以率先登场呢？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五号、
4: 六号、
5: 四号、
6: 三号、
7: 五号、三号。
1: 谁呢？
0: 天哪！
1: 欢迎孟泰龙。有信心吗？
0: 有。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0: 欢迎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上场选手，你好，
8: 你好，你好，
0: 你是哪里人到底？
8: 巴西人，
0: 巴西人，但他的口音就是北京小孩，是吧？你这是出生在哪里啊？
8: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0: 北京，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你好，我是丁百杰。
8: 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咱俩能正常说话吗？
8: 可以，可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8: 我叫孟泰龙，我就是北京孩子，但我的身份是巴西人。
0: 这口音怎么就这么正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不好？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8: 因为我刚毕业，
0: 大学刚毕业，
8: 大学刚毕业，
0: 哪儿毕业？
8: 清华的。哟。
0: 清华大学，
8: 学霸的梦想是通过陆地，从北京一路到里斯本，再坐飞机回巴西，
0: 就是沿着丝绸之路，
8: 对，
0: 对吧？一直向西走，
8: 对，所以是亚欧大陆的一个跨越。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8: 谢谢。
0: 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一共十二扇门。
8: 哎，各位，我问问大家的意见，我叫孟泰龙，我能不能先选个龙啊？
0: 龙
2: 啊！我本来想选龙，
1: 我也想选龙，
2: 我本来想选龙。
8: 那我选个龙吧，
0: 龙行，
8: 看看缘分。
0: 龙，请准备。哎，还行，三号门，很简单，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哦，
1: 简单。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孟泰龙，我只听说过史泰龙。一会儿问问他为啥叫真名啊？

0: 松手吗？
1: 太简单了，
2: 是不是太简单了？
0: 可以的，
2: 来来，你能唱吗？
0: Bella Ciao Ciao Ciao， 我知道他的歌名啊，就是 Bella Ciao。
2: Bella Ciao，
0: 对，意大利语歌。
3: 你们都会吗？这题？哦，
2: 哎，那你知道这首歌的中文名吗？
0: 好像是啊，朋友的再见，对吗
2: ？Bravo， 歌名叫
0: Bella Ciao，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Let's go。

0: 来吧，齐伦先生的，跟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首歌曲是我们中国观众最熟悉不过的一首西方歌曲哈，原名其实是意大利语的 Bella Ciao， Bella Ciao。啊，朋友再见，谢谢你们
1: ，Ciao，
0: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哎，你这名字啥意思？我刚忘了问了。
2: 孟泰龙。
3: 对啊，他为什么姓孟啊？他是喜欢孟子吗？
2: 我的名字超级长 ，Umberto Cavalcanti Monteiro Junior。
0: Umberto Cavalcanti 就是 Monteiro 是什么
2: ？Monteiro 是我父亲那个家族来的姓。然后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小学一年级，我的真名学习的用的学生卡的名字叫小白，又小又白。后来我妈说不行，这叫外号，找个律师翻译一下你名字。嗯，翻译过来以后，其实正式的是蒙泰罗。
0: 蒙泰罗，
2: 但是呢，这样的名字华气一点。
0: 哦，华气，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孟子的孟，
0: 华气是什么意思？
2: 中国龙的龙，
0: 跟阳气相对。哇！现在外国朋友们来中国追求的不是阳气，追求
2: 华气，
0: 华气就是让中国人更能够亲近，有亲近感，是不是？主要是你这口音一听就太有亲近感了。那你北京话跟谁学的？因为你爸爸妈妈毕竟都是巴西人。
2: 是这样的，我父母做的是餐饮行业，所以他们不是朝九晚六，他们是朝九晚九。哦。基本上见不到。嗯，我2岁的时候有一个，如今是我认的一个干妈。哦，就是她曾经是我保姆，如今是我一个阿姨。嗯，她是北京人。
0: 她跟你相处的时间比你的父母跟你相处的时间要多，
2: 肯定更长。
0: 天天带着你去逛菜市场啊。嗯，
2: 对，反正她特别好。
0: 已经是个中国孩子，是个北京孩子了。好的，继续前进。
2: 可以
0: 选择哪个生肖？你属啥？
2: 我属马。哦。其实我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我本命年。哦，
0: 真是。
2: 来吧，那就选马了。
0: 马，请准备。哎呦，完蛋！哎呦，
2: 哎，对了，有一个东西我没用呢。啊，冻结。
0: 什么叫冻结？
2: 就是冰封，是吧？
0: 咱们这儿叫冰封。
2: 冰封，
0: 确定吗？
2: 我确定。11号，
0: 不要挑战一下吗？
2: 算了算了，留给我其他的朋友。
3: 这么好，给我们。
0: 那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20000元就先冰封起来了。
2: 那好吧，接下来我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狗是吗？行，那就我选狗吧。
0: 狗，请准备。哎呦！行，1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已经猜出来了，你唱，我们听听你唱歌唱咋样？
1: 这个应该都会吧。这我们小学的那个音乐课上都会学这首歌。
2: 嗯，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听的很多。
0: 这是什么歌？
3: 哆瑞咪。
0: 这是哪里的歌？
3: 歌外国的歌吧。
4: 歌外国的歌吧。
0: 你不就外国人吗？
1: 是电影《音乐之声》的那个。
2: 对，
0: 就叫哆瑞咪。
3: 就是哆瑞咪。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哆瑞咪。

0: 啊，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谢谢孩子们。这首歌确实就是哆来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们来，
3: 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1: 喂，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招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来取代你的。唱得特别好，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长大，加油，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我刷到过你的短视频，
4: 说这满年吉祥，说你年吉祥。
5: 哎，老外，好多老外，
6: 再见了，
5: 热闹起来了。
1: 你有好好上学吗？我看你天天到处玩。
4: 我最崇拜的一句话和一个诗人，嗯，一个是李白，嗯，还有一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嗯，您放心，行万里路看起来像是都做了，读万卷书也读了，
1: 也没都没耽误，都没耽误，吃也没少吃，
4: 吃也没少吃。
1: 那你少啊，从小在北京长大，你最喜欢吃的北京小吃？
4: 我最喜欢炒肝儿，但是我最喜欢我带一个外国朋友去尝一口豆汁儿的那反应。
7: 你喝过吗？
4: 喝过。
7: 怎么样？
1: 他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反应呢？
4: 他们会试图找个地方能吐掉。
1: 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4: 对对
1: 对，慢慢的可能就从豆汁开始去了解北京，喜欢北京。哎，不是北京孩子吗？自诩为老北京人，我们考考他北京话十级测验行吗？哇，
4: 你太不拿我当老外了。
7: 没人把你当老外。
1: 口语题，西直门，西便门，陶然亭儿，哪个是对的？
4: 各位观众，是不是有北京人快气死了？正确答案西便门，
1: 西便门
4: 小门加儿音，大门不加。哎呦！哦、
1: 翻译题，局气什么意思？
4: 局气就是你这个人非常仗义。嗯、哦，就局气，你这人办事局气，或者说你这人办事很妥当很周到。哇，
1: 这个题的难度在于让一个外国朋友把中国话翻译成中国话，这个是最难的。嗯，第二个跌份儿，
4: 跌份儿
1: 什么意思？
4: 不知道。
1: 跌份儿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就挺跌份儿的。
4: 丢面子。
1: 跌份儿，
4: 那我今儿不能跌份儿。
1: 你得长脸。然后起腻，
4: 起腻是不是肉麻腻歪的意思呀？
1: 对吗？就是谁跟谁之间太起腻了，是这个意思吗？
8: 别讨厌啊！
4: 你看，
1: 可以，这也算过关了，好吧？接下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4: 我只能看每个汉字跟我的缘分。哎呦呵，
7: 就能看哪一个看得懂。
4: OK， 要不我就选我妹妹的生肖吧。
9: 鼠。
1: 鼠，请准备，就他了。哎呀！
3: 哎你还选完了？
1: 你先跟二现场的各位道个歉吧。
4: 各位，后面我相信你们。
7: 请我们吃卤煮。
1: 二号门1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我知道。
3: 他这个歌词我知道，
0: 听出来了，你唱，
3: 但
0: 唱一下。
3: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感觉。我有印象这首歌，我还是得有一个功能叫救一下自己，
0: 求助
3: 求助求助，
0: 对对对，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

0: 字提醒和求助 AI。
1: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办法，
0: 关键字，
1: 关键字
0: 挺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1: 两个字。我感觉我知道第二个词，我不确定第一个词。来，那翻第一个吧。Unchained melody，
0: 确定吗？
2: 确定。
1: 我相信我没错。
0: 你确定？
1: 对。
0: 那我就开了。
1: 开吧。
0: 你的钱可能就永久冻结了啊。
3: 他要骗他，
4: 忽悠他。
1: 我挺确定了。
0: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
1: 来吧。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5: 他这么厉害，三首歌都猜对。
0: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1: 没得有。哎呀，没被冻结。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很好听这首歌，谢谢谢谢你的
1: 演唱。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3000元。哇塞，
2: 也不错。
0: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觉得吧，
2: 继续。
4: 见好就收吧。
0: 好吗？就3000，好吗？3000够你飞哪儿啊？
3: 那我哪够了？加上这个。
0: 你确定？
3: 确定，我怕我丢了。
0: 你怕你跌份儿是吧？
3: 怕我跌份儿，我刚说了今儿不能跌份
0: 儿。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孟泰龙，记住你了，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2: 那我们看看下一轮到底谁会上场了啊？来，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
5: 5号、4号、5号、6号、5号、6号，
6: 带
2: 8号、5号、4号。欢迎欢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6: 加油加油！哇
0: 塞，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7: 好的，阿巴卡巴。大家好，我叫黄佩桦，目前为止在长沙读书留学，我来自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7: 第四代的华人后裔。
0: 哦，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讲到的那些华人先辈的那些故事，对不对？
7: 是的。
0: 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7: 这部电影我一播我就直接看了，感同身受里面的故事。
0: 而且这部电影我听说现在在东南亚国家也上映了，在马来西亚也上映了。
7: 是的，
0: 也引起了轰动，
7: 票房好像爆满了在马来西亚。
0: 一会儿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7: 可以。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玩一下中国遍地，
0: 去各地看一看，
7: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风土人情。
0: 祝你梦想成真。
7: 好的，
0: 加油加油。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羊、猴、鸡、猪，还有11。
7: 我选我的生肖羊。
0: 羊。
7: 试试看。
0: 请准备，羊是8号门。哇塞！
2: 有一点点难。
3: 挺难的啊。
0: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啊，这是什么？
1: 真的难，
2: 挺难的。
3: 你会？
0: 这一题他都猜对了，
2: 肯定可以，
0: 这挺难的呀。
4: 孙燕姿的吗？我听过。
3: 这首歌就该是你的。哇，歌名就叫
4: 《哈尼哈尼》。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哈尼哈尼，回答正确。就是哈尼哈尼，孙燕姿的。

0: 这首歌就是 Honey Honey。 好，谢谢汪瑞的演唱，
1: 谢谢，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哇，哎呀，这痛快，上来就是5000元。哇，
2: 不错啊，
0: 这不错，羡慕吗？
2: 恭喜，
1: 猜了半天的还多，
2: 就是一上来就猜对了，难的，
0: 有点自信了吧？现在
3: 可以了，比刚刚有一点自信了。哎，
0: 聊一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南洋华人的故事。其实我听说你的家人可能都是从中国大陆到的东南亚。
3: 我父亲的祖辈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啊，然后到就是我外公的爸爸，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哦，
0: 潮汕人。
3: 是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像《给阿妈的情书》里面的剧情的这个经历者，那时候就是因为逃难来到马来亚，回去给他们的家人都会写信。
4: 父子足字，欢迎平安九搭未来啊。
3: 一封家书抵万金吧。
5: 路德瓦行李桃。
3: 所以其实直到现在去看那个故事，我也带了我的外婆，她也去看了那个电影，她流眼泪。
0: 对，
3: 是的。所以这段故事呢，其实也算是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共鸣吧，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情怀，还有对家国的向往，永远都没有断过。
0: 我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当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很多人都是扶老携幼，可能全家人去电影院里看，盛况空前。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也是不断的在接受着这个中华文化的熏陶。 是不是？
3: 我从小就是学，就读华校，包括我们过的中秋节、端午节，这些农历春节都是我们在过的日子。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中华社团，他们就会去筹集，就举办一个活动，是为了保留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根脉，他们都一直在坚守坚持。
0: 很多人都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哈，
3: 是的，
0: 正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一份团结，华人的团结的精神，才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各地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是的，
0: 特别好，所以他的中文才说得这么好。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猴、鸡、猪。
3: 猴子吧。
0: 确定吗？
3: 可以吗？可以。
0: 他的意思是你真勇敢。好，请准备。
4: 十二。
1: 哇哇，脚软了。好数字，
0: 好数字，
1: 十全十美，
0: 十全十美，多好啊！
1: 看心态多好。
0: 来吧，十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了。
2: 没关系，他用那个求助就好了。
3: 但求助也不一定。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听出来了吗？没有任何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一点都听不出来。好，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啊。
0: 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求助 AI。
1: 我是看 AI 吧。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是一首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4: 歌名是一个英文单词。
1: 这英文词有什么表达的意义吗？
4: 这个单词属于常见的外文人名范畴。这首歌是创作者唱给曾经和自己一起怀揣梦想的旧友的。
1: 给我一个具体的歌词。
4: 给你两句歌词哦。从前我不假思索，大胆蹉跎，以为我会永垂不朽。
1: 我知道了。
0: 我觉得你有答案了，
1: 但是我不确定他答案对不对。
0: 你说
1: Simon。 哇
0: Simon， 确定吗？
1: 听过。
0: 那我就开了
1: 啊，
0: 就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起期待开门大15000元啊。大吉，回答正确。三门。

0: 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恭喜你。哎，那过去你的祖辈是从中国去到了东南亚下南洋，你现在又回到了中国。
1: 是的。
0: 来中国之前你对这里的想象和你来了之后你看到的这一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来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对我们外国人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我来到这里是被大家照顾被大家保护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人好客呢？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你们当作家人。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自己保护自己了，你没有求助了，你是要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反正来都来了，就当做一次体验吧。
0: 确定吗？
1: 可以。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

0: 鸡猪
1: 鸡
0: 鸡，请准备五号。哦，
1: 还可以，
2: 还行，
0: 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我们给他加加油，希望他能够成功打开这扇门。

0: 这怎么都猜光了都。
1: 你听出来了吗？
2: 好出名的一首歌哎！
1: 你唱，你唱。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很出名的歌，
2: 在马来西亚还挺火的。
3: 谁唱的？
2: 王菲，传奇。哦，
1: 对了，
2: 应该是了。
3: 怎么就应该是了？
2: 看你眼神。
3: 看我眼神怎么了？我什么眼神？我没有做任何表情啊。你确定吗？叫什么？
2: 传奇。
3: 传奇，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传奇。哇，你太牛了！

0: 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这首歌就是传奇，刚才我在听你演唱的时候听到了几句歌词，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对这首歌又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眼前，这让我突然想到了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那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无论我们的华人身在何方，只要心中念着彼此，再长的距离都不再遥远，这就是我们的传奇。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了。不走了。
1: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还有6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哎，
0: 其实刚刚那个4号和7号喊的最响，真的赚到了，你们试试看，心诚则灵。
2: 五号，
0: 2号，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1: 你好
3: ，Hello，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娜，我来自乌克兰，我是中央卫视驻华记者，在北京有9年，但是我从6岁学中文，
4: 6岁就开始

0: 说中文、
1: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还需要进步。黄涛老学到老，这就是我的中文的水平。
0: 六岁是怎么开始接触中文的？啊、
1: 因为我的外公他1989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从中国回基辅，他就告诉我的父母，你们的女儿必须好好学习中文，因为未来就是在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肯定是会在全世界最前面。您看，这是缘分，
0: 特别好，真的是缘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的家人也要来中国旅游、所以刚好如果有这个好的运气，今天那以后就带他们在中国好好转一圈。
0: 行，来吧，马上开始挑战。牛、虎、兔、蛇、猪、十一，选择哪个？
1: 虎吧，因为我儿子他是属虎，属老虎的。
0: 虎，请准备。六号可以，
1: 六号，
0: 六号门，
1: 挺好的，挺好的，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2: 现在简单一点的，应该四没开，
0: 对，应该是
2: 四还没开吧。

0: Tree。
1: 哦，歌名叫
0: Lemon Tree，
1: 确定吗？
0: 你们说对。
1: 行啊，我感觉他猜歌好轻松啊，太轻松了。
0: 没那么厉害。
1: 来，
0: 运气好，运气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都比我唱的多。

0: 柠檬树，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嚯，一扇门就3000，
2: 还会增加的。
0: 哎，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就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去生活，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鸡蛋人。
3: 鸡蛋人，
1: 因为我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0: 哦，鸡蛋人就是你看着是一个外国人，其实他内心是黄种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1: 对，没错，是的，我特别是一个粉丝，对中医养生。哎，
0: 你快给我们讲一讲你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 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所以两个孩子我都经历过两次这个坐月子，我觉得特别有帮助。您看现在我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我还有一个梦想，多给国外朋友传达就是坐月子的这个习惯，因为确实是对女人来讲很重要的，而且很有用的。
0: 哎，你还有什么样的很中国化的生活习惯？
1: 这个泡脚，
0: 泡脚，
1: 这个是必须的泡脚。而且我的亲戚每一次一来，他会买、
0: 一人给个桶。
1: 啊，你别说，我上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带了木桶。
0: 在欧洲是没有泡脚这种生活习惯的，是吧？
4: 你泡脚吗？
3: 泡。美国也不好买。
1: 所以我每一次带这个药包，熬一下就泡个脚，特别好，特别好。
0: 对外国朋友们来说，这些习惯可能都应了那个真香定律。一开始可能就觉得为什么要泡脚，为什么要坐月子，但是真正的你体验过之后，哇，真香，
1: 很有效，
3: 失眠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等你得相信中医。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猪、

0: 牛。
1: 牛。
0: 鸟。
1: 牛，请准备。牛是七号门，5000元，还可以，
2: 可以，
0: 比较简单。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那歌手叫什么？李
1: 文成的。
2: 有点很熟悉的，我感觉我知道这首歌。
3: 你应该听过，是不是？
2: 对，我听过的。
3: 好，想一想。
2: 电影里面的歌曲吗？
3: 对，是电影。
2: 卧虎藏龙。
3: 你觉得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对。
3: 是吗？
2: 对。
0: 卧虎藏龙。哦。卧虎藏龙那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月光爱人，月光爱人。哇
4: 塞，真的吗？
3: 你确定吗？
2: 对，我确定。
4: 我觉得他感受应该是对的吧。
3: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月光爱人，完全正确。

0: 好听好听，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吉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可以，
0: 非常棒。他在中国9年的时间，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是一颗中国心了。
2: 没错。
0: 那你的爱人是乌克兰人吗？啊，
2: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啊，中国人。
2: 对。
0: 那现在在国内生活，在这里带孩子、带宝宝，有什么感触吗？
2: 我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母亲，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带孩子，特别安全。这不仅是我这样说，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说。像我们小区，我们晚上吃个晚饭，孩子们自己出去，可以在小区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父母就可以给他帮打车，他就直接坐车了，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0: 对，
2: 晚上就回家了。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安全的生活。
0: 对于妈妈来说，孩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重要。
2: 没错，所以我的安心，
0: 他安全你才能安心。
3: 确实是。
0: 大家想见见孩子吗？
4: 想
0: 看看孩子好不好呀。
2: 你好，
0: 好可爱。
2: 这是老大。
0: 老大
2: 哥哥。
4: 哦，两个啊。
0: 老大多大？老二。
2: 他就是老，他是3岁半，弟弟1岁半。
0: 他们现在是说乌克兰语还是中文还是什么语言？哎呀，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语言我们经历过大翻车了。
0: 大翻车。
2: 因为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会讲乌克兰语、俄语，还有会讲英语，然后我先生是中文，那给

0: 们多一个语言环境。哦，
1: 所以你们都说。
0: 对，结果呢，一到两岁，他们什么语言都不会讲。
1: 语言系统短路了。
0: 短路了，完全短路了，太多了。所以我就留了英语，然后我先生就是中文，所以他现在英语、中文完全没问题，都可以很流利沟通。
1: 特别好，特别好。好，接下来你的求助还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继续前进。兔、蛇、猪、十一，选择哪个？
0: 这个，
1: 猪。猪，请准备，会不会是十二号门？
0: 哇！谢谢姐姐们，谢谢。
1: 原来四号门还在啊！
2: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
3: 没了。
2: 七还有吗？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下。啦啦啦啦啦
1: 啦啦 ！I will always love you。
2: 大会，大会唱。
3: 这是英语的歌曲吗？
2: 唱。
3: I will always love you。I will always love you。
1: 确定？
3: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扬。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
2: 对，
0: 哦，厉害了。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1: 我可以留给我的后面的朋友啊。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好，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还有最后的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你们还有机会。
3: 还剩下三扇门，9、11、12，其实难度不小，紧张吗？
4: 我已经习惯了。
3: 你已经习惯了。握握你的手。握握你的手，争取把我们这两位从上海远道而来，再度来到的朋友转出来
5: 哈。帮助一下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3: 试一下，哎，你号码是几号？大家的，大声的喊出来。
6: 3号。
3: 3号。
6: 我说另外一个号。
3: 还可以的。
6: 2号。
5: 来，2号。

0: 么多次了，终于上去了，现在什么感觉？哎呀，
1: 真的是跑了4000多公里，没白跑。
0: 终于把你摇上去了，我没有负疚感 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我终于出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不容易呀，不容易呀、啊！
4: 感觉你要哭了是吗？
2: 我哭了。
4: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大家好，我是 Alex， 我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4: 然后西西里岛，
1: 胡子撒黑你。哎，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待了接近9年的时间。
4: 来自西西里岛的撒黑你。
1: 对，
4: 你第一次来中国是去的哪？
1: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来重庆。
4: 啊，在重庆学中文，
1: 所以说重庆话也会讲。
4: 你说两句。
5: 是表演真正的技术。
1: 我是川味的，我是重庆的，我是沙坪坝学校的那个。四川的外国语大学，我是学那个中文，还有那个英文的，
4: 还行啊，还可以啊，
1: 还可以哈、
4: 啊。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各位，你们都是语言天才啊！
1: 还好还好，我从小一直非常喜欢学语言的哦，就是我到哪里。就是我听不懂当地语言，我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4: 那你真的太棒了，就是他要融入当地，首先就是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1: 是
4: 你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去沟通，去了解这个地方。
1: 没错，所以其实我现在能讲的比较顺利的语言有英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
4: 咱俩现在聊得越来越远了，咱们回来，这是个圆梦的节目。
1: OK，
4: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首先我是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这个小老板吧。嗯，我在徐汇区的胡同区里，开了一个这个冰淇淋店。我，想要把这个赢的钱作为这个我的员工的一个奖励。
4: 哦，你从这儿赢钱
1: 是
4: 拿回去在上海发你的奖金？
1: 对对 对, 对，
4: 你多抠啊你！你就不能拿自己的钱发奖金，非得拿我们节目的钱去发他的奖金？行，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4: 来吧，兔或者是蛇，这两扇其中有一个必然是12号门，另外一个是9号门，难度都不小，你选择哪个？
1: 有什么建议吗，观众朋友们？
4: 你到北京得说北京话。
1: 咱们选哪一个？哎，您改正一下吧。
6: 各位行行好呗，给我挑一个简单点儿的。
4: 好，行行，
1: 帮我挑一个简单一点儿的。那就兔子吧。
4: 兔，确定
1: ？Let's go。
4: 兔，行，准，备。9号门，
1: 还好，
4: 还行，
1: 还行，
4: 请按响门铃，加油。Okay.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怎么样？哎，嗯，没听过，有一点，
3: 有点难。
2: 在怀疑人生的阶段，
3: 怀疑人生。
4: I believe I can fly。
2: 那我们求助一下，
3: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原因重现要试一下吗？
2: 那就听你的吧。
3: 嗯，听我的。
2: 我听你的。是的。
3: 你要钱没了，你不能怪我了。来，原因重现，请听。

0: 好像没听出来。
1: 你听到了什么
2: ？Break heart。
1: 对，差不多。想一想
2: ，Broken heart, breaking heart, my break heart, I broke my heart。好难呀、啊，
1: 确实很难。但其实这个歌名很简单。
3: Don't break my heart,
4: broken heart。
1: 那把它完整一点。
2: Don't break my heart。耶，
1: 确定吗？一起期待，
2: 期待，期待，
1: 开门。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秋池。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Don't break my heart，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哎，你的冰淇淋是什么样的？是意大利的那种？像
2: 我自己手工做
0: 啊，手工做的。
2: 我超级非常非常无敌的喜欢给别人做饭，哇，看他们的笑容，吃了好吃的之后的那种感受。
0: 那你这个就特别像意大利西西里的妈妈们。
2: 对，
0: 西西里岛的妈妈们，他们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做饭，然后特别的爱家庭。他们最骄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做上满满一桌的菜。
2: 中国和这个意大利的文化非常相似，
0: 很相似。
2: 我们非常注重家庭啊，我们的母亲是这个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人。
0: 他就像他说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特别特别像，
2: 特别像。
0: 他们的家庭观念，他们的那种对长辈的孝心，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热情，也和中国人都特别特别的像。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那么的如鱼得水，也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希望你能够真正把家扎根在中国。好的，加油。
2: 谢谢。
0: 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在后面有一个我很好的法国的朋友 Milan， 他必须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什么分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话挺会说的啊。啊，
2: 还行。
0: 真的不走了，不前进了？
2: 确定。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宫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2: 感谢。
0: 还有两扇门，加油。
3: 你们现在还有信心吗？
4: 你老跟那边去。
3: 来你现在还有信心吗？啊，
4: 当然有。
3: 当然呢，当然现在还有信心。
5: 有吧，看缘分吧。如果能上学，那就大胆的试一试。
3: 那我们努努力，看看最后这两个比较难的题，11、12，到底谁可以上台？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万一呢，对吧？
5: 哎呦，看缘分。
3: 走。恭喜！谢谢！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加油！
3: 谢谢！
6: Bravo！
3: 你好，小女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6: Bonjour，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我叫米莲娜，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博主。
0: 来自法国
6: 普罗旺斯。
0: 普罗旺斯非常美丽的地方。
6: 是你去过吗？
0: 我没去过，但是我的家乡也有美丽的薰衣草。
6: 对，我知道啊，
0: 在伊犁的霍尔果斯。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里是中国的普罗旺斯。希望有机会我去普罗旺斯会说这里是法国的霍尔果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就是能帮我爸妈来中国。我在中国已经3年多了，他们还没来过这边。我非常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
0: 特别好，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1，一个就是12，所以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选11还是选12。
6: 11，我是11月11号的生日，所以我还是来11这个。
5: 可以啊，
0: 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
4: 20000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加油！加油！
8: 我贼怕是我知道的歌。

0: 听过吗？
1: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哦，
2: 他学音乐的，他应该会。哒哒
1: 哒哒哒哒，但是一点点。
0: 再想想，想一想。
1: 哎呦，我还是觉得要求助啊。
0: 直接求助，考虑一下。
1: 考虑的考虑，反正考虑不到哪儿去了。哎呦，考虑不到哪儿去了。
0: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我想试试 AI。
0: 来 ，AI 求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呼叫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
2: AI 有点难猜的。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你，这个歌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3: 歌名是英文的哦，一共两个英文单词。
4: 两个英文单词。
1: 那这个歌名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3: 一个是用来夸赞人或事物很美好的正向情绪词，一个是表达亲密浓烈情感的名词。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3: 蔡健雅。
1: 哦，蔡健雅。
4: 中国歌，
5: 中文歌。
1: 第二个应该是 love， 反正。
6: Is it love? No, honest love, genuine love.
1: Okay, wonderful love, beautiful love.
4: 他的表情。
5: 他刚说对了，好像就是 beautiful love。
1: Wonderful love.
6: Wonderful， 就是 wonderful love，
0: 确定吗？
1: 不确定。哎。我必须说一个，都由我说一个，
4: 会吗 ？Beautiful love， 好像是
1: 啊、oh, ，Beautiful love。
0: 继续想，你可以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1: Beautiful love， maybe unforgettable love。
0: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1: Unforgettable love。哦。哦，看你的表情，我不想看。
0: 你有一个正确答案。哦哦，
1: 有一个正确、啊。那 wonderful love。哦不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门还是 wonderful love 吗？
1: 啊呀呀呀，对，
0: 确定吗？
1: 确定的，
0: 不改了。
1: 对，不改了。
0: 大，你不改了吗？大，
5: 改一下吧。
0: 大，
1: 那一呀！
0: 啊 ！Oh no！ 哎呀，我多希望你直接给我那个答案。究竟是哪个答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他学音乐的，他很厉害的。
1: 知道吗？

0: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王凯琪。
1: 好听吗？
2: 好听。
1: 歌名叫做
2: Beautiful Love。
1: 其实他刚才不止一次说 beautiful love， 但是我还是很遗憾。
2: 对，我也是有点
1: 太遗憾了。
0: 不要伤心， beautiful love， 希望你的生活也能像 beautiful love 一样一直 beautiful 下去。哎，
1: 他还真的收获了 beautiful love，他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2: 对，是的。啊，
0: 那这首歌送给你。
1: 对啊，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们俩结婚几年？
2: 3年。
1: 中国男人？
2: 对。
1: 哪里人？
2: 他是半北京半上海的。
1: 半北京半上海？
2: 对。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已经很久以前在一个艺术家的群，然后我们在线上聊了很久，聊了3年。当时他是在北京，我是在法国，然后我来中国，先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直接去北京见面。
1: 就见面？
2: 对，
1: 见他去了。
2: 然后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 3天就要结婚了？
2: 对。
1: 那结婚在哪里结的？
2: 我们是先在北京简单的结婚了，然后就是2年之后我们是在绍兴。

0: 上举办了一个中式婚宴，对，是特别美，特别美。
1: 中国男人不会像法国人一样，就是那么直接的表达，
0: 对，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
0: 对，不一样，
1: 比较含蓄的，
2: 含蓄内敛。我们就是热情奔放，
0: 跟
1: 实际的方式，
0: 对，跟实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
1: 比如说做顿菜、啊、
0: 对，做饭或者照顾，
1: 就是行胜于言，
0: 对，
1: 用行动来表达，
0: 是 是的，是一种照顾。
1: 好的，那感谢，虽然时间很短暂，不能够聊更多你们的爱情故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中法这样一个小家庭的一份幸福。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哦、哎呀，20000元
0: 没关系，
1: 全部清零。
0: 对，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这个是送给你老公的。
0: 好的，
1: 回去以后烧更多的中国菜给你吃，好不好？谢谢谢谢
0: 谢谢。
3: 最后一个名额，很有机会抱走最大额的家庭梦想基金，这样我不停的转，然后你们说停我就停，好不好？
4: 好，
3: 我听你们的啊。
1: 三、二、一，停。
0: 哇，恭喜小宝，终于上场了，
2: 终于轮到我了，恭喜大哥。
3: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
1: 啊。你好，欢迎成龙。你好，这名字如雷贯耳啊。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我来自非洲的加纳，在四川师范大学那边，刚硕士毕业的。
1: 为什么叫成龙啊？
2: 这个名字还是老师给我取的。2019年到了中国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中文必修课，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堆中国名字，随便选。
2: 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看我就觉得。还是成龙吧，
1: 成龙挺好，
2: 成龙挺好，
1: 就比较有意思，然后也让人记得住。
2: 对，但是这个名字确实还是给人压力，压力。
1: 当然了，你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2: 对，这是一个问题。
1: 你会吗？
2: 为了这个节目，我还是学了一丢丢。
1: 一丢丢，
2: 来，这一丢丢，
1: 你展示一下你的一丢丢。
2: 有一个这样的。
1: 哦，太极。哇。哦。行。

0: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别人不知道，反正他们几个都不会。
1: 成龙打不了这个。
0: 行行行，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建议回头你联系一下真成龙，让成龙回头有机会教你武术，好不好？
2: 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就是2019年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所以我梦想就是至少要回家一趟。
0: 回家那？
2: 对，还想回家那。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成龙。
2: 好，谢谢。
0: 怎么那么别扭？加油成龙，来吧，没得选了，最后一扇门，天将降大任呐、啊，这是蛇，也就是12号门最难，留给你了。
2: 有一个压力，
0: 准备。3万元，你有求助，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1: Oh my god！
3: Oh my god！

0: 听出来了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中文的，
3: 猜不出来，没问题，我们有求助，不用白不用，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AI 好，可以。那我们再次呼唤小吉，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我想接。

0: 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1: 四个英文单词。这首歌是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的原创插曲哦。
2: 欢乐好声音？
3: 那这全英文歌。
0: 这英文的四个字，你能给我就是中文里面解释一下吗？
1: 每个单词分别适合放置相关的动作，指代事物的代词，表示全部的限定词和获得自由相关的状态哦。
4: 最后一个单词肯定是 free 或者 freedom。
5: 放置指代事物的代词，指全部的和表示一种自由的状态。
6: Set it all free。
0: 我太难了，真的。
7: 我太难了，
8: 太难了。
5: 时间不多了，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8: 哎，你看这些歌都是考验我们的英文和中文水平。
5: 没有时间了。哎。
0: 最后不是问题，就是谢谢大帮忙。
1: 能给到的提示，我都尽力给了。
5: 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它毕竟是十二号门，除非你听过，除非你知道，不然很难说出正确答案。哎，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

0: 是不是很想知道这首歌？
1: 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我确实没听过。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2: 小迪哥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做
2: Set It All Free，
0: Set It All Free。
3: 猜对了
4: ，Set it all free， Set it all free，
0: 确实有难度。感谢你们的演唱。哎呀，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没有办法给你了。
1: 没事，反正我还是要回去看。
0: 还是要回家的，
1: 我还是要回家的，
0: 还是不会阻挡你回家的脚步。
1: 如果我说会，有什么办法吗？
0: 有办法，
3: 送你一点酱油。
0: 虽然我们不能给你提供机票，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份伴手礼，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回去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安慰自己，
0: 好吧？
1: 谢谢，谢谏。
0: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再次感谢成龙。
1: 好的，好的。
0: 虽然没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但你怎么着也拿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比后面的那两位要强多了。我们把他们赢出来好不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你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个人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深情说给我们听，希望你们未来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再次掌声送给你们，一切都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门大吉。
6: 向俺老孙一算，天地间一尊神佛，怎么这蟠桃红茶就为俺老孙的座位起？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便宜，
1: 拼多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回到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上一场的异彩纷呈可以说是意犹未尽，而今晚我们马不停蹄地要开始第三场的比赛了。依照我们的惯例，在每场比赛开始之前都要进行抽签仪式，来决定各位选手你们今晚的出场顺序。我们都说一屋制造走向世界，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2: 欢迎各位，大家好吗？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请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今天的搭档，也是今晚的音乐新伙伴苏醒。
3: 大家好，我是苏醒。
2: 苏醒必须要来，首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这个承认吧？
4: 谢谢您。
2: 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这个承认吧？
3: 勉强承认，在您面前不敢不敢。
2: 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苏醒来自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4: 必须承认我的家乡，我很自豪。
2: 当然必须自豪，因为千年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就聚合在他的家乡，带来天南海北的琳琅货品，也带来了风格迥异的四海笙歌。
3: 音乐无国界，甭管哪里来的调调，它不需要商量，不需要解释，直接让所有人共同去分享同一种心跳的节奏。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持人苏醒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3: 本期的主题呢，就四个字，火力全开。古人说呢，情动于衷，必先行于言。如果歌唱都装不下那份滚烫时呢，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始舞蹈。所以今天这个舞台呢，把想唱的尽情唱出来，想

0: 舞动的就放开手脚跳起来，火力全开，让我们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十二国的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莫华伦；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
1: 今天这场比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环节，
2: 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国际专业评审和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
0: 这是一场每枚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呢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得分最高者呢将获得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情况。
2: 目前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南非的歌手莫维蒂，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第三位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大家好，丝路之星呢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它更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丝路联欢区啊。我们今天让每一位歌手在上台之前通过一段舞蹈放松心情，传递快乐。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第一位登场的歌手，就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有请王子。 What are you gonna dance for us?
3: Well, I have a special dance from my country. It's called Kolo. And we dance it when we celebrate, for example, marriag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0: show us.

0: This is from Carmen, famous tenor aria, Flower Song.
1: 真好，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获得了怎样的分数肯定呢？王子得到的分数是113分。接下来上场的是哪一位选手？我们一起期待。时间交给苏醒。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掌声请出。

0: Dilim şu anda.
1: Havu nan bu mu?

0: Мен жөн әлі жашап келем қырғызмын де.
1: 好好听啊，这首歌，谢谢谢谢。
2: 好的，目前最高分依然是130分 ，Ibig 能不能超过这个分数呢？请看大屏幕。Ibig 得到的分数是126分，目前暂时排名第一的依然是 Katia， 谢谢谢谢两位。下面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3: 好，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呢是来自巴西的马兔，欢迎。I heard you're gonna do some freestyle, improvising something on the stage.
4: Yeah.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guys.

0: 哎呦哎呦，漂亮！
1: 真棒吧！我想看醒哥再扭一下。
0: 我一时间可能不太适应这么
1: 左右不行，前后也行。这有点，这可能需要去康复科了。
0: 对不起，我的路可能越走越窄了啊！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我们西林的舞台啊！接下来呢，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坐好了，
1: 请你闪亮登场。
2: 就是说做第一次中英文一起唱，就是把它里面能有的舞曲的部分和它能够跟民族结合的部分全都融在一起。我特别喜欢把山歌的采样放到电子音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国潮的这种音乐的制作方法。我希望世界能听到中国的音乐是传统和潮流是不冲突的，它可以做到完美契合，可以让大家在很流行的音乐里面去学习到，去了解非常精美的传统文化。

0: 哇，这样的方式真的太棒了，就不仅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在传唱这些歌曲，通过你们的手势舞，通过你们用更年轻的方式让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民歌，让他们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增进彼此的了解。
1: 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希丽娜依高的分数了。130分的成绩对你有压力吗？
1: 非常有。
0: 真的会有？
1: 对，非常有。
0: 不管如何，我们看看最后的成绩，希丽娜依高会获得多少分的加持，请看大屏幕。哇，128分，目前希丽娜依高排在第二名的位置，就差2分。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因为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在这里要再次祝贺 Katia 首擂成功。接下来挑战还在继续，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2: 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木沙。Let's welcome 阿木沙。哦，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啊，很有造型感啊。
1: 好。
2: 我今天也是听说你希望教给大家的这个舞蹈呢，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
1: Yes。
2: 来
1: ，this one，
2: yep，
1: and then this one， yeah， this is for men， but for girl， this one， and then， and then
2: this is for girl，
1: yeah， for girl，
2: okay，
1: it's called petik bunga，
2: but what is it？
1: petik bunga，
2: bunga， petik、yes. bunga，
1: Take the flower.
2: Take the flower.
1: Yeah. 哦、
2: 原来这个动作在他们的这个舞蹈叫做采花舞。在我们中国呀、每天早上很多广场里的大爷都在采花，他们就。
1: 哇、，Yes.
2: OK， 我们舞台交给你，请闪亮登场。
3: cabaran saya adalah menari lah.
4: 2、3、4，收过来一次，5、6、7、8再伸出去。
5: 3、2、3、4、5、6、7、8。
3: Sebab saya bukan background menari, sebab saya adalah background teater, so saya banyak berlakon. Dalam persembahan saya, umpama saya menyediakan sebuah teater, so saya cuba buat yang terbaik. Good luck, Mo.

0: 我觉得莫瑞蒂真的一次又一次的在让大家惊艳。谁能想到会有一个南非的歌手带着全场所有人一起留下来，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让人很新鲜，让人觉得很奇妙。
1: South Africa membawa lagu Cina dengan bahasa Cina. Dia meninggalkan kesan semasa dia membuat tarian yang begini. That's why I love that movement. 哇，
2: 来来，两位拥抱一下。万万没想到，莫威蒂今天选了一首我们最熟悉的、互动性最强的一首歌曲。莫华伦老师几次想控制自己的双手，没控制住。按下了爆灯钮啊！好的，我们先进入打分的环节，请打分。
3: Также в этой песне она раскрыла огромный диапазон, широкий диапазон, очень яркие микстовые ноты и соединила элемент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черты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звучания.
2: 打分完毕，请锁分。
4: 莫，你真是唱得太棒了。第一就是我试着闭着眼睛听，完全听不出你有任何口音，你的发音，中文发音非常标准，真的，你把这首歌学透了。因为这首歌真的在中国谁都知道。这首歌你在中国住了多久？
5: 我在云南师范大学留学了一个学期。
4: 就一个学期？哇，你中文非常棒。哇，真的很敬佩你对我们中国文化有这么深厚的了解。
5: 谢谢。
4: 这也是我们这个丝路之星要做的事，你做到了，真的非常欣赏你的歌声。
5: 感谢老师，谢谢。
2: 这首歌是你在云南的那一个学期期间听到也学会的歌是吗？
6: 对对对，我跟我的朋友们在路上，在 party， 在什么地方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所以
5: 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来给大家听一下我最喜欢的歌，在中国在那个时候的最喜欢的歌。谢谢。
7: You know, do Chinese music and authentically do it, and to see the Chinese people enjoy it because you are doing it correctly. I actually have a song which is a message to Mo.

0: 可能打分还没有加进去，最终谁能独占鳌头呢？我们拭目以待，请各位再次回到舞台。各位，丝路之星第三夜火力全开，十二位歌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专业评审打分排行榜。排在第一名的是莫维蒂，排在第二名的是博格丹，第三名是 Tatia。 苏醒，哎，你觉得大众评审打分谁的分可能最高？
1: 大众评审的哈，真不好说。
0: 我要告诉你，大众评审打分最高的是 13.50 分。哇哦！大众评审打分第二高的是 13.20 分。大众评审打分排名第二的是我好喜欢所有人都看我的样子全球观众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1: 这个环节也被人称为主持人最被人讨厌的环节。
0: 不会，我很享受最讨厌的环节是变魔术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二的是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中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中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5: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排名第二的是希里娜依高。我们不要再制造悬念了，直接来看本期最终的总分榜。丝路之星本期冠军就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恭喜莫维蒂。现在我们看到了大屏上已经升起了南非国旗，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莫维蒂。
16: 其实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 These are all my friends, and I think everybody had an incredible performance tonight. And I hope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re really proud of what we were able to put on the stage today. S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along this fun journey with us.
0: 让我们享受每一个属于音乐的夜晚，让我们享受每一个属于友谊的夜晚。也谢谢我们的音乐新伙伴苏醒，陪着他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步。丝路之星第三夜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未来洗衣轻松一蹦。

0: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慢点，过来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

0: 山海和鸣，美美与共，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各族同胞们，大家
2: 晚上好。
0: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各族兄弟姐妹欢聚一堂。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全景式呈现新时代的民族之歌。
0: 各族文艺工作者深情礼赞伟大的党，伟大的时代。
1: 歌传情，舞抒怀，一针一线织盛装，一吟一唱咏心声。
0: 古韵国风传承血脉相融的同心佳话，
1: 锦绣山川书写幸福欢腾的盛世诗篇，
2: 携手共绘多彩画卷。

0: 禀大帅，流金堂宣老乡引到，
1: 张耀帅送吴军到，
2: 锦勋宣八级老一民到，
3: 陈友帅回军金山吴起到，
4: 东部响帅东子三引到，
5: 从降听令。
6: 莫惊也，老死就谁了，过相赐三英伟，为我西城带军最后一战，还国不相辞，恩用杀敌，驱逃外敌，防我扩散。

信大人，放家的兄弟姊妹们，藉此任何说说肺腑之

0: 经济发展经济济化三悠悠心态水一世界拢是机会。
1: 是啊，陆建济扶持大清创业的好政策嘞。妈，阿你也来啊。
2: 好啊，恁兄妹两人拢倒来代表创业，我也要倒来代表发展。

站了，到站了，列车长。

0: 神州幻彩，大地生辉，中华民族一家亲，沐浴时代阳光，
1: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对口支援，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进各族孩子的心田，
0: 心心相印，声声和鸣，奏起共享福祉的交响，
1: 各族儿女携手并肩，奔赴新征程的光荣与梦想，
2: 壮志飞扬，奋进华章。

0: 北京专家，
1: 哎，
0: 北京娃娃，扎黑得嘞，
2: 扎黑得嘞，
1: 天天
3: 啊，
1: 来，天天，这儿就是三江源，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3: 我喜欢这里。
4: 妈妈
1: 啊，
4: 我也想三江源上能有一个动物的名字是我夏天的名字。可是松吉爷爷他们说
0: 你身上酥油的味道没有。
4: 哎，动物一见到你就跑了，
3: 那怎么办呀？
1: 后来呀，扎西他们真往夏天身上涂了酥油。
3: 哎，
1: 还真引来了龙宝草原上的

0: 个暑假在三江源上，夏天认识了很多人，知道了很多故事。
1: 妈妈，我还知道您在这里的援建工作特别特别重要。
0: 那当然了，保护我们的三江源，让这里的草更绿，让这里的水更清，
1: 让雪山大地永远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
2: 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0: 5000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各民族文化瑰宝交相辉映。
1: 本届汇演精品荟萃，异彩纷呈，生动展示民族文艺创新成果。
0: 新时代民族之歌嘹亮唱响，
1: 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常盛。
2: 同心筑梦，奔向未来。

0: 六合同风，同圆梦想，九州共冠，共享荣光。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圆满落幕，祝大家晚安。

0: 欢迎大家来到
1: ，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3: 军善到底要往哪去？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快点，过来啊！
6: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爸，走。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鲁花5S
10: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赋能智慧物流
12: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13: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14: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5: ，AI
16: 用飞书。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
17: 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8: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10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19: 我觉得我自己跳的非常好。帅。他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6: 这歌里唱的。
0: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19: 1、2、3、4。哦。
0: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19: 这个还挺特别的。
0: 这个叫
12: 鹅的那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5: 必须给的点亮，
4: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8: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党国宝活起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四季。大家好，我是《国家宝藏》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本节目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到底有多年轻？谢谢大家不变的热忱和期待，一别经年，感慨万千呢。过往三季，我们探索华夏生机勃发的底蕴，聆听历史奔流不息的回响，在九大历史文化遗产的见证下，共同书写合一中国的时代答案。数字信息愈发精准的触达，生成式 AI 愈发逼真的创造，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世界的虚实、生命的价值和人类的未来。我们应当如何锚定文明的坐标，聚力文明的远航？本季国家宝藏回归初心，持续点亮多元一体的文明版图。我们的文明将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哪些根植于血脉的智慧与力量？今天就让我们再次走进千年大运河的终点——故宫博物院。
1: 皇者，上有日，下有土，观其形，仿佛一轮太阳正缓缓升起，照亮了大地。或许仓颉在造字之时，便已意识到皇者的使命便是为万民创造可能的生机。站在皇城的最高点向南远眺，一条纵横南北3500里、贯穿古今2500年的大运河与五大水系交叉而过，它曾造就无数新生，亦曾旁观万千消亡。华夏先民盼望与天地和谐相处，三山五园、九坛八庙藏着恒久的行事准则与信仰。我们行中正之道，不偏不倚，我们凝万古血脉，铁骨铮铮，我们观测自然的规律，顺天而行，我们沿袭祖先的智慧，逆境求生。千百年来，是谁触碰到时间的规律？是谁突破了空间的局限？又是谁照亮了华夏生而不凡之路？敬天法祖，守望天下，故宫博物院邀您一起成古拓今，锚定未来。
0: 这一季故宫博物院推选的第一件国宝是什么？有请国宝守护人蓝盈盈。

如果你遇见了一幅让你爱不释手的画儿，却又担心纸张一毁岁月难留，你会怎么办呢？哎，乾隆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把它们通通雕刻出来，从平面的画儿变成立体的手办。而在他众多的 3D 手办作品当中，有一件最引人注目，那就是今天我要守护的国宝——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

玉山子是古人对于圆雕山林景观的一种习惯性叫法。这件玉山它以大禹治水图为底稿，由乾隆亲自担任总设计师，打造出这座集数宗最为一身的古代玉雕作品。其一，器形最巨，用料最红。这座玉山是由一块完整的巨型和田玉雕刻而成，高2.24米，重量堪比一头成年大象，珍贵至极。其二，运路最长。这块和田玉来自昆仑山脉的密勒塔山，玉料到达京师之后，经设计发运至江苏扬州，动用数千玉工，耗时6年雕成，再运回北京择地安置，这前前后后10余年左右，也便达成这第三最，耗时最久。此外，这座玉山更是工艺最精致，气魄最宏大。在崇山峻岭古木生林之间，有人以杠杆撬动山石，合力拉拽，有人在悬崖间吊铁球敲击山壁，有人凿山引流疏导洪水，在众人忙碌的同时，也都在望着一个方向，大禹。他工尺斧凿，共劳结成，代表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同洪水搏斗的顽强精神。我们常说玉石蕴藏君子之德，凝聚天地之灵，那么这样一件玉山，若它也有灵性，它会如何看待乾隆为自己量身定做的造型呢？我是蓝莹莹，我将带您走进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的前世传

0: 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的前世传奇发生在清乾隆年间。相传昆仑山有一位风度翩翩的仙使，曾受西王母之命向有德之君献玉，几千年过去了，美玉仍未献出。直到乾隆25年，昆仑山脚下来了一位将军，他开荒凿地，竟凿出了一份机缘。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1: 将军，这屯田的法子当真是好，就连北疆的人口都变多了。
2: 这片疆土得多添点烟火气才是。
3: 听村民说这里是西王母的地盘，咱们在这里开荒种田不会扰了仙人清修吧？
2: 怕什么，即便是仙人也不能挡了凡人的生路。
1: 人呢？人来，
4: 来人！
5: 大胆凡人！

0: 山神饶命，山神饶命！
1: 吾乃领西王母之命，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使。
0: 献玉？那美玉可献出？
1: 大胆！你敢觊觎我的玉？
0: 不不不，小人怎敢？那敢问仙使，献玉可有条件？
1: 当然。西王母下令，谁能根除水患，令国泰民安，这玉便献给谁。哎，难呐！哎，
0: 这有何难？四千年前大禹治水，同洪水搏斗十三载，算不算有德之君？
1: 不算。洪水不是没了，而是改造之无人之地，如此并非长远之计啊。
0: 秦始皇统一天下，
1: 百姓不满二世而亡。
0: 我大清圣祖仁皇帝为治河六次下江南，令黄河重归故道。
1: 然刚刚平定，且黄河仍有水患。
0: 你，我看你是诚心刁难，根本就不想献玉吧。
1: 你说我不想献玉，我不想献玉，我用得着守在这儿四千年？四千年呢，你才能活几年啊？
0: 哎，昆仑使，既然不想守在这儿，赶快把玉献了吧。
1: 你不懂，西王母说了，这玉要是献对了，天下皆安，我便可得到；要是献错了，玉我俱焚。
0: 这献对了得到，献错了俱焚。哎，有没有可能根除水患并非一劳永逸？
1: 不能一劳永逸，算什么根除？哦，
0: 怪不得你等了四千年。你可知道黄河泛滥了多少次吗？1500多次。那黄河上到处都是修修补补的痕迹，你可曾见过？
1: 从未下昆仑，不曾。
0: 这四千年啊，天灾人祸日日发生，时时发生，又怎会有人能做到一劳永逸？只要能在灾难发生时用当大任利国利民，他就是有德之君。
1: 许是能做到的人还未出现吧。
0: 你真是冥顽不灵。
1: 你敢说我冥顽不灵？哼，分明是你们凡人无能。
0: 你直言凡人无能，洪水来临时我们敢冲上去，不成功便成人，你敢吗？你不敢。你若非要等一个完美的君主，甚至一个完美的天下，莫说四千年，四万年也不可能。
1: 你
0: 就在这儿等着吧。
1: 别让我再看到你。那个将军离开后的第18年，我没等来有德之君，却等来了一群贼人。他们说皇帝要把美玉送往扬州雕刻，以求平息水患。哼，水患要是不除，美玉也别想雕成。我堂堂昆仑使，怎生了些胆怯？定是困在山里太久了。我倒要去看看，这群凡人有什么本事。
2: 这便是黄河水患吗？为何如拘束一般？

凡人真的只是凡人吗？我这4000年真的错了吗？

0: 是我大清，神奇呀、啊！
1: 将军，
0: 昆仑使，
2: 将军，你老了。
0: 是啊，这一别三十年，昆仑使依旧温润如玉。这玉，不是说献错了你俱焚？我大清仍有水患呐！
2: 哼，你的天子将美玉从昆仑山运出来，并不代表这玉就是他的。
0: 水患除不尽，怎能献玉呀、啊？
2: 将军，你的锐气呢？不是你说能勇担大任就可以吗？而今倒是变得怯懦了。
0: 此番黄河决口，堵了决，决了又堵，十年呐、啊，还将将缓解。天意难测，凡人终胜不了天。
2: 凡人虽胜不了天，但凡人从不惧天。
0: 昆仑使怎说起凡人的好话了？
2: 十年前，我随玉一起下了昆仑，我终于明白，
1: 将军，你是对的。
2: 治河安邦不能一劳永逸，更何况功之成并非成于成之日，即便将来有人能做到根除，那难道就是他一人的功劳吗？
0: 那玉应该献给谁呢？
2: 治水的岂止帝王，还有你，阿贵将军，还有成千上万平凡又普通的人。

0: 对，有太多吃喝的普通人，他们甚至都没有留下姓名，可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用姓名护佑着天下。想必这玉山，就像天下一样，本就斑驳点点，是无数匠人。 成年累月精雕细琢，方有如今安泰之貌。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要等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修了万年，等了千年，昆仑神起，终成大器。
1: 从今以后，我便留在紫禁城了。我会时时提醒你们，凡人从来不凡。自5000年前起，炎黄子孙溯河源、除水患，世世代代不止不休。青玉雕大禹治水山的，宛如纪念碑一般。
2: 承载着一个多民族国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韧性顽强。欢迎蓝莹莹，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我们这一季的意向是与水有关啊，第一件国宝就是咱们中国人治水的一座纪念碑。莹莹，有什么感受？
2: 哇，那当然是相当荣幸啊！乾隆呢，不仅平定了西北。 还六下江南，巡视河宫。这件玉山啊，它呢是产自于新疆，又雕刻着治水的主题。
1: 对，
2: 恰恰是将乾隆的这两件的心头事呢融为了一体。
1: 作为演过乾隆的演员啊，我觉得你的理解很有水平。对，
2: 我也演过一部古装，对。然后我在里面呢演的是。
1: 熹贵妃的妹妹，那熹贵妃在里面抚养了乾隆，那这样四舍五入的话，那我应该算是乾隆的二姨吧？<笑>我比我辈儿大啊。<笑>那我们就会说，二姨吧。<笑>你说说你对乾隆还有什么了解？
2: 乾隆对治水确实是尽心尽力的，每次面对旱涝灾害的时候，他对于赈灾的态度都是宁滥勿以，就是宁肯地方官报的严重一点，钱花的多一点，也不要出现百姓流离失所之类的现象。没错啊，
1: 治水呢，其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必修课。
4: 那国立老师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咱们就不得不说说治水在我们今天的发展。咱们现在可是有了很多的新课题和新答卷啊。
1: 哦，那就赶紧开启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的精神故事。
5: 我们中国的历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治水的历史。 无论是大禹还是乾隆的时候，人类面对水患都非常被动，这也是“十四五”计划的重点工程。我们利用2年的时间，汇总了18万条河流、9.8万座水库、5.3万处雨量站、2.5万处水文站、1.2万平方公里高精度地理空间等数据。 把祖国的山川江河各类水利工程1:1在数字世界里还原出来。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现实中还没开工，我们可以利用技术找到一条最优线路。未来如果再建造一座像三峡一样的大型水利工程， 我们不用真的在江河上做试验，在这里就可以完成各种状况的模拟。再有，比如一辆载有有害化学物质的车突然翻车了，污染了水源怎么办？千年不遇的洪水把渡槽冲垮了怎么办？沿途某个地质板块突然地震了怎么办？水利没有彩排，我们把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都放进数字孪生系统里头进行推演，提前预知，提前预防。 尽可能地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回望千年，一代代损利人治水兴俗，以舍生忘死的精神守护着我们的锦绣山河。
0: 我叫陈建国，我是水利部信息中心副主任。
2: 我叫侯爱忠，是水利部信息中心的水文首席预报员。
3: 我叫张璐宇，主要是负责数字孪生感知和气象预报的。
5: 作为新时代的水利人，我们也将带着这份勇气，为守护江河安澜交出属于我们的这一份答卷。
4: 有请水利部信息中心数字孪生团队。
1: 有请。

0: 各位好，各位
1: 好，您好，
0: 您
1: 好，
0: 您好，
2: 冯老师啊，乾隆他是以一幅画为蓝本，塑造了大禹治水图的玉山模型，而你们今天居然以整个中。

0: 我们的预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今天我和我的两位同事分别介绍一部分。
1: 那我先来吧。
2: 好嘞。
1: 乾隆当时雕刻这件玉山的时候是依靠了千名手艺精湛的玉工。那么我们今天的数字孪生水利其实也有我们自己的玉工。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其中几位代表来到了现场。假设我们即将迎来一场大雨，首先就是气象卫星，它会给我们发出一张张的照片，我们把这些图上的信息做过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未来12小时降雨的一个变化趋势。
2: 哟，要下雨了这是。
1: 每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更加精细的这个预报。那这个呢就要依靠离我们这些更近的仪器，这个是目前我们最先进的相控阵型水力测雨雷达，它的这个面板呢就是会向空中不断的发射电磁波。它完成这一圈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像后面这样一张图。这个图上红色的区域可能正在哗啦啦的下大雨。那么下面就进入了我们地面的观测，
2: 就是雨量。
1: 对，
2: 这肯定是。
1: 是的，
2: 你看
1: 它可以实时告诉我们现在落到地上的降雨量是多少。这个是无人船，它的传感器呢是装在这个船的下侧，它在河道里跑一圈，河道水的流速、它的水底的形态，还有周边沿岸的形态，都可以实时传回给我们。
3: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1: 它我们叫做智慧石头，一般我们都是把它放在这个河道堤坝的根基石里面。如果它感知到了形变位移，那我们指挥中心就会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个危险信号。哎
2: 呀，还真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1: 是的是的，但是这呀才是我们所有的玉工里的一小部分。现在我们全国分布着数以亿计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能让我们的数字平台拥有和真实世界真实流域一样的心跳频率。那么我们一旦检测到有险情，我们就会发布预警，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2: 可是咱们虽然预报了预警了，但挡不住大雨，还得哗啦啦的下，这雨可是越下越大了啊，怎么办啊？
4: 那接下来呢，来给大家讲讲预演和预案。大家请看啊，这条大河，
2: 黄河。
4: 对，2021年，从8月下旬呢到10月初，黄河中下游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当时这片区域啊，连续下了6场大雨。所有的降雨产生的洪水顺着伊河、洛河、七运河还有黄河干流都能往下汇，下游呢一个关键的节点叫做花园口。
2: 哎呦，这花园口可太有名了，1938年这里决堤过一次，间接导致了后来的那场河南的大饥荒。
4: 没错，我们说呀，这个黄河凶险啊，叫地上悬河，花园口呢就是它成为地上悬河的一个起点。如果花园口的流量超过4800立方米每秒，那么下游一些河段呀，洪水就会漫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呀，要使出我们防洪的利器，就是水库。
2: 对呀，让水库把水给拦住了就好了嘛。
4: 但是呢，咱们任何一个水库，它的库容呢都是有限的。如果拦截洪水超过了这个水位，水库垮了，那带来的风险会更大。
2: 那这不是前有狼后有虎吗？那我们到底应该保哪个呢？这个时候
4: 我们两个都要保。这里面呢又分了很复杂一个计算过程。你们看啊，花园口流量要等于4800，我们得先算中间水库控制不了的，假定呢是800，就得到上游4个水库只能泄水4000，这4个水库怎么样承担这4000个流量呢？再算每个水库啊，它剩余的库容不一样，它未来的这个降水也不一样。比如说哈，小浪的水库可能未来3个小时来水就8000，陆浑水库未来6个小时2000个流量，那么他们各自泄多少水，怎么泄就有个限制了。剩下另外那2个水库，他们怎么来分担？哎，那就再算，直到都找到各自的最优解。
3: 哎呀，不就是那个什么一个蓄水池，然后这个口进水，那个口出水？哦，
2: 我想半天，我就说这是端水大师。对吧，他多倒一点他少倒一点，哎呦又赶紧的再回来一点。我的天哪，这得算到什么时候去啊？
3: 对
4: 啊，可不嘛，之前呢我们就靠手算，吭哧吭哧啊好几个小时。但是现在呢，哎，我们有了数字孪生平台，我们能够做到呀以秒级的速度当场出结果。哇，这次的黄河秋汛呢，我们总共形成了126套预案。

0: 最终啊，让华阳口的流量刚刚好维持在它的安全极限值。
1: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谢谢我们所有的水利工作者，
2: 谢谢。
1: 从大雨到今天，我们走过了一条长长的与水共生的道路。看着这件描绘着大禹治水的玉山，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3: 当初大禹治水依照着河流趋势划定九州，将整个中华大地作为一个整体去治理。今天我也想请大家看看我们水利人眼中的中华大地。大家看这些蓝色的线条，就是我们祖国大地上180,000条自然江河，这些黄色的是人造的水系，这其中有从隋唐到现在依然在使用的大运河，有战国的都江堰，还有今天的南水北调。初步统计，这些调水工程有50,000公里左右，相当于5条长江加上5条黄河。面对我们国家这么时空分布极不均匀的水资源，这些黄色的线条
1: 他的感动是发自内心的，
3: 这些黄色的线条就是我们的先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今天进入新时代，我们的计划是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的数字蓝城水利。到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最好的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画好这一张事关我们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世纪画卷。
1: 雨季九州筑华夏，生于忧患5000年，江河塑造着祖国大地，也塑造着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品格。正如这座玉山的诞生，必经砥砺方成大器。从大禹治水到今天的数字孪生水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更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更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它以全新的时代视角回答着这个与人类相伴相生的古老命题。千秋大业，亘古奔流，滔滔江河，还待后人来。
2: 我是蓝莹莹，
4: 我们是水利部信息中心数字孪生团队，我们志愿守护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守护历史，守护雨季安澜。
1: 故宫博物院推选的第2件国宝是什么呢？有请国宝守护人苏有朋。

只要说到书法，相信许多人脱口而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王羲之。他的《兰亭序》可以说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今天我们想要走进兰亭，就一定会遇见我要守护的国宝，它就是兰亭八柱。

兰亭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永和九年，会稽山阴，众人曲水流觞，赋诗37首成集，并由王羲之作序，挥墨写就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在书法史上，几乎所有书法家都临摹过他，而有一个人在历代名家临摹的《兰亭序》与《兰亭诗墨本》中精心挑选，合为8卷，

这个人大家也都熟悉，而我更熟悉，他就是五阿哥永琪的皇阿玛乾隆。说起这八卷可有意思了，听起来和套娃一样，他们分别是虞世南摹兰亭序卷，褚遂良摹兰亭序卷，冯承素摹兰亭序卷，柳公权书兰亭诗卷，内府勾田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卷，于敏中补戏红堂刻柳公权兰亭诗缺笔卷，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卷，以及弘历临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卷。乾隆啊，不仅命内务府定制紫檀木插瓶用于收藏这八卷墨宝，同时还将内容刻在八个石柱上置于圆明园内，而后几经流转最终落于中山公园。今天大家如果来到北京也可以去见见他们。我们不像唐朝书法家那样幸运能亲眼得见兰亭序的真迹，后世的临摹皆是对摹本的模仿，是对复制品的复制，但一代代文人就是以这样接力的方式去靠近永和九年的那个春天，而那条流觞的曲水仿佛也带着酒香流淌到了我们面前。我是苏有朋，我将带您走进兰亭八柱的前世传奇。

兰亭八柱的前世传奇缘起于永和九年农历三月三上巳节，正是水滨沐浴除恶之际。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相约饮酒赋诗，可奇怪的是41位好友竟无一人到场啊，倒是来了几位疯狂的粉丝来求墨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看。

0: 这是兰亭？不对，八角船间虽是面熟，可是总觉得差点什么。
1: 师傅，慢点。
2: 真是怪哉，这是何处啊？
1: 师傅，我们不会是在梦里吧？这兰亭规制绝非大唐。
3: 闲人们慢些走，既走不出，不如给晚辈留下些笔墨如何呀？
0: 敢问这里可是会稽兰亭？在下琅琊王氏王羲之。诸位有礼。
4: 我是大名董其昌，从小自丑都是临您的字方有所成啊。
5: 在下大唐柳公权。哎呀，幸会幸会。
2: 在下大唐虞世南，是你七世孙的徒弟。
1: 师傅，您先歇会儿。
4: 在下大唐褚遂良，我见过您三千真迹。我
1: 在下大唐冯承素，我双钩铁木临摹过您的兰亭序啊，分毫不差呀。哎呦，
0: 这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4: 都是因为书生您了。
0: 书生？
1: 哎呀，书生啊，
3: 书生，书生，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请赐我一副吧。
4: 请书生
3: 赐我一副吧，就一个半副也行。
0: 琅琊王氏不敢以圣自居，虽今日不知为何到此，但见诸位皆有一番豁达心性，倒是愿意结交你们这群朋友。

0: 是兰亭序，乃兰亭雅集酒后之作。酒醒之后，我曾多次尝试，却再也写不出了。
1: 啊，这
2: 晚辈有一奇意，此处既有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不如一起再现《兰亭雅集》溪水传杯如何呀？
3: 好主意，
4: 这个主意
5: 好啊！
0: 诸位，举杯吧！
2: 好啊，
6: 好，哎呀！

0: 永比武于
1: 一代同流，
0: 乃携其
2: 好
0: 散怀以秋。
3: 好诗呀，
4: 好诗，
5: 好诗，好诗啊！
6: 哦，到我了啊！哎呦，我做不出来。
0: 永和九年三月三，道场四十二人，十一人成四言五言各一首，十五人各成一文，现知等十六人诗文均不成，足足被罚了九大杯酒。
3: 哎呀，书圣的兴致到了，快执笔伺候啊。
1: 请。
7: 这字儿
0: 不对呀，怎会如此？
3: 哦，是笔的问题，不是属虚笔。哎
6: 呀，这纸也有问题啊，这不是蚕茧纸啊。哎
0: 呀，怪我带错纸笔了。哎呀，天时地利人和，我也写不出兰亭序啊。
3: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这。
8: 以后世人再想起兰亭序啊，最先想起的就是圆明园朕的兰亭。
1: 你们何人？
9: 他好像看不见我们。
8: 兰亭序啊，流传千年，版本诸多，朕将天下最好的版本聚集于此，且唯有朕能做得到。
6: 师父，他们手里竟然有八幅墨宝啊。
3: 我相信兰亭序定在他的手中。
10: 八幅墨宝，陛下该如何排序啊？
8: 第一主，虞世南临兰亭帖；第二主，褚遂良摹兰亭帖；第三主，冯承素摹兰亭帖；第四主，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续；第五主，内府勾田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第六柱，于敏中补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缺笔，
10: 谢陛下。
8: 第七柱，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这第八柱嘛，此时朕亲临董其昌访柳公权书兰亭诗了。
0: 为何没有我的兰亭序？
3: 为何没有书圣的兰亭序啊？
1: 有人说是被唐太宗带进墓里了。
3: 带到墓里了？不是，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拦着他呀？
0: 消失了，我的兰亭序消失了。永和九年的兰亭序消失了，而我

0: 再也写不出了，书生墨迹定能写得出的呀！
1: 我写不出了，再也写不出了。书生啊，我又怎会是书生？千年俱往矣，我配不上啊！书生啊！ 安亭绪虽然不见了，可我们都在努力的成为你。我相信，总有一天，定有后人能够再现书生风采呀！
2: 是啊，书生。
3: 陛下认为谁的书法最接近书生呢？虞世南得王羲之七世孙真传。 他身上有自己的雍容肃穆之气，褚遂良饱览书圣三千真迹，直接未尽风度。冯承素双钩天墨，精准复刻原著，柳公权亲政笔直，自如其人。我觉他是最懂书圣之人。董其昌深研二王之法。 将晋唐笔法融为一体，又注入了萧灿空灵之美，难分胜负，各有千秋。董其昌虽自不如先前几位，这人品又差了点儿，可也多亏了他，才能将诸多的兰亭墨本保存下来。
0: 要是书生的真迹还能在，该多好啊！不知为何，今日种种，像极了永和九年3月3日那一日，来了很多人，大家亦商亦咏，好不欢快。可唯有一样。 与永和九年不同，有何不同啊？能否写出《兰亭序》已经不重要了，《兰亭真迹》虽死，可你们领悟了书法的奥义，不在于形，而在于心。你们虽学我的字，可你们并未裹足不前，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王羲之的《兰亭》虽死。 可你们的兰亭还活着，兰亭之生死，亦如人之生死。怪不得他说你最懂我，当如是。王羲之有幸得你们千年传颂，是你们让我永远活在永和九年。 无惧生死。

0: 没有书生的兰亭，叫不得兰亭。人叫坐实林流亭吧。有没有王羲之，并不重要，只要品行端正，用心执笔，处处皆是兰亭。
1: 千载一恨，又君兰亭。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虽已在历史中消匿，但他饮酒赋诗、畅叙幽情的《兰亭》却住进了每一个文人的心里。正如乾隆所言：“年年上巳寻欢处，便是当时尽永和。”飞鹤起翠，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 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贵州喜酒
2: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欢迎，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0: 啤酒致敬美好。
1: 国立老师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好久都没有看到有朋演戏了，对不对？我本来还期待你在《前世传奇》里，把你们原来那皇上给他踢下去，你演皇上。
2: 您演可以，我五阿哥演我就篡位了。
1: 《兰亭八柱》这件文物有点意思，我刚才一直在看你，记住它也费了不少劲啊。
3: 是，
1: 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复制品的复制品的复制品。
2: 是这意思。不过就这也是顶呱呱的国宝。
1: 那是。
2: 而且《兰亭序》从诞生到今天的1600多年的时间里，有这么多书法家临摹过它，不只是《兰亭八柱》，还有欧阳询的、米芾的、赵孟頫的、文征明的、启功先生的，甚至毛主席也写过。
1: 就像你在《前世传奇》里演到的，《兰亭序》已经不再属于王羲之一个人了，世世代代的艺术家都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生命的印记。
2: 所以我觉得，如果时间真的是一条长河，那一连串的《兰亭序》就是曲水流觞的酒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它端起来，让兰亭永远活着。
1: 嗯，说得好，特别好。这是一场盛大的曲水流觞。那有朋，今天这个酒杯流到了国家宝藏的舞台上，又当有哪位金声嘉宾将它端起来呢？
2: 这我得先卖个关子了，今天的嘉宾大家绝对意想不到。
1: 意想不到，那就赶紧来看看吧。
4: 这里是浙江省嵊州市金亭镇花塘村，原本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是王羲之后裔最大的聚集地。永和11年，王羲之辞官之后就来到了这里，直到去世。他的墓碑背后还刻有大明弘治15年崇历等字样。画堂村这一脉是王羲之第6个儿子王超之的后人。
5: 每年我们这里还会举办书法朝圣节，有全世界各地的人前来朝拜。
6: 永和9年，岁在癸丑，
5: 上学的、编筐的、务农的、经商的、退了休的，好像上到99，下到刚会走，每个人啊都能写上两笔。
7: 好好写，不要倒气啊！退着敲给，敲给他。
4: 眼前这位老人可不得了，他可是画堂村最高寿的几位老人之一了。
7: 我喜欢下眼睛前的字。
8: 这点差不多了。
4: 这位干农活的大叔，他也深藏不露。干完农活，
5: 换件衣服，
4: 他就是远近闻名的书法老师了。
9: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我今天呢写的是《兰亭序》。
4: 介绍完这么多人，大家很好奇我是谁吧？我叫沈天鹏，是金亭镇人民政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来到画堂村的6年里，我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书法，爱上了书法。我也希望更多的人知道画堂村，喜欢上书法。看看我写的怎么样。
2: 有请浙江画堂村的村民们，
1: 请。哇哇，这什么情况，这么热闹，像个集市一样。
2: 龟老师啊，我把咱们画堂村的书法朝圣节直接搬到了现场。哦，
1: 哎，你刚才卖关子在这儿跟我说，哎，你刚才那话不管用了，你知道吗？因为画堂村我去过，各位新老朋友，对不对？
10: 对，我的老师，我们还记得你呢。
1: 看怎么样？哇，
2: 原来我才是新朋友。哎，
10: 国立老师好，有朋老师好，大家好。
2: 你好，你好。
10: 我们画堂村绝大部分人都是姓王羲之这个王，所以啊，我们今天啊也把这个书法作品啊全部挂起来了。
1: 走，刘鹏啊，逛起来，
2: 来来来，
1: 走着啊。
10: 这位可是我们画堂村鼎鼎有名的农民书法家王德忠老师。
11: 郭立老师好。
1: 德忠，德忠
12: 好，德忠
1: 好，
12: 你好，你好。
1: 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一件书法作品呢？
11: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兰亭序》。
1: 这是你自己写的？
11: 对啊，除了最后落款不一样，乍看之下都很像啊，连那些修改的地方那些错误都。
1: 它能不像吗？因为它是临摹的呀。
11: 我不是临摹，不是抹的，就是我自己直接写上去的。我对王羲之的《兰亭序》的情有独钟，写了不止1000遍，每个字长什么样、怎么涂改的，全部记在脑子里，很清楚了已经。
1: 哎呀，这也太细了。哎，您为什么要把《兰亭序》写这么多遍啊？
11: 它是历代下来顶尖的书法作品，无人超越的。比方说王羲之这幅《兰亭序》里面有20个子式，他每个子式都得写的不一样。
2: 我已经找到8个不同的枝了。哦，还真是好几个枝啊，特别不一样，都特别不一样。
11: 那我们来写几个吧。
1: 好啊。
11: 王羲之《兰亭序》里第一排就有个子式，这样子写的。哦，好。王羲之写到第二排又出现了一个子式，那么他就开始变化了。
1: 对，
11: 就是这样子，他各种形态写出来。
1: 是。
11: 那么我们再写两个吧。
1: 就是变化很多哈，而且每一笔你再仔细一看都很漂亮。
11: 所以说呢，自从唐代以后啊，有好多的书法大家都是学王羲之的书法来的。
1: 那是
11: 啊，比方说像米芾，那基本上跟王羲之的《兰亭序》的字差不多。还有比方说吴世南，都是历代大家。我小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好的书法老师，所以呢，我的老祖宗就是我最好的书法老师。
2: 德中老师，您这什么时候开始学书法的呀？
11: 可以说比他们还要小就学书法了。等到长大了呢，要耕农活呢，白天锄地，晚上回家写一写，那么坚持坚持呢，字写得好起来了。以后呢，有了经商了，经商呢也比较忙。
1: 经商了？
11: 对啊，卖卖水果这样子。
4: 您看这块牌子，
2: 正桃行李。
4: 桃行李是我们金亭镇的一个特色的水果，它呢其实是种李子，它的外形呢特别像桃。王羲之晚年在金亭生活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种水果，有一个清理来情贴，你看他呢，这封信是写给他的一个好朋友，他说您给我寄点水果的种子过来，但是呢您得给我用麻袋装，因为你如果放在信封里啊，这发芽率不高。然后呢，王羲之啊，就是种李子这个传承啊，他王室子孙也是继承了下来，一代一代的改良品种。就目前来说，我们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5万亩以上，年产值达到了3亿以上，是我们金亭镇农民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了。
1: 所以说这个王羲之在这儿留下的不仅仅是文脉，还助力了乡村的振兴。
4: 对对
1: 对，对不对？
4: 对对对。
1: 哎，好好好好。
4: 那我们就往前逛。
3: 大家好，我们就是花岛村的小百汇商店的王素勇啊。
4: 这个鹅字就是苏勇老师写的，
1: 一笔鹅，
4: 对，
2: 就一笔画完成的鹅字。
3: 对对对，在我们浙江天台书啊，有一个这个鹅字碑啊，最早就是王羲之他练习书法，每天看见鹅雁在山上栖息，他正好有一气呵成，这么创造了这个独臂鹅啊。
4: 你们就是看这边。这个上去，
3: 上去
4: 特别像鹅的脖子，然后那个点特别像鹅的头，
3: 嘴巴。哦，
1: 没错没错。说王羲之特别喜欢鹅，就刚才写的这个枝，很多形状就非常像鹅。
3: 我也是很喜欢鹅的啦。它就记录了一把一把一把的，很好看的。
1: 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对呀，哎，对，我那是打的那我们花岛村的一位舞蹈演员。这我们把了一个节目，就是中国书法叫做。
1: 哦，中国书法，
4: 对对对，哎，我们还有视频呢。
1: 哦，有视频。这里头哪个是您呢？
3: 那这个是我写的那个笔，那刻着的那个就是我的。
1: 哦，刚才写字的就是你。
3: 哎，对对对。
1: 写完了字，哎，让人家举起来，你站在那把笔一举，哎，这是
3: 这个。哎，对对对对。哦
1: 上一次在舞台上看到这样的情景，还是赵丽蓉老师写货真价实，是不是？哎，
2: 我这上一次看的还是在《还珠格格》里面那个织画。
1: 我跟有朋也跟你一起来跳两段。
3: 好的，音乐起。啊，振臂，
1: 振臂，
3: 走，后，写。三个人写字啊，
2: 写字了，
1: 还有写字呢。
3: 我们一人写一个鹅字。
1: 这是那个我字儿，我字儿出来不要离开笔，底下写个鸟，然后勾上去一个脑袋。刚打完架去。
2: 这个对吧？哎，
3: 对对对对，
2: 一个，哎，一个，哎，一个，这里鹅头，哦，
3: 好，哎呀，好了，
1: 你的鹅确实漂亮点，
2: 老师亲自指点的。
3: 好
1: 我这鹅呢刚从水里出来，你看。
8: 对对对对。

0: 毛都还是湿的，活灵活现的。哎呀，
1: 谢谢我们这个苏云大姐啊。怎么样，友鹏，第一次参加这种演出，有什么感受没有？
2: 活色生香，非常有趣。
3: 接着往后走，
1: 接着往后挂，走。孩子们，你们好。
4: 国立老师好，友鹏老师好。
3: 哎，我们金庭镇中心小学啊，它的前身是金庭王氏义学，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书法课了。
1: 我看这两个的名字叫双管齐下，我猜是因为你们两个的名字里是不是都有一个齐字？
5: 我叫王子齐，他叫竹叶齐，他不姓王，但他的书法是我们学校里写的最好的。
1: 这么说他把王羲之的后裔都给比下去了。那后边挂的字是他写的呀？
6: 我写的是这幅。
7: 还是挺厉害的。
1: 你学了几年了？
6: 已经学了4年的书法了。哦，
7: 那你练字练了几年了？
5: 1年。哦，
1: 他这花了时间写的字还是不一样。你们是真的喜欢写书法吗？
5: 是的。
7: 回家练书法跟玩手机比较喜欢哪一个？
5: 写书法呀，手机有什么好玩的吗？
7: 说实话，
5: 这是真的。啊，
7: 再说一次，是真的。
5: 是真的。啊，
7: 对吧？
1: 那你们都跟我说说。为什么喜欢书法？
5: 是因为我感觉书法挺好玩的。嗯，我感觉分这么多字体就可以体现不同的感情。然后我爸爸呢，他的性子比较急躁，他会写草体。我有时候高兴和难过的时候写出来的字也不一样。哦，
1: 跟情绪有关。
3: 郭老师，嗯，有一次就是给他们看延伸厅的那个纪实文稿，嗯，他们就说了，说这个人啊，一看就写得很生气。
1: 对，
3: 然后又给他们看《兰亭集序》，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人一开始写肯定很高兴，后来写着写就烦了。”
7: 所以孩子可能是用更本真的方式去感受一幅作品。
1: 是，他们可能都不懂什么叫老之将至，什么叫此生已大矣，但却可以从书法的形神之间去感受到作者当时的心境。啊，那你呢？
6: 我就是觉得书法很好看。其实我很羡慕他们姓王的人有一个写字好看的祖先。我虽然不姓王，但是我希望未来写的比他们都要好看。这是我临摹的乾隆的《兰亭序》，送给国立老师。
1: 乾隆的可以我姓啊，我必须得展开给你哦。
5: 这是送给有朋老师的，写的有点不太好看。
8: 都收音收进去了，
7: 挺好看的呀。我这一幅是谁写的？这好像不是兰亭，
3: 这是五阿哥写的字。
1: 自己看半天不知道是自个儿写的。来来来，看着没有？
7: 哇，真的哎，永琪还有墨宝流传下来啊！大家说这个见字如面，有种跟他好像哈、粘在一起的感觉了，特别神奇。
1: 这是最后一个书摊了吧？
3: 对。哦。
1: 书卷气干部
3: 不是书卷气，是书卷气。我是被我们画堂村的这个大家的书法给卷到了，很气呀、啊！哎呀，
1: 怎么卷你的？
3: 我跟你说，其实村里面很多上年纪的这个爷爷奶奶们嘛，认识的字也不怎么多嘛，手上甚至都是泥垢跟老茧。但是啊，他们来找我就是得签字嘛，他们签那个字儿啊太漂亮了，就害得我自己都不敢在下面签我自己的名字。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也开始练字了。
7: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没有人敢再搬去那住了。
9: 压力太大了。
3: 你看，这幅是我6年前第一次临曹全碑的这个字，这幅是我上个月刚写完的。但我明显感觉我的进步太多了。
1: 你别说，你这六年看起来还真不如他。
3: 我这6年期间在画堂村嘛，每个老百姓其实都是我的老师。
1: 是，
3: 我这里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老人了，他就是王伯江老先生了。
1: 你看，我一直在等着，因为我们两个也是有一面。
3: 是是是
1: 是，是不是？
3: 他托我了，带了一段视频。呀，
10: 大家好，祝你们好，我给你下跪不辞，你们记得吗？我。从小开始就学习的，天天想，天天有。到今天呢，这是必然没有离开过。这个空白了就是说，想不好，不好看了再想，想给一次不给两次，两次不给三次，失败了呢，这个就是说一种态度。所以锻炼那时啊，能对身心也有好处。所以希望啦，大哥啦， 够下下词，我相信呢一定会成功。
1: 我去画塘村的时候，老爷爷就在自己的家里教孩子们认字，他也不卖字，也不收钱，他就是非常非常淳朴的。
3: 画塘村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这股淳朴跟善良，然后这里的书法的氛围啊，真的得用一个热气腾腾来形容。每年春节的时候啊，画塘村的老老少少们就喜欢写春联，因为他们是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得靠笔写下来，
7: 就真的都是皱皱的，
3: 对，
7: 跟打印的那不太一样。
1: 对对 对，
3: 因为我们嵊州是粤剧之乡嘛。
1: 对，
3: 我从画塘村带了一个记米角的排练节目单。然后你看，我们还有这个，这是我从苏云姐的货架上搜来的。嘿，
1: 也都是拿毛笔写的，热水瓶，
3: 对对对，
1: 电饭煲，关键是这个扁担上也写着呢。
3: 对，
1: 赛和，
3: 你可猜猜这都是什么东西？
1: 赛和我真还不明白。
3: 都是人名儿哦，
1: 赛和的扁担，
3: 对，
1: 王赛和，
3: 对对对对对。你看书法的妙趣，它上至可以很雅致，我们的兰亭八柱，但它也可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里面去。
1: 对，过去谁都是拿毛笔写字，你想想，
3: 是是是是是。我想，我是喜欢书法，热爱书法，那么就在这里面当中去坚持，去展现，不要怕难为情。
1: 哎呀，这是国家宝藏自继以来最出人意料的一个金声。曾经王羲之在《兰亭序》里发死生之喟叹，又则以山清水秀、风光明媚之地终老。千年之后，他的后人们在这里种桃行李、跳大鹅舞，有声有色，怡然自得。谁敢说他们不是深谙了法随天然的艺术奥秘，领悟了气韵流动的生活真谛呢？书法不就是自在的挥洒、随性的表达吗？上下五千年文化传承里最动人的一幕，就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我是苏有朋，
12: 我们是画塘村村民，我们自愿守护兰亭八柱，守护历史，守护翰墨千秋。
1: 本节目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故宫博物院推选的第三件国宝是什么？有请国宝守护人张新成。

我相信大家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啊，都听过剧里的人用一炷香或是一盏茶这样的说法来描述时间，不过这个听起来好像就不是那么的准时。其实啊，我们早就有了更加精确的仪器，比如我要守护的这件国宝，它就是交泰殿铜壶滴漏。

滴漏呢，是我们从3000多年前就发明出来的一种计时方式。故宫的这件铜壶滴漏啊，始造于乾隆10年。那上面这三个波水壶，依次命名为日天壶、夜天壶和平水壶。水依次通过龙头玉管向下一级壶中滴漏，直至流入最下方的寿水壶。在寿水壶盖上静坐着一个端庄的铜人，怀中抱着一根刻度均匀的漏箭，标识了12个时辰和96刻。那在这个漏箭的底部呢，有一个箭周。当壶中的水随着时间匀速上涨，箭周承托着漏箭渐渐浮起，人们便可以从铜人的手握处读出时

客。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壶呢？其实啊，我们的古人早就发现啊，铜壶滴漏的准确性取决于水流速度是否均匀，而这个流速呢与水位相关。看，随着水位的降低，这个水的流速也逐渐的变慢了。为了确保匀速，就要使平水壶的水位一直保持不变。因此日天壶、夜天壶负责加水，如果加的多了，还有平水壶后面的分水壶负责泄水，这样确保我们滴入受水壶的水流一直保持稳定。200年来，铜壶滴漏被陈设在中轴线上的交泰殿内，与另一侧的自鸣钟遥遥相对。在已经使用西方机械钟表的清宫，乾隆为何依然要重工打造这样一件传统的计时仪器呢？我是张新成，我将带您走进交泰殿铜壶滴漏的前世传奇。

0: 萧太殿铜壶滴漏的前世传奇发生在清乾隆年间。又是一年春三月，清廷照例举行清蚕礼，为保证仪典能在及时即刻举行，钦天监需派人校准萧太殿内的计时仪器。但是应差的官员在交接班的时候出了差错了，一名内务府包衣误打误撞领了命。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1: 都给我麻利点啊。
2: 呀，宋公公，
1: 小崽子想死呀，来这么晚，赶紧干活。
2: 得嘞。
1: 谁让你扫地了？让你倒水。
2: 我这就倒水。
1: 你准备往哪儿倒呢？壶，往壶里倒啊。
2: 壶？哪个壶啊？
1: 啊，你长这么大眼珠子干嘛使的？这么大的漏壳你瞧不见吗？
2: 瞧见了。
1: 往那儿添水，不添水你怎么浇石呀？
2: 教室，我这刚来什么都不会啊。
1: 那你长这小嘴干嘛用的啊？
2: 请孙公公明示。
1: 哼，听清楚了，明个是祭祀蚕神的大日子，这可关乎到一年的农桑祭礼民生大计，要是弄错了时刻赶上凶时，这扰了气运闹了大灾，你有几条小命够顶的？这店里所有人的脑袋都得搬家。
2: 孙公公，那我这就去。
1: 哼，
2: 公公，这里外里有四个壶呢，有高有低，我该添哪个呀？
1: 还要我教你啊？哎呀，
2: 您说说，这要是误了吉时了，我这小命可不值钱，万一要是牵连您了，那我……
1: 晚了你了，你还威胁我？
2: 没有，
1: 来人呐，
2: 来，
1: 给我揍他！
3: 是。
1: 哎，别让我
4: 啊，
1: 孙公公，
4: 钱变。
5: 哎，一点都不疼啊？
6: 当然不疼了。
2: 请问您是？是您让他们停手的？
6: 对呀，欺负人我看不惯。
2: 哎呀，那大人受小人一拜。
6: 什么大人小人的，起来。听清楚啊，我乃予考时名讳无谦的报剑仙人。
2: 仙人？嗯哼，我祖上冒青烟了，居然能见到真的仙人啊。您等着啊，我这就给您烧香去。
6: 烧什么香啊，回来。你快去添水，这一会儿太阳就

0: 出来了，漏壶里的水该流没了。
1: 添水？嗯，你怎么又要添水啊？我实在是不会啊。哎
0: 呀，那边，赶快去，我告诉你怎么加。
1: 好好好。
0: 糟了，日出已到。
1: 怎么了？怎么了？他们怎么又开始动了？
0: 哎呀，都怪你墨迹，壶里的水漏没了，剑客停滞，慢于天时，可我的法力哎呀失效了。哎呦，
1: 哎呀，您这身子可真够妖娆的。哎呀，您先停一下啊，哎，我这就把水给您添上。
0: 快，快，你快，快！你往哪儿加水呢？
1: 往那个最下面的那个壶，对吗？
2: 哎呦，在那儿呢！给我揍他！哎，
1: 怎么朝我来了呀？
0: 最下面的那叫受水壶，你没瞧见课件就在里面吗？
1: 瞧见了呀，那上面还有您的雕像呢。哎，先生，您赶紧让他们停下。
0: 你胡闹啊！现在刚卯时三刻，你把水都加到四正三刻去了，又快了。
1: 那我这就把水放掉，
2: 走他！
1: 哎呀，仙人，您替我挡一下。
2: 我挡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日月星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最后这点法力也用光了。他扶我起来，哎呀，这帮人下手可够狠的了，哎呦，我这老腰哎，哎呦，
1: 那您慢着点，哎
0: 呀，都怪你，就乱加水呀你，
1: 我这也不是替您着急嘛，好，那壶就在最下边，加着方便，哎，难道我应该往那最上边加？
0: 当然了，最上面的叫日壶，第二个叫月壶，第三个星壶都要加满。哦，哎呀，
1: 但是这个课件不是浮在受水壶那里边吗？就不用管了？
0: 管呢，这水呀，会一级一级一级的丢下来，再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受水壶里的水位才能与天时变化相当，时刻才能准嘛。
1: 明白，
0: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哎，来千刀了。屁股给你打六板去吧。哎，哎呀，现在是卯正二刻，千万别弄错了啊！我很看好你哦。
1: 成了，先生爷爷。
0: 哎，我的法力回来了，日月星辰变。呀
3: 呀，谁呀？
4: 好呀，小崽子们。他打我，
3: 给我站住！
0: 哎，解恨吧，
1: 太解恨了，太活该了。哎呀，仙人，哎，咱还是歇歇吧，我都蹲累了。
0: 其实我也累了，快快坐歇会儿。哎呀妈，真舒服。
1: 哎呀，这平时给您添水的人还真是不容易。
0: 也平时也不用我呀，这不勤参礼吗？一年才一回，无聊死我了。
1: 也是，如今这宫里都用自鸣钟报时，难怪您无聊呢。哎，那怎么祭礼看个吉时就得折腾您啊？哎呦，您这怎么上蹿下跳的？
0: 不懂了吧？所谓明时敬寿，气与道谐，此乃顺应天时之举。
1: 那就是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呗。嗯，但这不就是瞧个时间的问题吗？
0: 哎，吉时不只是时间的标记，更是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呀。而我见证着这些呢。
1: 这，哎呀，有何深意啊？
0: 交泰，起的是天地相交，阴阳调和，万物化生之意。你瞧这太阳，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我们捕捉它的影子，勾勒时间的长短，接着月亮追随太阳。嗯，
1: 在他们的交替里，我们有了昼与夜，时间变长了，
0: 它变长了，长得没有尽头，所以我们感知四季，观察星宿，用二者的关联标记时间。哎，你生辰几月呀？
1: 八月，秋天。

0: 那就是白虎七宿要在天空之首了。
1: 这日月星一换位置，昼夜四季就跟着换。嗯，那您刚才说的秩序又是什么了？
0: 又不懂了吧？草木枯荣，潮汐起落，皆是秩序。你可知先天八卦？这世间的万物啊，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天上的风、雷，地上的山、泽。我们又试图在秩序中推演，在后天八卦里寻找彼此适合的相处
2: 知道。
1: 哦，我们掌握时间，才能在春天来临前准备种子，秋天到来之前清空谷仓。我们理解时间，选择吃应季的果蔬，更好的生活。先生，您可不仅仅是在替时间说话，您也是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跟时间说，哎，我跟着你们呢，
0: 嗨，我跟着你们呢，与时同行，尊天地长，这便是我在这儿的意义。日月星辰，变变变。
1: 原来这才是您说的顺应天时，我懂了，仙人，仙人，仙人爷爷。
3: 吉时到，
4: 天地不语，然四时行，今大清齐天之佑，风调雨顺，岁忍年丰，李成。
1: 春三月，四蚕神，跟着时间走。先生爷爷，来年疑点，我还给您添水。放心，我跟着您呢。
5: 中华先民抬头仰望星空，俯身观察自然，用非凡的想象力精准地表现时间，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交泰殿铜壶滴漏所见证的，正是历代先民共同书写的一本中国人的时间之书。
6: 欢迎欢迎啊，你这故事有意思，演绎了一个古老东方掌管时间的神。
7: 对对对。
6: 你怎么还把这个神的这个漏箭给拿来了？
7: 这我就借花献佛一下，祝国立老师呢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做掌握自己时间的那个人。哦，
6: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那你这次守护这件国宝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7: 其实我一开始啊也觉得像滴漏这种古老的计时方法离我们比较遥远。但我今天呢了解了这件国宝之后啊，我发现我们直到今天啊有时候都还在用它来描述时间。
6: 对，
7: 比如国立老师，您知道为什么十五分钟叫一刻钟吗？
6: 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这个答案肯定在这件铜壶滴漏上啊。
7: 对，你看啊，来，这古人呢将这一天的时间分为了12个时辰，
6: 没错，
7: 然后呢一共有96个刻度，平均每个时辰就是
6: 8刻。
7: 对，一个时辰呢是2个小时，那所以这上头的一个刻度就是
6: 15分钟。
7: 对，没错，15分钟。哦，
6: 原来一刻钟是这么来的，这一下子拉近了我们跟这件国宝的距离。
7: 时间和历法啊，在历朝历代都是治国的头等大事。乾隆将这件铜壶滴漏放在紫禁城的中轴线上，百年不变，足以见其意义深远。它代表的是天下时间以此为准，并由此向天下发布。所以我觉得这件国宝真真称得上是国之重器。
6: 看得出来你对你自己守护的这件国宝充满了尊重和自豪。那好，铜壶滴漏的今生故事我们将如何展开？
7: 这件铜壶滴漏啊是紫禁城时间统一的象征。那今天呢我们日常使用的时间也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
8: 北京时间。
7: 没错，我们的今生故事就由北京时间开启。
6: 一起来看看，
2: 我一直觉得我成为一个受施人是冥冥之中的事情。1966年我出生了，也就是这一年中国科院陕西天文台也诞生了，就是

0: 通过闰秒来实现协调，地球转慢了就加一秒，转快了就减一秒。2017年元月一日8点，我们就通过闰秒增加了一秒。
1: 大家身边的每一块表，它的源头就在这里。这组365天、24小时连续不间断运行的高精度圆的中轴，每一分每一秒都离不开工作人员的监管。
2: 目前全世界有85个守时实验室，我们国家呢，北京时间的准确度呢，目前呢世界第二，对国际标准时间的贡献世界第三。
3: 老一辈守时人说，就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帆也要建成一个守时台。
2: 50多年来，从这里发播的时间频率信号，就像我们中国跳动的脉搏。未来时间守护者也会发现更多关于时间的秘密。
4: 有请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首席科学家张守刚老师。
5: 有请。哎呀，相当来的，欢迎你张司。刚刚啊，前世传奇演绎了掌管时间的神，我们现在请来的是掌管北京时间的人神。
1: 不是不是，哪里？
5: 哎呀，咱们陕西人不是说一说人能耐大，就说啊，你这个人神得很。
1: 不敢不敢不敢。
5: 我们刚才在那个小片子里，我们看见了，您的实验室里不仅仅有北京时间，还有什么原子时、世界时、协调世界时，这个我们确实不懂。
0: 在我们那个时间领域呢，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呢，我们是基于刚才说的世界时来计算时间。哦，地球转动一圈，一昼夜所用时间的86400分之1为一秒。后来我们发明了原子钟，它非常的稳定，那么和地球一比，地球的转动就不均匀了。这时候人们呢，就把一秒多长又重新定义了。
4: 那也就是说，咱们人类其实有了原子时之后啊，咱们就已经开始嫌弃这个地球的自转，它不够稳定。然后呢，我们又不能让这两个时间自个儿走自个儿的啊，这样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于是我们就出现了协调世界时。
0: 哎，你还别说，小张还真有一点研究时间的天赋。
5: 确实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了。那我也得替地球问上你们一句啊，你们人类要我这么准的原子时有什么用？不得还得迁就我吗？
0: 很多人都问类似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要一秒比一秒精度还要高？
5: 对啊，
0: 因为时间呢是一个应用最广的基本物量。哎，小张，距离和时间之间的转换这个数学公式是什么呢？
4: 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0: 光速每秒30万公里。如果我们这个测量时间出现1/1000秒的误差，那我们测量的距离的误差是多少呢？300米。可能大家会说，300米也就那么回事。
5: 我那看干什么？
0: 哎，得看干什么？比如说空间站和载人飞船要对接，别说300米，30米都受不了。
5: 对，这个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张老师，您再回看这件铜壶滴漏，有没有跟我们不一样的感触？
0: 从这件国宝，我感受到我们有两个不变。第一个，我们敬受人时的使命没变。我们这个国宝上刻着明时敬受，心若耗钱。今天呢，在我们国家授时中心很多地方都随处可见，
5: 做成你们那儿的座右铭了。
0: 第二没变呢，是我们中国人要把时间掌控在自己手里，这个信念没变。
5: 这个说的有气势。
0: 这件铜壶滴漏诞生于一个中国传统的计时器被西方所取代的年代，但它却有一种象征，象征着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时间。19世纪末，我们的授时工作 都是

0: 外国的传教士带来的。哦，
1: 都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受别人控制。那张老师，我们后来又怎么样了？
0: 我带来几张照片，大家看。嗯，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专用的无线电授食台，哦，也是国家授食中心的前身。哦，当时的备战要求呢，要靠山进洞，工作条件很艰苦。哎呦，当时呢，来到的这些科学家呢，很多都是很有名的。嗯，来以后呢，发一副手套，去从通电、通路、通水这些基本条件建设开始做起。哎呦，这个不要紧，关键的问题是缺乏可借鉴的建设方案，也没有专用的器件和部件，
1: 一穷二白。
0: 那么他们呢，这些人呢，就通过自力更生，硬生生地把这个硬骨头砍下来，小到电容、二极管、电感，大到发射天线和发射机器，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国产化100%的一个国家授食系统。
1: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2: 国立老师，其实我们不论是授食还是守食，都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可控，而且我们中国时间还影响着世界时间。更加令人振奋的是，在我们2022年发射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上，搭载的世界上第一台空间光钟，也是出自张守刚老师带领的团队。中国也有望建成世界上在轨运行的精度最高的空间时间频率系统。
1: 为您鼓掌，为每一位科学家鼓掌。张老师，您是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时间了，我也想借着这次机会来问问您，您觉得时间是什么？
0: 那我们呢，就借用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形象比喻，用三张特别的年历来说一说。
1: 好，
0: 我们知道宇宙的诞生呢，到现在呢，经历138亿年，我们把这等比的压缩到一年，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张宇宙年历。大家看，
2: 嚯，
1: 哦，在这儿，哦，
0: 这张年历的1月1日就是宇宙诞生的那一天，
2: 宇宙大爆炸。
0: 对，3月16日，银河系诞生了。嗯。那么到了九月份
1: 在这儿，
0: 9月1号给我们息息相关又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恒星诞生了，
2: 太阳，
1: 普普通通的恒星。
0: 12月25号恐龙出现了，
1: 恐龙出现了，
2: 这都已经到年底了。哎，
0: 最后一天倒数第4个小时人类才出现了啊。那么在倒数的前10几秒，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4大文明古国才诞生。哦，还有直到最后一秒，哥白尼提出了日心学说，开启了现代科技革命。哦，所以啊，张老师啊，从这张特别的宇宙年历，我们会感到我们非常渺小，
1: 渺小到不值一提，
0: 渺小的必须得提，
1: 哦，还得必须提。哎，好，那就提。
0: 且看第二张年历。哇，在这张年历中，1月哥白尼发表了日心学说，2月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苏应星写成了天工开物，4月份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5到9月份。人类经历了2次工业革命，12月份我们搭建了自己的空间站。哇，
1: 这就是群星闪耀。
0: 大家不要忘了，这些璀璨的历史是发生在上一张年历的最后一秒。哦，哎，我们的国宝铜壶滴漏，从它的诞生到元宇宙应用测量宇宙，也不过0.5秒。哎呀，所以我想说的

0: 时间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最后一秒钟所迸发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就这两张年历，让人类照见了自身的渺小，也看到了自身的闪耀。那第三张呢？
0: 请看。
2: 哎，这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0: 哎，这是一张空白的面向未来的年历。按照上一张年历的时间尺度，我估计我走不出一月份。但是我们每一代人的任务就是填写一个小小的空格。
2: 哦，
0: 将来呢，我希望我们的肩膀被后人踩着，能为世界科技做出我们中国人更多更大贡献。
1: 真的没有想到您会拿出这样一张年历，引发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和思考，思考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给岁月以文明。从铜壶滴漏到原子钟，人类以及极其微观的视野丈量着极其宏观的宇宙洪荒，以其最为理性的精神启迪着最为感性的生命体悟，以无比渺小的存在书写着无比伟大的岁月史书。让我们共同期待，共同创造宇宙交给我们的下一秒。

0: 我是张新成，
1: 我是张守刚，
2: 我们志愿守护交泰殿铜壶地漏，
3: 守护历史，
2: 守护昊天明史。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国家宝藏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故宫博物院的三件国宝的前世今生已经全部讲完，我们下一座文博机构再见。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佳明把那份设计方案发给我看了，我觉得特别的好。你为什么要在董事会上替我给否了呢？
1: 你傻呀！这是曲小河的主意，他让佳明提出来，你以为真的是为你好啊？哼，依我看啊，他们俩呀，是想趁人之危，插手我们的童装公司，把我们的万城的大权夺过来。
0: 豪门剧看多了吧？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大权在谁那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万城集团要有个好的发展规划。哎，你这么有能力，你来设计一份方案来给我看看。
1: 我迟早会给你拿出一个好方案。
0: 你有几斤几两，我不清楚吗？你只要不把我往火坑里推，我已经很感谢你了，别的我不指望。
1: 我把你往火坑里推，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送到法庭上去的呀？我为了让万城渡过难关，提出了做仿牌童装，这也是你默许的了。
0: 我现在才缓刑期，陆焕，我是罪犯，我求求你不要再提这些事儿了，行吗？
1: 我偏要提，我就要提。
2: 曲小河的观察团今天出发，我们万城也参加了这次考察，希望能发现优秀的设计师，为集团注入新的活力。
3: 妈，我跟小何说过了，只要发现特别出色的设计师，一定优先推荐给我们万城。
2: 我让万路跟着集团去深圳，全当社会实践了。
3: 小何会照顾他的。
0: 佳明啊，谢谢。
3: 怎么忽然对我这么客气啊？
4: 就是，兄弟两个人有什么好客气的？你帮我，我帮你，都是应该的。谢来谢去的，反而显得有隔阂了。

0: 你怎么会想到来深圳啊？
1: 因为深圳聚集了这么多国际潮流设计大师，我想过来取取经，为我们织女镇的童装市场打开时尚的大门。
0: 你笑什么？曲副镇长，我太佩服你的执着了。
2: 我们后天回来。
3: 哦。
2: 这次收获可大了，在织女镇创造自主品牌的初步设想已经有了。
3: 哦，是吗？那太好了。
2: 我们回去好好聊。
3: 好的。哎，小哥。
2: 啊。
3: 你回来之后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别忘了。
2: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3: 对啊。
2: 什么事啊？
3: 结婚。
1: 这次的深圳之旅呢，我们收获颇丰，但是我们呢不能仅仅的着眼于国内的人才市场，我们的童装要走出去就要有国际视野。经我们镇党委的研究决定，我们要再组织几次对国外人才市场的考察，我们要走进第一流的设计院校，面对面的和这些人才接洽，把我们的优惠条件、优惠政策和未来发展的前景告诉他们，把真正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我们织女镇来。
4: 各位，我们万城啊有30条生产线，每一天这个童装的出货量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16000件。各位设计师可以设想一下啊，如果说你们签订了这个股权合作合同的话，那每卖出一件童装，你们的手机银行卡里就能听到入账的声音。哎，理想和现实都有的感觉，不要太好哦。
0: 曲镇长，为什么要带我们来看万城的厂房呢？
1: 织女镇光鲜亮丽的一面应该展现给大家，但是缺陷也同样要直面。你们都知道，去年万城出了仿牌事件，仿牌说到底就是诚信问题。那现在的万城正在寻求脱胎换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诚信面对从前犯的错误。所以，我们万城不怕展示。
3: 没错，我相信这不仅是万城的教训，也是整个织女镇的教训。但是，我们万城丝毫不介意把自己作为一个反面教材，给所有在做相关产业的织女镇人做一次普法。谢谢谢谢。
5: Hey, good job.

0: 经过组织考察、民主测评和多方征求意见，决定推荐徐康同志担任织女镇副镇长一职。
1: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从一名公务员到现在接受副镇长的任命，我的每一次成长都是织女镇给我的，所以接下来我要为我们镇做更多的事情。
2: 哎，老徐，我正要找你呢。
3: 徐副镇长，
2: 公示我已经看到了，祝贺你。
1: 现在还在公示期，谈不上什么祝贺。
2: 镇党委已经研究过了，如果公示没有问题，很可能让你负责品牌创业园的项目。
1: 这一次啊，曲副镇长又立了大功了，他把设计师请到了镇上，而且效果特别的好，创业园区的项目建设呀也进展得特别的顺利。
4: 小徐啊，
3: 哦不，
4: 徐副镇长，你太谦虚了。
3: 要不是你为林书记和小何他们出谋划策，跑前跑后，这件事情完不成，你这副镇长当之无愧。我都有点后悔没有及早的跟区党委推荐你。
1: 镇长啊，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么多年啊，你对我的照顾提携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3: 我不是说的客套啊，在我看来，论综合实力，小何比不上你。
1: 哎，我真的不如小何呀，就冲他带头一把火烧了万城的仿牌，就这一点我真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那可真是左手点火烧的是自己的右手啊。
3: 不管是左手烧

0: 右手也好，在我看来，疼的是织女阵的产业。至于这把火的效果如何，我认为四个字，难以预料。
1: 小何做事还是有些莽撞。
2: 哎，不过这把火烧的确实有些猛，也确实把您这么多年努力扶持的童装产业烧得差不多了。
0: 嗯，不谈火字，喝酒。
3: 嗯。
4: 怎么样啊，那个潘老板，这个咱都是老朋友了，你怎么也得下个单呢？啊，
3: 老孙，您看您这现在做的都是什么自主设计品牌？
4: 我们这是花了钱的，
3: 不是？关键您这牌子没人见过呀，您给我这个有什么用啊？我拿出去没人知道，我卖不了。再说了，我要推广，我还得广告费，您给啊？实话跟您说吧，这织女阵啊，要不做贴牌的生意，我觉得什么都做不了了。
5: 不好意思，我们实在是也没办法。
4: 你看了吗？你看了吗？啊，哼，什么那么自主品牌啊？我就知道不灵。我们这花了大价钱买的这个设计师款，到头来就为了跟大家今天一起喝西北风。
6: 老板，咱不光看牌子，你看它的质量还有款式是吧？
3: 不是，款式不说了啊，这样您给我贴个大牌，贴个大牌就行。
4: 贴大牌，贴大牌我们不敢，就要被查的。
3: 那我们就真没办法了。要不这样，下次有好的再来，行吗？今儿就先走了啊啊，走了啊，不好意思啊，下回见。嗯，
7: 孙老板，怎么样？
4: 哎呀，屈服镇长啊，大设计师，我们不能光表演呐，眼睁睁就没有人下单呢。
7: 孙老板，是这样啊，这仿牌刚刚清理出去，这一时半会儿生意清淡是正常的，你们要有点耐心。
8: 对对对，孙老板，你们现在推出的自销品牌款式都很好，一定会有销路的。
4: 哎呦，屈服镇长，我的大设计师，您这嘴巴一张一合，总觉得自己啊正确无比。哎，可是您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有90%的老板都是花了设计费的。哼，设计出来的东西呢，没人要，只是养活您带来的那些个设计师，谁又管我们的死活呀？
7: 谁的死活我都关心，但是呢，品牌创业一定是对的，你们要相信我。
4: 哎呀，屈副镇长，我们是个小厂，哎，都讲究是薄利多销。你说，您不能想象我们所有的小老板都跟万成一样财大气粗啊。
8: 孙老板，您先消消气，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再研究一下这个。
4: 好，谢谢你了啊，我们不要再研究了啊，我们可研究不进。来，你愣什么呀？赶紧把这东西扔喽，反正我们也不摆了，赶紧另谋其他路吧，我们也怕饿死。

0: 小何，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快垫垫吧，选一个。
1: 谢谢啊。
0: 小何，我跟你说啊，这世上啊，所有的国际大品牌都有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你想啊，那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品牌也是一样，不是说你给了一些设计产品，你给它取个名字，它就是品牌了。这其中啊，还包括长期稳定的设计风格、客户群，以及公众印象评分。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品牌从创立到成功，如果没有3年以上的努力，5年以上的经营，10年以上的坚持，它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2: 没错，你说的对。哎呀，我呀，确实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
0: 喝点。

1: 你有那功夫啊，你还不如帮帮兄弟我的忙。关心关心我的爱情问题，等你有了再说吧啊！你才没有呢，我早就跟你说过呀。夏秋，
2: 那就加油追啊！
3: 老板，
2: 来了，
3: 十份生活牛打包。
2: 好嘞，稍等啊。
0: 白友，
2: 王警官，
0: 你们值夜班啊？
2: 不是。
0: 我们俩已经下班了，在这吃点馄饨。
1: 这大晚上的，你打包这么多馄饨给谁吃啊？哦，这不是加班吗？工友们都饿了，想吃宵夜，就叫我来买一点。
0: 姑娘，装好了。
2: 哎，
0: 这么多馄饨你拿不了吧？我帮你拿。
1: 不用不用，自己拿得动，别麻烦你了，我先走了。
0: 慢走啊，老板。哎，他经常这么晚来打包馄饨吗？
4: 这姑娘啊，3天2头来，每次都打包这么多带回去。

0: 小何，哎，佳明，你怎么来了？自从你当了副镇长，忙得分身乏术，要找你，可不只有凌晨6点的湖边吗？
1: 这早上的空气多好啊！
2: 是，
0: 佳明，
2: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当副镇长啊？只能做运动员？啊？为什么这么说？
0: 茶坊牌，
2: 那么硬的骨头，你都啃下来了，还有什么能让你怀疑自己能力的？
0: 让小企业做自主品牌，可能是我太想当然了。品牌没有孵化成功，市场占有率就是零，你让那些小厂怎么接得到单呢？
2: 这只是你经验不足，犯了很多新手会犯的错误。孵化品牌有一个"孵"字在前，就说明需要时间。
0: 温度还需要很多科学的方法，不能急功近利，但是没关系，慢慢来，曙光就在前面。你呀，这种毫无原则给我打气这一套，真的用得驾轻就熟了。
2: 我不跟你打气怎么办呢？我一定要让你保持高度的热情，一鼓作气，跟我走进婚姻的殿堂。
0: 好啊，那就要看你追不追得上我了。
2: 哎，喂喂喂！
3: 你一个专业的欺负我业余的，等等我！哎，孙老板，曹总啊，你今天怎么过来了？哎呀，
4: 没生意，瞎逛呗。哼哼，你这儿怎么样？
3: 我还不是一样嘛！你看看，你这个整个大厅，空空如也。哎哎，就我这个 POS 机啊，都快锈掉了，两三个月都没有用了。哎，这下来啊，哎，就订了3个单子。这个订货的老板啊，这来来回回就这么几个人。这个真是运动员搞服装，闹得人们心发慌。
4: 算说到点子上。 我跟你说，这个仿牌被拿掉，这就是拍脑瓜子的主意。整个这条街，我们100来个老板，如果再接不到单子，我们就联名写信给政府，要求运动员下台。哎，
3: 好的呀，哎，这个信呢，就由我来写，你负责送。我们两个也搞一次合作，
4: 没问题。
5: 艾伦，哎，小何，
6: 在忙啊。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你朋友的工作室都关门了，怎么回事啊？
5: 小何啊，你看，那些买我们设计稿的企业主，前几天全部都跑过来跟我们设计师吵架，说我们设计的款式不行，根本卖不出去。我的那些朋友啊，一气之下全都关门走人了。他们还说，到这里给不懂欣赏的人提供创意。 太不值。

0: 他们觉得来错地方了。哦，我知道了，都看到了哈。哎呀，我们万城经过了一场场风波之后啊，终于有好消息了。这是因为我们聘请了优秀设计师加盟我们的万城集团，他设计的秋冬新款。
1: 在省一级的展销会上面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我们拿下了四个总额超过1000万的大订单。
2: 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功，和在座的各位董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提出建议，并且把设计师请到万重来的佳名更是功不可没。总之，谢谢大家。
3: 镇长，我看完了。
4: 看完了。啊，孙阿玲的这份投诉信，虽然大多数都是气话，但是里面反映的有些问题也不无道理。比方说，我们自创品牌的方向是不是错了？小企业根本耗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对吗？啊，当然。
2: 小何，不要气馁，这就算是你工作中的一次小小的挫折，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那么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决策。你不要好心办坏事。成本核算表我都看过了，做得很好啊。
5: 好有什么用啊！四份大单子是有了，晶圆材料的钱从哪里出？还有，佳明染公司新的拍屋设备都还没有钱去购买呢，印染机停到现在都没有开工。当初你弟弟要是有点脑子，不听曲小河的话，把那仿牌的童装保下来，换一个商标，他会有今天的苦日子过吗？
2: 让你别提，你偏提。
5: 我现在隔三差五的，我都能梦到拘留所，就好像有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一样，很难受的。你这是想让我继续把噩梦做下去？要是他们当时放过我弟弟，你还会做噩梦吗？
2: 你还提？不停当解决问题吗？进来。又怎么了？
5: 万总，骆总，金婚依然厂的王总又让业务员过来了，想要跟进一下面料结款的事。
6: 你跟他说，过两天再来。
5: 可是他们已经上门第三次了，前两次都是这么打发他们的。姚倩，你是助理，怎样打发人还要跟万总讲你吗？赶紧去处理去。
6: 好。
5: 你说那些单子啊，都已经签字好几个月了。
6: 财务上支付不了，又给退回来了。哎，你说这是不是曲小河和你弟弟留下的孽债？
7: 你说呢？万总啊，你看您这么大的老板来我这个小店谈生意，那简直就是我们的荣幸啊！你看我们都是小打小闹的，这上不了大台面的，所以我们合作的事情。
2: 我看就算了吧，
8: 老孙啊，我今天来呢，就跟你摊开来讲，万城准备分一部分订单给你，你只需要进面料就可以了，这样算来我们是双赢的。
6: 啊，是双赢，但是这个双赢，我们是不敢碰的。
2: 哎，不是，我觉得你这个有钱不挣不是你的性格呀，为什么呢？
8: 万总，我说了，你可不要生气啊！是，现在万城是还能接到大单子，可是好像在结算方面太慢了。我们这都是小本生意，伤不起的。你真打算辞职啊？ 你这副镇长才干了多久就要辞职？

0: 不适合的岗位就不要硬留了，虽然真的有些舍不得。
1: 那以后呢？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0: 以后红枫那边的游泳俱乐部需要人去帮忙，其实以前他已经跟我说了很多次了。我在想，如果我去省城工作的话，我们俩可以在那边安一个小小的家，不是挺好的吗？
1: 一点也不好。
0: 为什么？
1: 曲小河，你想把事业中心移到李教练那边，你考虑过我吗？我的印染厂在这儿，我辛苦打拼的好多年的事业在织女镇，这不是你说挣一点钱安一个小家就能一笔带过的。你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0: 我们之间还有别的理由吗？
1: 你看你没有理由吧。曲小河同志，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从小到大我对你的话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你承不承认？
2: 小河，你只长了一副肩膀，全镇小企业接单的事儿你挑不起，但是隔窗一刮风你就找毛衣穿，这可不像你。所以我相信你现在还是愿意为了织女镇的未来永不放弃，是不是？
0: 佳明，只有你最懂我，真好。
1: 大妈，你别来这套，别想要糊弄过去啊。
0: 我没想糊弄你，你说的呢我全明白。你也知道我是半路出家，本来工作经验就不足，这次遇到的挫折让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质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胜任。
2: 小何，你知不知道你最吸引我的就是你是一个不认输不放弃的人，
1: 知道吗？
3: 小心脚下。
4: 这里就是以后要规划的创业园区。
3: 两年之后啊，这里就是我们织女镇的一个新窗口。
5: 什么是窗口啊？窗口就是迎八方来客的。咱们织女镇需要人才啊，就更要打造好这个窗口。这里面还有多少群众没有搬迁，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加快整改的步伐。
3: 好的，令书记，我明白。
5: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们织女镇。
3: 林书记啊，您的这个引用啊真是太恰如其分了。
5: 走过去看看。
6: 哎呀，一个人一次只能背一个包，
7: 你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嘛？
8: 我跟你说，这些包买的时候贵着呢，你现在干嘛呀你？
7: 我让姚倩挂到网上全卖了。
8: 你现在一转手就掉了三分之二的价，根本就不保值。
7: 小点声，妈妈就在隔壁呢，听着呢。不保值，你当时买它干什么呀？
8: 难道你用这种方式啊去跟别人结账呀？
7: 至少先付一部分定金嘛，要不然你说你原材料怎么办？
8: 你让妈和佳明去想办法呀！你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在那顶，你自己扛。我看你那个腰骨啊，都快缩了两寸了。
7: 我缩了挺好的，我当我减肥了。欢欢，万城今天有这个局面，都是因为我们接下了那个仿牌订单。那我们俩是不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啊？
9: 哼！
10: 哎，前两天网上搞促销活动啊，我给你买了一套丝绸睡衣，看看喜不喜欢。
3: 我睡觉啊穿背心儿，纯棉的，习惯了。再促销不也得花钱吗？
10: 这是丝绸的，穿上可舒服了，跟没穿一样。我也买了一套，是吊带的，我这就穿给你看看啊。
3: 不用，你人美，穿什么都好看。
10: 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啊，人家都说欲望这个东西是需要控制的，而你就不需要，因为你啊压根儿就没有。
3: 又说大话，我怎么能没有呢？

0: 你有吗？
1: 我有。
0: 在哪儿呢？那你给我看看。
1: 给我点时间。我会给你的。
0: 什么时候？多久？
1: 今天还不是时候。我先回去了。
0: 可是，我就想让这睡衣在我这儿穿。
1: 睡衣先放你这儿，我会穿。

0: 走上前面看看。
1: 还有必要继续摸排啊？
0: 当然有必要了，现在还不确定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啊。
1: 是，这所有铁皮门都被堵了，地上还撒了碎玻璃。哎，还有咱们两个都被那不明外星人用墨汁瓶给砸了，肯定哪儿还有问题。
0: 对啊，所以才要检查仔细一点。看看，这还自己接的电线，
1: 私拉电路。
0: 这里面肯定还住着人呢。
2: 老大，这条街不是你来的地方，
3: 滚！
4: 我
3: 天！
4: 不是这样，
3: 不是这
4: 样！老大，
3: 你
4: 对，
3: 老大，你
4: 男的
3: 干啥去？
4: 男的，
3: 死了！
4: 你
3: 别
4: 打！
5: 杨子，下次再让我见到你，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3: 闭嘴！
6: 滚！

0: 这边都清点的差不多了，都没什么人了。哎，快点！大伯，您怎么还没走啊？这儿马上就要拆了呀！
1: 后天就搬，后天是吧？那您尽快搬好吗？好的，马上就搬，
0: 好。
2: 等会儿还有人呢，老郑，你是不是能够确定铁皮屋的那些生活用品，说明里面还有人居住啊？没有了，我问过派出所的同志，他们都蹲守两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有看见，哼，说不定啊，那些人早就已经搬走了。哎，要不这样，通知拆迁队。
3: 明天就继续施工啊！按照原工期推进下去。
4: 曲科镇长，你觉得呢？
5: 可以啊，我同意郑镇长的意见。工期因为太紧了，不能再拖了。不过我们还需要对每一间空屋进行严格的检查，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这样避免施工的时候出现意外。
3: 这样倒是个两全的做法，我赞同。
4: 嗯，
3: 那就通知派出所的同志，让他们去办。
4: 行，那我现在就去做。
5: 对棚户区的原住户，要一个个的查找，一个个的落实，确定他们都已经搬出。
4: 好，这事儿我去办。
5: 三位兄弟啊，你们回去可以给你们老板说，钱这几天一定到账，只要啊货一出厂，钱就到位。哎，但是你们拦在这个。

0: 方，工人也进不去，这货车也运不出来，你说我拿什么给你买单啊？
1: 陆总，我们老板说了，今天不是钱到账就是我走人，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没了这份工作就只能跳太湖了。
2: 谁也跳不了太湖，兄弟们，你们听我说，回头我找你们老板聊好不好？你们先回去。
3: 老板今天要是想跟瓜总谈的话，就不会让我把车横在这里。
1: 不要说没有用的，今天如果钱不到账，我就扎帐篷住在这里。
3: 别废话，还钱！
4: 还钱！
5: 还钱！
6: 钱款没付出去，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2: 我会想办法的。
6: 你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有办法？飞龙这么多人都在你的公司里。
7: 妈，
8: 出什么事了？
6: 都是我不好，是我没把事情考虑周全，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童装公司问题这么复杂。
0: 妈，妈，我们也知道现在万盛集团很困难，严氏集团的容。
6: 我刚才还清了三笔欠款，这个钱
9: 原本是准备给佳明结婚用的。
7: 妈，

0: 公司的元气不是有几个订单就能恢复的，虽说警察那边来消息已经锁定了被程忠良转走的资金流向，但公司要保证正常运作必须要做出决断。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架天平，一头装着童装公司，另一头装着印染公司，这两家公司在我心里头始终是平衡的。可是现在看来是做不到了，我们必须要拿掉一头才能保住一头，拿掉童装公司那对万城来说可是釜底抽薪啊，拿掉印染公司那童装公司的面料还能从别的厂里去进货，除非贵一点，这样做才能保证万城集团正常运作，才能不被同行所淘汰。我准备把印染厂卖掉，把卖掉印染厂的钱来保证童装公司，我们的万城集团才能保证运作，不被灭亡。佳敏，妈这样做对不住你了。
1: 没有妈，只要是为了万城，一切由妈决定。
2: 10、20、25，小何啊，我现在这个记性啊太差了，远不如从前。从棚户区搬出来的人，我现在就能记住这么25个。其他那些老人他都不用手机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3: 谢谢齐阿姨啊，您可是帮了大忙了。白藕，你原来也住在棚户区啊？你还记得那儿还有什么人住过吗？
4: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正好在工作，能不能停一下我问你几个问题？
5: 停不了，我们的工件是有定额的，完不成要扣钱的，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白藕，不好意思还是打扰你一下，你在棚户区住了多久啊？
5: 我没有住几天，后来觉得住在厂里方便我就搬过来了。
3: 不好意思，那你仔细想一想，和你一起住棚户区的那些人现在在哪儿啊？他们回老家了吗？
5: 我每天都早出晚归的，回去之后我就累了，直接就睡下了。我还真没有注意过到底谁住在我隔壁。
3: 没事的，不着急，你慢慢吃。吃完以后慢慢想，然后再告诉我。
5: 停不下来，这吃完马上就要去工作了。我们的工钱。

0: 都是计件结算的，停下来钱就没有了。
1: 这样啊，那你今天几点下班？我等你。
0: 你等我那很晚的，都到半夜了，太晚了。
1: 半夜啊？
0: 不好意思。
1: 没事，你多吃点，太辛苦了你们。
2: 这自产自销的摊点一社呀，对我们太有利了，咱们多做点儿，把咱们的摊位痛痛快快的把它摆起来。
3: 我们最多再摆一两年了，年龄不饶人，我的腿脚也不好了，我看你的记性也不行了，老是忘了收钱。
2: 谁说的？我咋就不记得？我还有忘收钱的事儿。
3: 真的真的，我都帮你收了好几回了。
4: 真爷，
3: 天宝，
4: 妈，吃冰棍啊。
3: 哎，天宝，你的脸怎么了？
4: 没事儿。
3: 没事儿，猪脑子！你到阿姨屋里去，我给你上点药。
5: 阿姨，不用麻烦了，这真不用麻烦。妈，跟您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5: 上次我给您那钱，你还剩多少？
2: 你还要用啊？又赌？
5: 妈，我跟您说了，不赌就不赌。我做生意。
2: 真的假的？
5: 真的。你要不信，我可以对着爸发誓。
3: 天宝，你怎么又问你妈拿钱呀？
5: 我做买卖。
3: 你要是规规矩矩的做买卖，遇到困难可以问阿姨拿，阿姨也可以帮你啊。
5: 阿姨不用。
3: 天宝，
5: 妈，您打吧。
2: 你刚才说的话，真的假的？
5: 妈，我对天发誓，我真是做生意。
3: 哎呦，哎呀，三妹，好了好了，哎，起来起来，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你干嘛呀？
2: 妈不打你，只要你不偷不抢不赌，凭本事吃饭，妈永远也不会再打你了。

0: 这是你放在妈枕头边的钱，阿姨一张都没动。拿去做生意吧。我再问一遍，真的还是假的？
1: 妈，真是真的。

0: 爸，儿子发誓，从今往后一定不会让您再受苦。
1: 只要你走正道，妈吃再多的苦也值了。
2: 你别那么担心我，我跟你说吧，我早有思想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肯定会牺牲我的印染公司，保全整个集团最成熟的童装生产线。

刘总啊，我们万城目前确实需要资金，要不然也不会低于市场价这么多出售我们的印染公司。你们俩是青梅竹马，妈妈今天祝你们小夫妻恩恩爱爱，和和美美，白头偕老。

0: 我跟你说吧，我早有思想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肯定会牺牲我的印染公司，保全整个集团最成熟的童装生产线，对吧？都怪我，
1: 一时糊涂做错了事，才让万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保全万城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再说了，印染公司卖了虽然可惜。
1: 但并不可怕，只要集团在资金上能够缓过来，我万家明随时就可以重办一家。这里每一台设备都是你引进的，每一个人才也都是你招入的。也就是说，每一寸地、每一块砖都刻着你万家明的名字。
0: 现在要把它转手卖给别人，我知道你比谁都难过。佳明啊，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我还你10家印染厂。10家？
1: 嗯。
0: 可是你说的啊，你可记住了。
2: 我们蹲守了好几天，可是一个人都没有看到，所以我怀疑，在我们发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搬走了。啊，根据齐阿姨提供的情况，我也挨个的找了一批棚户区的原居民，大部分回老家了，还遗留了2位，一位是孤寡老人，记忆力严重衰退，没办法问出什么，还有一位叫白藕，是打工妹，在幸福童装厂上班。

0: 这么巧啊！对，就这么巧。行，那我先走了，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1: 好，那你先去忙。白友那边，我去找他谈也可以。
0: 也行，那辛苦你了。
1: 没事，
0: 再见。

0: 牛董事长、万总，你们这个印染公司要卖出的消息一挂出去，不到一周就已经有6家过来询过价了。如果你们特别着急的话呢，我尽量在这个月内就帮你们成交，你们觉得呢？
1: 哦，倒也不太着急，关键是啊，要找一个好的买家，有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价格成交。
2: 如果这6个买家里有想一次性付款的，请你尽快通知我们。因为我们在价格上还可以再做让步。
0: 嗯，好的好的，我就先联系一下那6位意向买家，确认一下。我确认好之后呢，尽快通知你们，好吗？
2: 好，谢谢。
0: 嗯，好的，那我就先走了。
2: 麻烦你了啊。
0: 嗯。
1: 佳明啊，
2: 嗯。
1: 你是不是为了那4个订单啊？啊？
2: 是，这4个单子虽然小，但也算是万城的一次转机。
3: 如果连这样的转机都抓不住，何谈扭转危机？
2: 妈，我是想给万城转危为安。
1: 那也不能不顾血本呐。
2: 我从来都不相信"不惜血本"这句话。只要谁敢付出血本，谁就有可能把血本赢回来。爸当年创业的时候，也好几次冒过这样的风险，如果他还活着，他也会这么做的。
1: 你是越来越像你爸爸了。

0: 爸，您怎么在这儿呢？
1: 啊，淑儿，您说您每天拿着相机到处拍照，也不找个风景好点的地方。淑儿，这里曾经是织女镇最好的一片景啊。当时我们老王家的祖宅，就在这河的河边上，那条祖上留下来的祖船就停在家门口的河埠口，那书船上载满了我们王家刻印的古板书。
0: 凭着一只橹啊，摇啊摇啊，从家门口的河埠口啊，一直摇下去，走河港下太湖，过运河，一直把书卖到了千里之外啊。

万总，恭喜你啊！对方完全没有压价，一口答应下来，定金呢也已经交了。如果您不忙的话，今天就能在万城的总部签约。

0: 各位，我们先来确认一下付款的事项。刘总呢，这次是分三次将收购款付清，第一笔占总额的30%，第二笔占总额的50%，在正式验收厂房和设备之后的7日内呢，若无异议，将付清余下的20%款项。你们双方对合同的条款上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刘总啊，我们万城目前确实需要资金，要不然也不会低于市场价这么多出售我们的印染公司，所以呀，在付款方式上面能不能再通融一下？第一次付款按总价的50%，你看可以吗？
2: 付款方式我们之前不都谈好了吗？我不。

0: 希望再改变了。
1: 啊，没关系，刘总，付款方式就按我们之前约定的，不要再改了。但是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冒昧的请刘总把我印染公司的所有员工全部留下，因为这些员工他们都干了很多年，他们中很多都是我当年亲自招聘的，他们对于设备的操作，对于其他员工的培训，其实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0: 这样吧，容我考虑一下，等验收完之后再说吧。
2: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正式签订合同了。来，万总。
3: 刘总。
4: 刘董事长，严董来电话了。
5: 严董，请他等一下，我一会儿回给他。
4: 最好马上接听，有紧急的事情。
5: 等我回来再签。
1: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5: 严总，
6: 记住啊，
7: 听我女儿说你要放弃旗下的印染公司。
5: 啊，我正在签个合同。
7: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快就做决定，你真要这样做的话，那你我都有愧于老万啊。你这样，我们之前一直聊合作，但基于万城有完整的生产链，我同意给万城注资，但前提是你要保住印染厂。
5: 好。
8: 今天是织女镇童装城迎来的一个新起点，由镇政府牵头，邀请全国各地近200家知名童装厂商来到这里，与当地的童装生产厂家洽谈合作代加工业务。织女镇的童装生产是我们的强项，发挥这个强项，与知名品牌强强联手，才有我们童装市场更加辉煌的明天。
9: 自创品牌和品牌产品代加工，双管齐下，这一招啊用得好。这样既保证了大企业的品牌营销，又保证了小企业的声誉。而且这次的合作洽谈会开得非常成功，很到位，媒体的宣传也非常棒。
4: 哎呀，我本来是想当一个逃兵的，但是没忍住又回来了。运动员就是不能服输，要不然永远挽回不了败局。
9: 你能这么想，说明你越来越成熟了。也说明领导对你的任用是明智的决定。
4: 我们过去看看吧。
9: 对。

0: 我们的房子终于又算回来了。嗯，回是回来了，志气也得回来。我是再也不想过那个一无所有的生活。那就让我们的童装公司财源广进。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别总想着钱。
1: 万成现在有钱了，你婆婆不那么心烦了。你和佳明的婚事啊，应该定下来了，喜上加喜啊。
2: 是啊，我跟佳明的婚事啊是拖久了一些，现在稳定下来了。佳明说，也该把婚事给办了。

0: 以前一拖再拖，是你婆婆没有点头是吧？有时候我半夜里想想啊，婚姻是孩子们的事情，做老人的应该祝福才是啊。但又一想呢，哪有当妈的不为孩子操心的？家明碰上那么多事儿，你也碰上那么多事儿，她是不放心是吧？那现在都解决了，我猜想啊。
1: 他背地里可使劲的点头呢。<笑>
2: 牛董，曲副镇长来了。
3: 牛阿姨，
2: 小何啊，来啦，快快来坐。哎呀，
3: 还是
2: 那么忙啊？
3: 哎呀，还行。
2: 一天到晚风风火火的，别累着啊。
1: 嗯，
2: 小何啊，叫你来，是向你道歉。 阿姨以前对你说话做事的方式不是很得体，甚至于有点偏激。这个呀，除了万成遇到的客观困难以外，还有一点阿姨年龄关系，有一点更年期症状。
1: 钮阿姨说什么呢？我当然能理解呀，我们是一家人。
4: 谢谢，谢谢你的宽容。吃蛋糕，我知道你喜欢喝咖啡，快趁热喝。来，你说的我都要哭了。一到旺季，所有工人都是从早上8点开工，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最早也是晚上11点下班。这件工作让他们成了机器。 这样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损耗太大了。喏，你看看。我以前接求助热线的时候，也很少接到外地务工人员的电话。就算有，也是因为老板跑路，拖欠了大笔的薪资，需要法律介入的。你说，这日夜在岗位上工作的务工人员就没有烦恼吗？
5: 肯定有啊，是人就会有烦恼，只是没有时间去倾诉。 你看他们整天闭上嘴、伸出手，只知道干活，啊！你在他们身边坐上一整天，他们都不会回应一句。都快30年了，一直是这种状态。有好几回啊，我到车间向他们了解基层的困难，可是没有一个人回应我。有时候我就恍惚的以为，难道他们是只会工作的机器吗？啊！
4: 人怎么能变成机器呢？ 徐副镇长，你说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吗？让他们有精力和时间来倾诉自己的困难。
5: 我个人认为啊，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就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4: 一针见血。

0: 那真是谢天谢地啊！要是这一批货一交，我们佟庄公司的债可能就还了一大半了。是啊，严氏集团算是救了我们一条命啊。那这么说来，妈会不会更想要银开做儿媳妇呢？
1: 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还是站在蒋颖这边，妈怎么想，那是她的事儿。
2: 佳样，你可别忘了，现在的家还是妈在当。
1: 陆欢，我问你啊，如果哪一天妈给我一句话，跟陆欢离了，你说我是听还是不听？
3: 你少吓唬我！污水处理设备马上调试完毕，厂子很快能恢复运转。这样一来，家药药的面料成本能减少一半，我们万城终于能喘口气了。万城能喘口气了，那你对妈的这口气什么时候消啊？啊？
4: 妈，我怎么会生您的气呢？哼，
3: 我不让你和小何。

0: 结婚，你还不生气啊？
1: 我不生气，因为我相信，只要你完全了解曲小河这个人，您肯定会接受的。
0: 小陈啊，去我们刚才说的地方。
2: 好的。
3: 故人西辞黄鹤楼。
4: 故人西辞黄鹤楼。
3: 烟花三月下扬州。
4: 烟花三月下扬州。
3: 孤帆远影碧空尽。
4: 孤帆远影碧空尽。
3: 唯见长江天际流。
4: 唯见长江天际流。
5: 对啦，太棒了，小朋友学会了没有啊你？嗯，
6: 好了，小何，哎，来，小朋友坐过来，坐过来，
5: 快
6: 喝绿豆汤，
5: 喝绿豆汤了，
6: 来，
7: 来来来，宝贝儿，
5: 来
6: 来坐这个椅子，一人一碗，
5: 一人一碗啊。
8: 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头打工很辛苦，我们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天天给你们吃点好吃的，再喝点好喝的。
5: 那不能光是天天吃好吃的喝好喝的，他们还得学文化呢。
8: 小何，索性这样，咱们规定个时间，以后每天下午呢，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我叫小陈他们来教他们读书写字。
5: 太好了，孩子们就是需要学习。嗯，
7: 好喝吗？
5: 好不好？
9: 真美丽。
5: 有阿姨。
6: 来，小朋友起来，起来，到我家去吃，到我家去吃。
9: 没事。
6: 小陈，来来来。
9: 这就是你家的孩子啊！
6: 来来来，
5: 是啊，
6: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6: 到我家去吃。
9: 美丽啊，
10: 丽茹，
9: 好久不见了，
10: 我这么好看啊！今天在这吃饭，
9: 今天晚饭就不吃了，改日啊，我叫几个老姐妹们一起聚聚，好吗？
8: 可以啊，可以啊。你们亲家聊，亲家聊，
11: 别走，
8: 别，你们亲家聊，
11: 等会。
8: 哎呦，丽茹，
9: 难得见到你，
8: 不是这，
9: 你们来
8: 客气了。
9: 美丽到我家去
5: 啊！
8: 好的，
5: 玉
8: 茹啊，来来来，
9: 小陈，
8: 来坐。
9: 没事没事，没关系呀。
1: 水珍阿姨，这是给你的。
9: 哎呀，好几年没来了，现在修上一新了啊。嗯，住处还好？
8: 还好还好。
10: 我给你们去倒杯水啊！我去拿块抹布擦一擦，给倒点水啊！哎，
9: 哎呦，慢点吧，哎，来，别太忙啊！小何来，啊，打手手。哎，小何啊，嗯，这段时间你和佳敏的来往。你的性格，还有佳明对你的感情，阿姨都看在眼里。说心里话，我内心也是很有感触的。所以我今天，
1: 妈，
9: 小何啊，这枚胸针啊，是我和你万伯伯结婚的时候的定情之物。我今天把它传给你。
5: 啊，牛阿姨，这我
1: 小何，你还不知道妈的意思吧？
9: 拿着，
1: 还不快收下！
5: 谢谢牛阿姨同意我跟佳明的婚事，牛阿姨，您放心，小何一定会珍惜这一切的。
9: 哎，拿
8: 来来来，
9: 水珍啊，
1: 拿水珍阿姨，哎，
8: 拿块布擦一擦，
9: 谢谢谢谢。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真的，入座吧。今天这是你的专座。吉时已到，请新郎新娘进茶。来，妈，谢谢您，把小何培养得这么好，能娶到她，是我万家明。 这辈子最大的荣耀和幸福。以后我就是您儿子，我会和小哥一起好好孝敬您的。妈，请喝茶。

0: 谢谢妈。妈，您别哭啊。我今天虽然出嫁，但是您收获了一个儿子。您放心，我跟佳明会好好过日子，我们会常回来看您。嗯。您喝茶。
1: 起来吧，起来吧！
2: 请新郎新娘交换婚戒。

0: 来，
1: 祝你们同舟共济啊，和和美美。
2: 谢谢王叔。
3: 各位，我在这里代表织女镇镇政府，代表郑良器镇长及镇政府所有同仁，祝二位新人新婚大吉，百年好合。
4: 谢谢徐镇长。
5: 嘉明哥，现在正式可以把新娘子接走了。
6: 妈，我们走了。

0: 这世间每天太多擦肩而过，心
1: 痛的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
2: 你能留在织女镇，是我最大的幸福。

小何，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要出警，所以我可能没办法去参加你跟佳明的婚礼了。这样，我遥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那个红包等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啊，祝你们一切顺利。好嘞，再见。

以后的路还很漫长，如今万家的这艘船上又添了一名新成员，今后他也要协助这艘船，让他能够顺风顺水地抵达我们期望的

小时候我第一次见您就是在楼宅，我妈常说您是整个楼宅最美丽、最讲究、最有文化的女人，时常让我向您学习，希望我将来也成为跟您一样优秀的女人。今天喝了这杯茶，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家人之间有爱，才会幸福。我会珍惜这份幸福，珍惜和佳明的婚姻，珍惜您对我的好。

佳明啊，小何啊，今天你们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想你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在过往的日子里，因为万城的种种困境，我对小何说了一些不开心的话，我想小何你应该理解我吧。我今天啊也非常高兴，我想亲朋好友应该也是特别为你们高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是真正的有情人。妈妈今天祝你们小夫妻恩恩爱爱，和和美美，白头偕老。

0: 谢谢妈。妈，奶奶，妈，妈，妈，妈，妈，妈，
1: 病人有什么基础病吗？
2: 血压略高一点，平时身体挺好的，
3: 对，
2: 而且每年都定期做体检。

0: 你们都是病人家属吧？病人是因为长期失眠、过度劳累、没有休息好，加上年纪大了，心脏负荷能力变差，才导致突然休克。
1: 那就是说病人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啊，
0: 暂时没什么问题，等情况稳定之后呢，再做一个全面检查。
2: 好，
1: 谢谢大夫。
0: 不客气，
2: 谢谢啊。
1: 放心了吧。
3: 抱歉了。
2: 你先休息一下，您先休息一下，慢点。您没事吧，大姐？哎，大姐好。你没受伤吧？
4: 没有。
2: 那你稍等一下，一会儿带你们去安置的旅馆。我自己去。不是，这儿这么神秘，还是跟白娘子似的。各位光友们，真政府已经为大家安排好了住宿的旅馆，大家放心，什么都不用带。
5: 现在就跟我走，好吗？来，起来，光友们，来，慢点。来，光友们，这边走，这边走。来，妈，感觉好些了吗？我没事了，你们赶紧去忙吧。哎呀，你们，佳阳。
6: 你要跟陆欢带孩子去吃点东西，顺便给佳明他们带点来啊。没事，好。
5: 佳明，我随便买点吧。来，小哥来坐下。
6: 妈，坐。
5: 真是对不起啊，在你们今天大喜日子里。
6: 妈就这样，
7: 说哪儿的话呀，妈？医生已经说了，您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累了。
6: 对，好好休息几天就好了。嗯，
7: 趁你哥哥嫂子不在啊，我想跟你们说说话。
6: 啊，
7: 那你说。
6: 哎，
7: 喂，怎么了？
6: 哎，没事，没事。
7: 脚疼了是吧？哎呦，我觉得我们俩真像是一对患难夫妻。哎呦，
6: 患什么难啊？
7: 什么患什么难？你说我们俩从恋爱到结婚，一路上磕磕绊绊的，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婚当天，还来了一趟医院，
6: 这多好呀！患难见真情。
7: 哎，也是。
6: 哎呀，幸好妈妈没什么事情，我们也就放心了。
7: 嗯，也是。我们赶紧回去吧。
6: 舒文，哎，舒文，王叔叔，
8: 佳明，
6: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啊，我去了趟火场，挂了点彩。哎，
8: 小何，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哦，我妈在婚礼的时候忽然晕倒了，就直接送医院了。哦，
6: 没事吧？
8: 没事，阿姨不要紧吧？
6: 她已经休息了。
8: 哎，你这严重吗？没关系，就是一点皮肉伤，习惯。
6: 这个片区是不是总有火灾啊？
8: 对啊，其实，在织女镇比防排童装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该怎么去防火。全镇每年有各类火警100多起，我真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再不重视的话，总有一天织女镇得烧成一片火海。
6: 这么严重？
9: 你这满嘴的火海火海！哎，你看今天是小何大喜的日子，你不能说点吉利的吗？

0: 喂，小何啊，
1: 妈，
0: 你婆婆怎么样啊？
1: 哦，医生说了，休息一下就好了，没什么大事。哦，
0: 那就好，那就好。那你替我问个好啊，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哎，好了，我挂了啊。
2: 师父，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
3: 世豪，你告诉师父，你真的愿意留在这儿陪师父吗？
2: 我愿意啊。
3: 世豪，你这眼睛啊笑成一条缝，这师父就看出来了，你是在撒谎。你说你愿意留在这儿陪师父，师父当然高兴。可是啊，师父能教你的也都教你了，这些日子啊，师父也看出来了。既然呀，你做不了一支笔，那你就该去做一张纸，啊，去做一张白纸。
2: 师父的意思我懂，我也有这想法，我一直想去进修，学校也正在联系。以前一直很迷茫，找不到努力的方向，这段时间我做了反省，决定在白纸上绘出多彩的人生。
4: 好啊，那师父师母就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5: 其实，在织女镇，比仿牌童装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该怎么去防火。全镇每年各类的火警有100多起，我真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再不重视的话，总有一天织女镇得烧成一片火海。

0: 怎么起来了？
1: 啊，我睡不着。
0: 怎么了？
1: 我一直在想舒文说的话。他说织女镇的火灾问题比仿排还要严重，真是不可思议啊。
0: 仿排也好，火灾隐患也好，在织女镇一直都存在，要解决就得靠你们政府部门大力整治了。小何，我想问你，副镇长这个工作你打算一直做下去吗？

0: 徐副镇长，那个下个星期啊，市委要召开一个基层治理专项汇报会，通知你收到了吧？
1: 收到了。
0: 啊，我想你在汇报的时候一定要突出我们镇的治理成绩。
1: 宋书记你好，各位同事你们好。火灾是我们支女镇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这有一份数据报告，是支女镇近三年来发生火灾的原因。

0: 小何，我想问你，副镇长这个工作，你打算一直做下去吗？
1: 你想说什么？我想知道，你会不会认真考虑马今天在医院跟我们说的话？小何不光生活和佳明在一起，要是工作也能在一起，那就十全十美。
0: 他的意思是，让小何过来帮我忙。你看，从目前看来，小何这么忙这么累，你们结了婚啊，注定了是各忙各的。再说了，我们做企业的呢，免不了方方面面的事，要和政府打交道。小何现在的职位啊。 工作起来会不？

0: 方便，我也不希望小何总是处在尴尬之地。
1: 佳明，妈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万城集团网牌事件是我捅出来的，如今我又成了万家的儿媳妇，全镇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我知道妈心里受不了，我也挺难过的。可是佳明，我现在刚刚接任副镇长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抽身而去不太合适吧。
2: 小何，我就想跟你说，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也不同意妈的想法。我一直认为，如果从今以后我们万城都是合法经营的话，你有什么机会所谓大义灭亲？
3: 只是我也不想当面拒绝他，我怕他到时候又失眠影响健康，所以总而言之，你就好好干你的工作，妈那边我以后慢慢说服她。
1: 真的？
3: 嗯。
1: 佳明，你真贴心。
4: 按照这个进度啊，下周就可以装车。
5: 怎么能下周呢？我答应别人了，三天之内必须交货。
4: 三天恐怕不行，佳明的印染公司刚复工，订的面料还跟不上。

陆欢，你在哪儿呢？我在朋友家喝茶呢。怎么了？厂里的面料还是供应不上，你要想办法。原料没到，那你盯着佳明啊！你跟我说也没用，先挂了吧。

0: 这是我们派出所这五年来所有的火灾统计，平均每年小火灾上百起，大火灾2到3起。
1: 这都是因为消防安全设施的问题吗？
0: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很多。
1: 哦，你把这个事故报告里的火灾地址打印一份给我。
0: 好，没问题。
2: 哎，小耀，你来了。你说你找我是
3: 面料订单下了这么多天，你的印染厂才出了不到一半的货，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意味着我的童装生产线也要减掉一半。佳明，这个供货能不能再快一点？
2: 不能，原因你也知道，不用我多说吧。
3: 不，我今天特别想听你说。
2: 我公司前一阵子停工太久了，很多员工都已经自己离职跳槽了，现在恢复生产正值旺季，我上哪儿去找人？根本招不到工人，我只能这么告诉你，我这边已经是加班加点在赶工了，但是不可能再快。
3: 我知道你有困难，但是你要考虑到全局。我把话说白了，现在万城的重点就是保童装生产线，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专人来负责这个招聘那块？
2: 哎，行了，不用你教我管理。
3: 妈在这儿也这么说。
2: 我现在只剩下两个车间主任，其他所有的管理人员全都去了生产第一线，我根本抽不出人来。
3: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麻烦啊！我怎么做的？我没有积累啊！我是千方百计，到处求人，想尽一切办法，还用各种招。我甚至于自己跑到火车站去拉人去，最终我的生产线动起来。佳明，我这经验不值得你学习吗？
2: 哎，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会尽快。
3: 你别让我失望啊！
4: 下面呢，我就宣布，我们天宝物流

0: 正式开业。感谢大家多多捧场，谢谢大家。
1: 水上俱乐部运营倒是还不错，谢谢。但是呢，这倒不是我的主业。之前我没跟你说吧，我爸给我留了一个很大的化工企业，效益还不错。我呢，现在主要就在那儿工作。
2: 天哪，胡峰，你做这么大的企业啊？
1: 哎呦，什么大不大呀？你知道现在化工企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污染。虽然说效益是不错，但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转型的问题。这不正好来给你送礼物吗？所以就想看看织女镇是不是可以找一找发展机会啊。
2: 当然了，织女镇机会太多了，有人说连空气里都是金子。
1: 哎，我听说织女镇正在引进设计人才，开创童装自主品牌，这是你牵头的吧？太有远见了，真厉害。我这不正好在找什么投资发展方向吗？你能不能给些意见啊？
2: 当然没问题啊，我们镇的招商引资这工作呢，有专人负责，要不我把他们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1: 啊，真的吗？太好了，谢谢你哦。
2: 谢什么呀，老队友了。来，
3: 牛董，童装公司和印染公司的情况就这些了。
4: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刘秘书啊，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想找个地方，就上次住过的那个别墅吧，去疗养几天。你安排一下。
3: 那我去安排一下。

0: 哎呀，徐副镇长，这大热天的，辛苦你带我这样跑东跑西的了，真是太麻烦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呀，这儿看起来真的还挺繁华的。
1: 我们织女镇的产业发展呢和招商这两块呢由我来负责。许副镇长呢也跟我说了啊，说李总呢对我们织女镇的童装产业特别的期待所以呢今天我就带您来这里啊就算是实地的考察一下啊。
0: 哎，好嘞。哇，这这么多车呢。
1: 是。我们这个织女镇的童装贸易啊每天贸易量都很大。天天是车来车往络绎不绝。
0: 是。
1: 啊，你看这个正好是我们这儿的老的童装厂，叫快乐童装厂。您要有兴趣我带您进去看一看。
0: 当然有兴趣。
1: 请。
0: 哎。

0: 邱镇长，网上的这篇报道我看了，心里很急啊。可光着急没有用，我们的工作是要有措施。但是当所有的措施都落实到位之后，它就是看不到效果，你怎么办？我们镇确实存在火灾隐患，这也是镇政府多年来想解决的问题，可就是有点力不从心。 我这么说，绝对不是推卸一个镇长的责任。我这个人，工作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不说大话空话，根治不了就是根治不了。你呀，跟我工作时间不长，慢慢你就会了解，我这个人在工作上，说话办事，从不藏着掖着。我知道，我看了消防大队提供的数据报告。
1: 我们镇的童装产业腾飞的近10年，也是火灾发生的最多的10年。这镇党委和镇政府是不是应该做一次全面的专题研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0: 嗯，我同意你的想法。
1: 那太好了，要不我先下去看看，做一次消防大检查。

0: 这样做不妥。防火就让消防队去管，救不了火那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侄女镇的 GDP 上不去，那可是我们镇政府的失职。
1: 可是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呀。
0: 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我更明白各司

0: 到工作和消防工作可以同时进行，这并不冲突啊。既然你那么坚持，那好吧，但是千万要记住，这件事情不能大张旗鼓的搞。目前正是童装生产的旺季，不能让千家万户的小企业受到影响，你知道吗？我知道。
1: 去吧。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正阳广播时间了，我是老夏。眼看着织女镇呀，又要进入童装生产的大旺季，老夏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激动，但在此时啊，我也要提醒大家。 赚钱是重要的，可是安全比赚钱更重要。就在上个星期，幸福童装厂发生了一起火灾，有几个人都受伤了，而且其中还有一位咱们的民警。万幸的是啊，有伤无亡，但是幸福童装厂这一年恐怕幸福不起来了。为此，镇政府牵头，将在这个月呀。
2: 对每个厂家商户进行一次消防大检查。哎呀，什么叫人杰地灵啊？你看，有山有水就有灵气。像织女镇这块灵汇宝地，能培养出像徐副镇长、还有徐小河这样的优秀人才，我绝对相信他的投资前景。
3: 也特别感谢徐副镇长。这几天带我到处跑，到处看。
4: 李总，您太客气了。只是不知道啊，您对我们织女镇的投资意向更倾向于哪一块呢？哦，
2: 当然是童装项目了。
3: 明白。如今整个织女镇啊，童装产业做的规模最大的就是万城集团和严氏集团，只不过工业用地越来越紧张。
4: 现在在织女镇办一个大型工厂，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不瞒你说，徐副镇长，其实呢，我的那个化工企业急需转型，资金和技术都不是问题，但其实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需要在织女镇找个地盘尽快办厂。这样吧，省委组织部派到我们织女镇的党委书记林化宇同志呢。
5: 他工作的重点就是对织女镇的产业进行重新的规划，等规划的蓝图一出来，啊，我第一时间联系你。
6: 万总，我们已接连跑了3天了，一无所获，这里适合我们工厂的人不多啊。再这样下去，用人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5: 这样，你明天带上一两个人，举着招工牌，到长途车站等着。啊，不。
7: 去高铁站，到高铁站蹲守，牌子上我们不要再写招什么技术人员，就写招普通工人，争取利用这几天时间，招到30-40个人。
8: 可是普通工人他上不了岗啊！
9: 突击培训，我们只有这个办法了。
10: 孙老板，孙老板，
11: 吴队长啊，您慢慢检查去啊，我还有点事情啊。
7: 孙老板，
10: 来了来了。
7: 哎呦，白偶！
10: 之前台风暴雨天让你们加班确实数不对，回来就好，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童装厂的优秀员工啊。那，
7: 我们之前说好的条件，你可要兑现啊！
10: 哎呀，这个你放心，我一定说到做到啊！嘿，时间紧任务急，快快去干活吧。
7: 行，那我回去了。
12: 孙老板，从1楼到3楼，我都已经检查完了。哎呀，
13: 吴队长，好辛苦啊！怎么样？你看我们的喷淋器、灭火器、报警器，可以说是样样齐备吧？
12: 对，你们的设备都很齐备，但是你们的火警器连接线已经坏了。上个月来检查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要更换，但是到现在你都还没有换。
1: 哎呦，哎，对对对对，哎，不好意思，这个我确实忘掉了啊，不过。

0: 我们楼上的每间屋子都配了灭火器，这个还可以吧？
1: 是，你们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灭火器。但是你看看，这就是你安装的灭火器，这上面的保质期已经看不到了，很有可能是过期不能用的产品。这种灭火器万一发生火灾，你告诉我应该怎么用？还有，从一楼到三楼的通道都已经被堵上了，窗户上也都上了保龙，也就是说所有的逃生口全都被堵上了。
0: 是，我们这个原料这个包啊确实挡住了一点去路，那只是堵住了一半呢，另一半那还畅通着呢。
1: 这么说你的消防意识很强了。
0: 哎呦，吴队长，我这个人向来对消防意识很重视。还有啊，我们上头那个宝龙，我们那都是安装了门的，而且这个门都是从里边往外开的，就怕有什么事情人可以从那里可以出逃的。
1: 你们的宝龙是装了小门，但我希望永远不要有人从这扇小门逃生。
2: 招来那些人全都从培训班结业了，为什么全都上不了操作台呢？
3: 只培训了一个星期，这哪成啊？再说这些来打工的文化程度本来就不高，操作原理和操作方法教了半天也听不明白，这要是上了操作台出来的十有八九都是残次品，不得已我就把他们撤下去重新培训了。
2: 那要我说，上了台子一个老师傅带三个新人也不行？
3: 不行，操作口令都听不明白，能把这老师傅都给累死。
2: 好吧好吧，都是我不好，心急吃不了热豆，全部按正规培训。
0: 这是十几年，哎呦，应该说20年里，我做消防宣传的资料，你看看，兴许对你有帮助。
4: 这么多？哎
0: 呀，我当镇长的时候，咱们镇大大小小的作坊有上万家，到处堆的都是布匹、化纤布料，还有那些外来务工的人员呀，培训的时间不够，消防意识非常薄弱。电线、电器的老化问题，尤其是上万辆的电动车需要充电，这都是火灾的隐患。哎呀，咱们镇呀，消防工作头疼的工作。
5: 小何，说来你都不信，我写我们织女镇火灾的报道我都不敢再写了。
4: 为什么？
5: 都成家常便饭了呀，写了也没人看。
0: 现在小何亲自抓咱们镇的消防工作，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5: 知道。
4: 其实消防检查都是定期进行的，一点也没有落下。只是企业老板一忙吧，就忽视了安全问题，总觉得这把火烧不到自己头上，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们提高警惕。
0: 可是人手少，也不能每天24小时派专人到各家各户、各个车间检查火灾的安全，这不现实啊！
6: 来来来，吃饭了，吃了饭再说。
0: 好，
6: 吃饭了。
4: 夏老师，您先吃，我打个电话。

0: 哎，小康，
1: 江明，我今天就在楼宅吃了。好，那个我在公司也挺忙的，一会儿去在公司吃了。好嘞，一会儿见。好，你早点回去啊。嗯，再见。
2: 江明还好吧？今天不来了？不来了，他加班呢。怎么你们结了婚比没结婚的时候见面还少啊？
3: 那不行的，还得生孩子呢。
4: 那怎么办？总不能把我劈成两半，一半留家里，一半留单位吧？
3: 睿晨啊，我就爱吃你烧的鱼，真好。
1: 爱吃就多吃点。
3: 哎。哎呀。

0: 万总啊，您现在是了不起啊！谁都知道您和严氏集团这么大的企业合作，那个钞票赚的是盆满钵满的。你放心，我们帮你们做衣服，这个原材料啊，你就更不用操心了，我们一定会按照合同的标准办事。嘿嘿，好，支票我肯定给你，我们。
1: 万城不欠别人的钱，质量是关键。到时候质检这一关你要是过不了，你就是把收进去的钱全部都吐出来，也不够赔我的损失。哎，嘿，质量那就是生命，这一点我比谁都懂哎。万总可能还不知道啊，现如今我快乐童装厂这半年来。 已经和18家同类的厂家结成了联盟，我这里就是18家厂的总部。这个单子一旦要是派发出去，那个18家厂家那就像18头的脱缰野马，那个跑起来那个速度啊，嘿，你能想象得到吧？
0: 正是因为我看中了你们厂的这18家联盟，我才把代工的单子交给你。
1: 老孙啊，嗯。
0: 我送你10个字儿吧。
2: 哦，您说，
0: 质量是把刀，谁也不能饶。
2: 你为什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就把订单私自包给外面那些小厂？
0: 很简单，你的面料供应不上，我可以谅解你。可是客户他不谅解我呀，逾期赔付那是一大笔钱。
2: 你外包那些小厂质量有保证吗？万一出了事儿，谁能负责？
0: 我负责，质检这块我跟孙安林他们聊得特别清楚。
3: 不行，这件事得让妈知道。你问她的意见。你还嫌妈操心不够是吗？她已经很累了。要从根本上解决火灾的隐患，仅靠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在措施上，我们也根据消防法出台了不少的具体办法。可是，实事求是的讲。
4: 郑女镇的情况非常的特殊，火灾的隐患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日益扩大，有些防不胜防的趋势。徐副镇长，说说你们最近消防检查的成果吧。我整理了这次消防大检查的资料。吴队长提议，以后不定期分片区的去检查消防，并把检查的记录归档。 这些消防检查的记录要经过企业主的签字确认，并且在该企业留下备份。我们试着用这个办法来敲响每一家童装厂的警钟，让他们为能够正常维系经营而努力，彻底把消防重视起来。
5: 我完全赞成。消防档案原来我们就有建了，但是智女镇有10000多家企业，由于人力不够，一直没健全，趁这次检查陆续将档案补全。
6: 给每一个童装企业下通知，分发消防记录本，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吧。我们可以通过呀，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各街道办的同志啊，大家轮流义务巡查。

0: 怎么了？还没把心从工作上收回来。我不是听你说，你们建立消防档案的工作经营得很顺利吗？
1: 可是我听徐副镇长说，其他乡镇也存在消防检查不过关的现象，但是火灾率小于我们织女镇。
0: 哦。
1: 所以我在想，还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0: 有可能。就比如说我的印染公司，表面上看是技术工人不足造成生产脱节，可是背后的原因呢，至少有一点是因为我，因为我的短视造成的。我早就该想到，在我更新设备扩大生产的同时，应该对技术人员提前进行培训。现在好了，临时抱佛脚，问题一大堆。
1: 你公司的情况不

0: 不是不好，是太好了，生产线忙到一刻都停不下来，但是技术工人跟不上，所以产量就被拉下去了。哎呀，看来我们俩的工作压力都挺大的。好像是。
1: 我们真的是尽力了，这不，车间副主任因为聊了一个对，已经去医院输液了。还有，昨天和今天有好几个工人因为连续顶班，已经累得瘫倒在机器旁边了。再这么下去，没人能顶得牢的。咱们现在严重缺人，
2: 特别的缺。
3: 停工吧，所有人都需要休息。
1: 这不成吧？通装公司催眠料催得特别急，
3: 工人也好，管理人员也好，他们的状态我都看到了。 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硬撑了。停工，
2: 万总，
3: 真停。怎么了？
4: 万总，车间那边突然来电话，说来了一批人。
3: 来干嘛？
4: 说来应聘操作工的。
3: 应聘操作工？那，快去看看呀。
2: 你叫谁？
5: 我叫孟。
4: 你叫谁？
5: 我叫那个。
4: 三喜。
6: 万总好。
7: 哎，你好。
8: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总经理万总。万总好，
4: 大家好，我是万城印染的总经经理万家明。首先，我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万城应聘，我先了解一下情况。你们都是从哪来的？
9: 我是印染工。
4: 你们干了多少年呀？
9: 我干了十几年了。
4: 那大家
10: 我们都是老工人了。
4: 有考核证书吗？
9: 有。
4: 那太好了。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我代表万城欢迎大家加入。
9: 谢谢万总，
4: 欢迎欢迎欢迎。哎，我想问一问，是谁介绍你们到我们万城来应聘的？
9: 区副省长介绍我们来的。
4: 哦，哎，主任，你先安排一下
11: 啊。
4: 那接下来我带大家参观一下车间，大家过来，
11: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1: 好的
4: 我们上面好。

0: 喂，亲爱的，你怎么又不动声色的帮我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
1: 你不要谢谢我，你应该谢谢一位叫白藕的姑娘。
0: 白藕？
2: 对，前阵子幸福屠刀场火灾，
1: 那里的务工人员在安置点待了很长时间。
2: 幸福屠刀场原来叫做幸福液燃厂，做的是液燃，因为污染问题解决不了，才改行做了铜锣。白藕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就把这批工人给你送过来了。
0: 原来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我的老婆大人。
1: 好，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忙，先挂了啊。哎呀，
3: 齐副镇长啊。
1: 哎，苏老板。
3: 哎，您看看怎么样，我们这个烟感器都是新装的，完全是遵照了新的规则，防火防盗防破产，怎么样，这下可以打个满分了吧？
1: 恐怕呀还不能打满分。
3: 为什么？
1: 你看一下，这是在厨房后面发现的几个烟头。
3: 哎呦喂，要这么说又得扣分啊。哎，你能不能少扣一点？
1: 打分又不是做生意，还讨价还价呀？那人的性命能打折吗？这是要记入档案内的，按照规定要扣20分的。以后啊，要根据你的消防档案，把这里归入到重点检查单位。哎呦喂，
3: 你这档案也太可怕了。

0: 不就一批货吗？至于那么紧张吗？哎呀，这个孙阿林呢，做童装是有经验的，但是我对他不信任。我必须得亲自抽检，太滑头了，你知道吗？这个，
1: 那就直接拉到仓库验不就好了吗？
0: 那不行，我得现场上车抽检，过了关了进场，过不了关原路返回。来了，哎，佳明的车啊。

0: 万总，你要的面料全到了，验货吧。
1: 这么说，染料公司的原料问题解决了？
2: 嗯，人员缺口也补上了。好啊，这就是我长时间疗养的好处啊。
1: 我要让两个孩子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独挡一面。这次都是曲小荷帮的忙。这么说，曲小荷已经开始为万城集团工作了。小梅啊，你给曲小荷去个电话，传达我一句话：欢迎他到万城集团来工作。
3: 这个你一定要派人盯紧他们的资金是如何走向的啊，在经济上每一定要把关，知道吗？哎，
4: 曲副镇长，
5: 哎，镇长，
4: 我正要找你，去车上等我。
5: 找我有事啊？
4: 啊，
3: 曲副镇长，
4: 那个下个星期啊，市委要召开一个基层治理专项汇报会，通知你收到了吧？
5: 收到了，啊！本来这个会议啊是指定林书记去参加的，可是昨天他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个重要的接待工作去不了了。哦，你看我这镇里的工作啊，我也走不开。再说专项治理的工作你最有经验，所以我想请你代表林书记去参加这个会，你看行吗？没问题啊，哎，那我这就去准备开会的资料。
4: 别着急
5: 啊。
4: 我想你在汇报的时候一定要突出我们镇的治理成绩，啊，比方说，仿排的根治，消防项目的专项治理，啊，环境脏乱差的根治，还有棚户区的改造工程，哎，特别要提我们完善上万家企业的消防档案，这一方面的经验也一定要说透，用事例来说，语言也要生动。
5: 希望引起市领导的肯定和重视。可是这方面的工作刚刚展开，还成不了经验，我怎么去总结啊？
4: 说明我们的工作有前瞻性，对不对？你看，经验总是总结出来的，好好总结就有经验了，对吧？好，那我现在去准备一下。好。
5: 宋书记您好，各位同事你们好，我是织女镇副镇长，我叫曲小荷。我今天想跟大家先讲一讲关于自己的一个噩梦。在梦里，整个织女镇陷入一片火海。等醒来以后，我仔细回想起来，才发现这场梦。 和我亲眼见过的一场火灾有关。火灾是我们织女镇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这有一份数据报告，是织女镇近3年来发生火灾的原因。我想跟……
6: 对不起，打断一下，徐副镇长，织女镇在基层治理方面成绩斐然，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经验。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呢？ 就是交流经验，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一个基层治理的合力，实现工作呀，上一个新的台阶，啊，所以还请徐副镇长围绕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经验吧。

这小何身上，干事肯卖力，决心是好的，但就是上任时间不长，没有工作经验。你想啊，好好的一场事迹汇报会，愣让他说成事故汇报会，真是辜负了林书记的一片好意。哟，这次会议以后啊，宋支书。

0: 会怎么看呢？我是真替他担心，钟站长。就这个问题吧，我和您的看法不太一样。曲小河是个聪明人，您有没有想过，他这么做的目的，他这是剑走偏锋，说不定啊，更能引起宋书记的注意。
1: 你又不是宋书记肚里的蛔虫，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怎么看待曲小河的？哎，
2: 喂，佳耀，我这卡是不是夫妻联名的卡？
3: 还怎么说停就停的呢？你怎么回事呀？
1: 我没停，是银行把我们的信用额度缩减了，你应该收到通知的呀。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公司债务原料款都得还，贷款也延缓了，
2: 你不知道吗？行，我知道了。
4: 就这么着，先挂了。在座的专家哈，都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做了分析，那么也给我们呢很大的启迪。坦率的说，发现问题事实上是要解决问题的，所以还希望专家们能够给我们更好的建议啊。我们和吴队长等消防系统同志。 也都做了研究，三合一厂房，这种厂房模式已经沿用了二三十年，并不是知遇镇特有的现象。过去能容忍，那是因为发展经济的需要；现在就不一样了。人命关天，这四个字已作为政府抓经济的首要关注问题。所以啊，这种三合一厂房的现象，只有从根本上消除，才能让知遇镇的火灾隐患得以解决。
5: 专家的意思是，把这些厂房消除掉。
6: 对，发现一栋拆除一栋。嘿嘿，简直是乱弹琴。哎，燕子，你过来看看。等等，你看看，这简直就是一拍脑袋想出的办法。
5: 谁又把你给咬着了？
6: 让工人们搬出去住。一，他往哪里搬啊？二，搬出去的房租谁来付？
7: 我们租楼办厂，就是一租就三层，就是为了让工人们包吃包住。他现在怎么搞啊？那肯定不现实嘛。
8: 那我说句现实的，也不是没道理。你看上个月一烧就烧两家，想想就害怕。
5: 万一出事是咋？你想什么想啊？你就乌鸦嘴，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9: 这个齐主任啊，你倒说说看。 现在政府要管理火灾消防问题，这个我们都举双手赞成。每次消防检查，我们都是积极配合的，可是现在总不能把我们同灶厂往死路上逼呀！对，现在要我们自己掏钱到外面去租房子盖工人住，哎，我们哪里有钱呢？
10: 我一个小厂一年的净利润也就三四十万，租十几个人包一年的宿舍要十几万，这哪里吃得消吗？
11: 是呀，你们也得要讲讲道理的呀！对。
12: 比人多比生意大是吧？我跟你们讲，要比生意大，我不一定输给你们，跟我讲消防法。
13: 好呀，
12: 那我现在来给你们重复一下消防法。根据消防法规定，被消防部门审核验收通过的被使用单位擅自改变的原消防设计的标准厂房，一律要处罚。 是宿舍就算是宿舍，是工厂就是工厂，单纯性的，不要把它混在一起，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嘛。吵什么？生意大怎么了？生意大也不占理的，好吧？
14: 讲理是要讲理，但也要看看实际情况呀。一个现在叫我们到哪里去租房子，另一个我们的租金怎么算？我们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把利润全部贴在里面，这样子你叫我们怎么能把厂办下去？ 大家是不是啊？
15: 对呀，我们是不是？郑
16: 长来了，你们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沟通吧。

0: 白天查一遍，晚上再查一遍，你觉得真有这必要啊？
1: 当然有必要了，必须确保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才能开始拆。
2: 哎，白藕，
1: 你怎么在这儿？
3: 两位老师真的不是赖在这儿不走，我们实在是没有找到能给孩子们上课的地方。求求你们，能不能先不要拆铁皮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81年的电影《星舷》以1951年的朝鲜战争为背景，跳出了传统战争片对炮火交锋的宏大叙事，把镜头对准了战争缝隙里两个普通人的命运。主人公李晓峰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在美军空袭时，为了保护提琴，不幸双目失明。与部队失散后，被善良的朝鲜妈妈金玉米救下，悉心照料。阿玛尼的儿子同样是一名小提琴手，早已在战争中牺牲。李晓峰的到来，让他无处安放的母爱有了情感寄托。两个被战争刻下伤痛的人，就此结下了胜似母子的深厚情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电影《星舷》。聆听那悠扬的琴声，感受这段战火中跨越国界的动人故事。

鸡冠冠头目。

0: 谁？这什么地方？呀，怎么这么黑呀？我的部队呢？志愿军在哪儿？
1: 景文。景文，你，哦，走。
0: 没有。不。

0: 谁？
1: 男
0: 同志。哦，对不起，这太黑了。
2: 黑？
0: 哎呦，莫拉瓜能进。哦，我这是怎么了？怎么看不见了？哇，小庆，小胖，指导员，我的眼睛。

答应我吧，啊，让我去吧。哎呀，你让我到前线去吧。妈妈，你就同意我吧。

0: 战火已经烧到咱们面前了。妈妈，
1: 妈妈，그래내가어머니를세
0: 어머니어머니
1: 얘야작게웃어작게

0: 小青，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1: 嗯，不，
0: 爸爸早就不在了，如果我们再离开妈妈，你想妈妈会怎么样呢？
1: 那
0: 你留下可以照顾妈妈呀。
1: 那你留下
0: 还是你留下的好，你是个女孩子，
1: 你是男孩，妈疼你，应该你留下。
0: 夏叔，应该你留下。
1: 你留下。
0: 不，你留下。
1: 你留下。
0: 哎呀，你

0: 现在小青一跳舞就走神儿，都是你，一见空隙就发慌，把人家李小凤的琴都弄丢了。
1: 他就不该回去找。
0: 你知道什么？小凤的琴是他爸爸留下的，

0: 个节目小合唱。
1: 小青，
0: 全世界人民，
1: 我们正在打听你哥哥的下落。
2: 指导员，让我去找吧。小青，我一定把你哥哥找回来。
3: 别说了。

시원군은 이미 전의했으니 어쩐다. 그 사람은 보지 못하는데 병원도 폭격이 무너졌으니 말이에요.

0: 그럼 약수물이나 대접해보. 듣건대 약수를 마시면 눈이 보인다오.
1: 약수?

0: 亚瑟。그래약속하군
1: 喝了眼睛就好了
2: 이외天마시면눈이好
1: 哦
2: 그래마시게

0: 아유, 안 되네, 안 돼. 바가지로 물을 마시면 수염이 안 난대.
1: 아?
0: 펴, 흐, 없어.
2: 없어? 用瓢喝不长胡子，
0: 可怜可怜，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慢吞噶。
1: 忘记一起买的人。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心弦》的配乐由上影厂著名作曲家杨少瑜创作，其中的核心插曲《母亲的歌》是他为影片量身打造的点睛之笔。为了让旋律贴合故事当中的朝鲜族文化底色，杨少瑜专程赴吉林延边采风，在当地的山寨村落里聆听朝鲜族民间歌谣，把朝鲜民谣的婉转韵律融入到创作之中。这首曲子在剧情中是阿莫尼的儿子生前写给母亲的原创旋律，它既是逝者留下的珍贵念想，也成了两位主角跨越语言的情感密码。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这首母亲的歌里藏着的深情与力量。
1: 这里怎么没有别的人家？可能是太偏僻了。还得等多少天呢？
2: 不对，不对，不对，鼻子，
3: 鼻子，
2: 阿弟，
3: 阿弟，
2: 村，
3: 村，
2: 啊你啊你，村，
3: 村，
2: 그래그래그래，
3: 입，
2: 입，그래，코。
3: Core
2: 눈

0: 眼睛，我没有了，
1: 孩子，
0: 我没有眼睛了。
1: 安妮，孩子，别急，这谁后一百天眼睛好？
0: 我。
2: 내가노래를불러줄게
0: 我。

0: 어머니.
1: 이 사람은 내 아들이 아니지.
0: 给我一支笔, 어머니.
2: 응.
0: 笔?
2: 어? 어. 嗯，笔。
0: 哦，不，不是这个，是写字的笔。
2: 啊，

0: 唱啊，欧姆尼。嗯，唱啊。
1: 哦，
0: 不乐哟。
1: 啊，
0: 不乐哟。

0: 要是有把琴就好了。琴呐、啊，琴呐、
1: 啊，琴达，
0: 嗯，
1: 啊，达米高，
2: 哦，배고픈게로군

0: 笔断了。好猫你，
1: 哎，
0: 你再给我换一根吧，这支笔太小了，你给我拿根长的，拿根大的啊，拿根大的。
1: 拿根大。
0: 哦，思密达，拿根大的，拿根大的。
2: 哦，阿妈，시끄러운모양이지。
0: 哎。
1: 아그래나가지나가。
0: 哎，어머니不，어머니，哎，不。真正的大森林呐、啊。

0: 快跟上。
1: 指导员，指导员，
0: 什么事儿？
1: 你看，你看，琴，我哥哥的琴，
2: 是老乡在五号地区发现的。
0: 哦。这是个新的线索，我马上向军首长汇报。小青，我们会找到他的。
1: 可是，已经快一个冬天了。

0: 어머니.
1: 얘야.
2: 자, 이걸 봐라. 없네.

世界上有许多母亲的歌，这一支太美了，它应该写成一支小提琴曲子。

0: 예야
1: 어머니처음이다보니좀긴장합니다
0: 너무긴장해마루어머니가이해있지않니

艳阳，亮的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新贤由林志浩、徐继红联合执导，两位导演深耕现实主义创作，秉持着以小见大、以情动人的创作理念。他们始终认为，战争片不该只有炮火轰鸣，更该有人心的温度。因此，主创团队放弃了用激烈的战争冲突制造戏剧张力，转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上。为了让故事

更具真实感。主创团队翻阅了大量抗美援朝战地史料，走访了多位亲历战场的志愿军老兵，从场景布置到道具细节都力求贴合历史，用最朴素克制的镜头讲述战火里的人性和温情。

0: 爷呀，我说求爷，
1: 我蒙你，这是英雄的情呐、啊。
0: 俩的嘞，八幺零儿，咋你个求这样苦，都个开眼呐？我说求爷，我说求爷呐。

0: 爷爷，오늘은너의생일이다
1: 어머님께먼저인사드립니다
2: 오네사람이니네게바이올린줄과꼭갔구나 자자자

0: 만나리구나. 아들의 눈을 띄워주옵소서.
1: 喝完今天的矿泉水，眼睛就会好了。我应该怎么感谢欧盟你呢？

0: 欧蒙尼，欧蒙尼，
1: 爷爷，爷爷，
0: 我来拿。嗯。

0: 婆婆你，我穿好了。
1: 哎呦，哎呀，退两色，退两色，哎呦，哎呀，不对，
0: 怎么？
1: 不对。
0: 小鸟啊，我就要看着你了。
1: 爷爷，
0: 哎，
1: 咋发给？哦，现在对月下的不计划，兄弟们碰水给的是。
0: 那你快点啊！
1: 哎，今天一百天还要喝一次。
0: 嗯。

Poi ni? Kan jian omo ni la?

0: 我们穿的是白的。
1: 白的，白的，还有，还有，看见了。
0: 金达莱，
1: 看见了。
0: 看见了，看见了。
1: 破音大鼓，哎呦，可真得瑟。爷爷，咋，爸爸，누가위할아버지냐？그리고형님은？

0: 妈妈，我怎么办呢？
1: 你孩子，孩子，都怪我，都怪我。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经典的影片离不开演员们的真挚演绎。饰演李晓峰的宝寻，为了贴合角色，提前3个月拜师学习小提琴，甚至专门练习蒙眼盲拉，只为让演奏动作能与琴身里的情绪完美契合。饰演阿玛尼的于萍，也专门学习了朝鲜语日常对话和民俗礼仪，把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温柔与坚韧，藏在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里。

0: 가거라. 어머니는 널 기다리겠다. 얘야, 장군님의 말씀을 잘 들어라.
1: 예.

0: 小胖，小胖，小胖，
1: 嗯，
0: 好像有琴声。
1: 胡说，这深山老林的哪什么琴声？
0: 真的，我真的听到了。

0: 小峰，
1: 哥哥，
0: 妹妹，
1: 哥哥，
0: 妹妹，
1: 总算找到你了，
0: 妹妹，妹妹，小峰，小胖，
2: 哎，小峰同志，
0: 啊，谁？
1: 哎，哥哥，是孙医生啊。
3: 哦，小峰，
0: 孙医生。
1: 哥哥，嗯，你的眼睛怎么了？啊，
0: 没。
1: 哥哥，找了你好几个月，
0: 妹妹，小凤，
1: 医生，我哥哥的眼睛怎么了？
0: 这需要住院检查。小凤，我对不起你。
3: 哎，小胖，别，
1: 哥哥，快走吧。
3: 啊？怎么？现在就要走？
0: 嗯，
3: 不，我不走。
1: 哥哥，快走吧。
3: 妹妹，我的眼睛究竟怎么了？
1: 没什么，真的，快走吧，会好的。
3: 不，等一等，
2: 小峰同志，走吧。来，我来背你来。
0: 哎，不，等一等，
1: 哥哥，
0: 我不走。
3: 你，
0: 我要等妈妈。
3: 妈妈，
0: 她还没有回来。妈妈。哎呀，医生。
1: 医生，那我们再等会儿吧。
0: 胖儿，你快去找找呀。嗯。

0: 欧姆，你找医院是到处走的，怎么找啊？
1: 哎，我们回去的路上也许会碰到，
0: 快走吧。
2: 小峰同志，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首长规定我们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回去，部队还要转移呢。走吧。
0: 嗯。

0: 亲爱的妈妈，我不得不走了，战争不容许我一直等到您回来。治好眼睛，我一定再回来看您，等着我，妈妈。
1: 小峰，
2: 走吧。

欧盟，我走了，可是我还没有见过你呀。

0: 哥哥，你不要难过啊。
1: 你好好看着。
0: 哥哥，我们不是给欧木尼留了条了吗？他知道你去治眼睛，他会。哥哥，欧木尼为你四处奔跑，不就是为了治好你的眼睛吗？
1: 停车，停下来，我要在这儿等妈妈。
0: 那怎么行呢？
2: 怎么了，小凤？
0: 哥哥，部队要转移，首长命令我们天黑之前必须赶回部队，这是命令啊。

治好眼睛以后，我一定再回家看你。妈妈，等着我，您的儿子。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一把小提琴，两段生死思念，一曲母亲的歌，一生的跨国羁绊。40余年过去，心弦依旧能在光影流转中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真切地看到，音乐无国界，爱亦无国界。即使身处残酷战乱，善良永远是跨越一切隔阂的桥梁，而爱与温暖永远是治愈苦难最好的良药。

0: 手术很成功。
1: 啊、哦，多亏那边有模拟，给他喝的矿泉水对眼睛还是有好处的。嗯。
2: 啊，欧毛尼，
3: 孩子，
2: 欧毛尼。

0: 哎，记者同志。啊，哦，好，谢谢你。您是朝鲜族的，我要向您问几句朝鲜的话。
1: 好，您请坐。
0: 是这样的。尊儿，包有林尊儿。
2: 贤，提琴上的贤。
0: 那个，包有林尊儿。
2: 四个请贤。
0: 哦，还有，塞族里，毛都给你在打。
2: 哦，三根线都断了。
0: 哦，欧盟你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叨这两句，听到他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我摸着他脸上总是淌着眼泪的。
1: 哦，可能是形容他的家境吧。他家像那把琴一样，三根弦断了，只剩下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2: 我一定想办法打听到这位奥莫尼。
0: 那我给奥莫尼写封信。
2: 啊，
0: 妈妈。
1: 好，奥莫尼是一位多么好的母亲呢。
0: 欧莫尼，蛋糕真好吃。

请你接受一个中国母亲对你的敬意。战争，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扯断了多少根琴弦呢？然而，琴声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妈。妈妈。医生。小峰，我摸你来信了。

我马上回前线去。毁灭的过去是不能恢复了，正义的火焰将燃烧起未来的希望。欧盟，你不要悲伤，你断了三根弦，还有三千根、三万根、三十万根弦呢。随便你拨动哪一根，都会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0: 到了。
1: 哦，在这儿。
2: 对
1: 呀，
2: 这多好啊！快过来看。
3: 哦梦妮，哦梦妮，妈妈，
2: 哎，怎么在家？

0: 猫腻。孩子，你回来了。
1: 妈妈，我回来了。
0: 孩子，孩子。

0: 孩子，好好看看你。
1: 我蒙你。不，不会的。
0: 孩子，你怎么了？啊。

0: 这是真的。失去亲人的悲痛使欧曼尼患了严重的眼病，可是他却用剩下的最后一星光杆点燃了我一个中国儿子生命的火花。妈妈，
1: 孩子，孩子，大孩子了，别哭。哦呦，欧摩尼眼睛能看见啊，妈妈能看见，这是一，这是哭，这是嫩啊，
0: 妈妈，你别再瞒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你为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一定要把你眼睛治好。你还能看见，还能看见你的儿子。妈妈，
1: 能，我摸你眼睛能好的，妈妈会好的。
2: 妈妈，
1: 哦，孝敬你啊。
2: 好妈妈，
1: 好孩子，好孩子。
2: 欧摩尼，
3: 欧摩尼，
2: 欧摩尼，欧摩尼，
3: 欧摩尼，
2: 欧摩尼，欧摩尼，
3: 欧摩尼，
2: 欧摩尼，欧摩尼，欧摩尼。좋네좋아나에게이렇게많은아들딸들이있으니얼마나좋아
0: 妈妈，你看，四根弦都齐了。
2: 八幺零，네주를다메웠군

0: 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2: 曾经有一条路，从中国出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众人相向而行，生出万千之路，四海从此相连。每一条路上，笙歌不断，如同五线谱上的旋律，高低错落，心心相通，汇成一曲四方合奏。今天，一条条路从世界出发，相聚义乌，欢迎来自五大洲十二国的歌者。
3: 面卢西亚哈萨斯坦，
4: O meu nome é Matu e eu venho do Brasil.
5: Kamer Joba, me Tatiavat, Sakartvelodan.
6: Salam, menin atım Aybek, men Kırgızstandan bolam.
7: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Богдан Шувалов, я из России.
8: Ben Helin, Türkiye'den geliyorum.
9: Lina Laga Kimmo, Ketua Afrika Borua.
10: Tôi tên là Đăng Khôi, và tôi đến từ Việt Nam.
11: Nama saya Am Shali dari Malaysia.
12: I'm Verity and I'm from New Zealand.
13: Я сам принц, доразим из Сербии.
14: Я зовут Селена Игал, 来自中国。全世界的每一条路都相通，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相逢，全世界的音乐都将汇聚于此，在世界义乌唱给你们听。

0: 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中国有一句名句叫俊采星驰，说的是天下英才如群星闪烁。而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五大洲12个国家的12位优秀歌手汇聚于此，将照亮我们的舞台，欢迎他们，请就坐。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光芒，所以本届大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我们一起期待。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同时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所以我们选择了世界义乌作为本次大赛的录制地。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在义乌点石成金，创造财富，也在义乌连接彼此，收获友谊。今天是丝路之星友谊故事的开篇，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一页，先声夺人。有请第一位登场的歌手，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歌手希林娜依高。
1: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9岁起就踏上了留学之路，我不断学习世界的音乐，也努力把中国的旋律带向远方。在丝路之星，我想让大家听见中国音乐的丰富和辽阔。

我想把中国的故事唱给更多的人听。愿歌声像一缕阳光，把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上。我叫西林娜依高，来自中国。今晚，我想把这首《日出》唱给你们听。

0: 哇，哇，哇呼，帅气！
1: And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Chinese kung fu?
0: Yeah, 帅气。
1: Okay, now you two fight.
0: 此时此刻，彼此的拥抱是跨越一切的语言。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王子最终的得票情况。我觉得他很全面的，从技术上，从音乐修养上，从他的声音上。
1: 特别特别好的，
0: 王子的得分是114分，排在第一名的。

0: 哎，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比如说 Turkey，
1: 超 güzel，
0: 超 güzel， very good。

0: 长。
1: 谢谢来自土耳其的贺林。
2: 谢谢 ，Thank you。
1: Çok güzel。

0: 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沙叔
1: 沙斯卡береки е бақытқа байлыққа бізде шашу жасады。
0: 你身上接的这个金花越多，就说明所有的美好都给了您。谢谢廖老师，
2: 谢谢，祝贺你。
3: баршаңызға көп көп рахмет。дәл қазір Silk Star жұлдызын көтерген барша қазыларға рахмет айтқым келеді。расында да дәл қазір мен Рухиядан артық қобалжымасам, одан еш кем қобалжыған жоқпын, Рухия。Қазақтың бұлбұл қызы, бұлбұл үнімен, бұлбын, бұлбұл әнін паш ет сіздердің құрметтеріңізге. Сіздердің жүректеріңізге жеткізіп орындағанына мен керемет алғысымды айтқым келеді. Ары қарай Рухия, тек тоқтамастан бас. Беуде шіркін.
1: Рахмет, достар.
0: 我听到哈萨克斯坦的评审一直在重复一个词， bulbul bulbul， 就是夜莺的意思，是不是？
1: 夜莺。
0: 这首歌也是在哈萨克斯坦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能唱下这首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祝贺露西亚。莫维蒂一直在说 amazing crazy， 用所有的溢美之词在夸赞着露西亚，到目前你依然排名第一。各位，基于本国回避的原则，余下的11位专业评审即将亮出他们的分数。露西亚的分数能否超过莫呢？137分这个高峰他能否翻越过去呢？我们一起期待。来，3 2 1，请看大屏幕。137分，同样的分数，一模一样。好的，现在并列第一的是南非的莫维蒂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你们。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 final score，我们还要加上100位大众评审的分数，马上就要揭晓你们的评判了，它将直接决定今晚的冠军花落谁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其他10位歌手回到舞台。12个国家，12位歌手，12首代表作，丝路之星第一页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熠熠生辉。那此刻大家看到场上的歌手是根据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从第一到12名的顺序依次排序。专业排名希林娜依高现在是第3名，但是大众评审排名希林娜依高是第1名，她的分数是最高的。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丝路之星第一期的目前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排在第一位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南非的选手并列第一，
4: 一个是莫维蒂，一个是露西亚，对，他们两个都在两个不同的维度给我带来很大的惊喜。因为像莫维蒂他是非常的细腻的那种转音，我觉得他的这个 R&B 的这个转音真的在我之前关注他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在现场听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震撼。然后像露西亚的歌呢，就是真的就是夜莺，我就感觉好像是在这种童话故事里面，然后公主在唱歌，鸟儿在唱歌的这种感觉。
0: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第一期的总分排行榜第一名究竟是谁。丝路之星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5: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第一名究竟是谁？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露西亚，掌声要送给我们第二届丝路之星第一位冠军，祝贺露西亚。
1: 哈萨克斯坦多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山上见。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
2: 我们要爬老峨山喽！
1: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来到眉山丹陵，走进大雅堂的千年文脉，翻阅老峨山的自然诗篇，品味幸福古村的古韵悠长。这一次，我们要去探寻散落途中的幸福瞬间。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5: 说老峨，道老峨，成都南来第一峰，林深树密万木幽，今有远客山上游。咱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啊，正是这老峨山。这里气候温润宜人，山泉绕石而过，云雾漫山而来，自成一方清幽天地。话说这一日，朱迅、蒋林携手何洛洛、龙运竹组成了登山小队，直奔老峨山而去，寻找幸福二字的答案。不过这趟旅程啊，可谓是挑战重重。
6: 老峨山到了，Hello，
7: 大哥，要是真死了，我绝对不饶你。
6: 哎呀，我们家，家不像家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NAME 组合的龙运竹。

0: 好鹅山。
1: 哇，小狗。哇，
2: 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之一。
0: 由此进山，一见倾心。
2: 那我们是往这个玻璃桥地方走。
3: 我最怕就是这种。
4: 你恐高？
3: 好恐高。
5: 你真的吗？啊。哦耶，今天好几个都是恐高。我就是告诉你一

0: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就是腿动的时候嘴就不会动。
1: 今天难为他一下，找个地方。你怕啥？
2: 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有一点，就是在一个很小很黑的房间，我就非常害怕。
0: 迅姐怕啥？
3: 我怕狗。
4: 啊？就刚
2: 才吓的。
3: 因为我被咬过。啊。我其实在克服我自己保持不怕的状态。
0: 然后到了挑战。哇，好，那个洛洛你走，我在后面保护你。
5: 不用，我走最后，我不想走在第一。
6: 那我走第一。
0: 好，
2: 玻璃栈道。
3: 哎，把脸拍上行吗？
2: 谢谢听话了。洛洛害怕吗？
4: 哦，还是有点抖的。
5: 哦，还是有点懂的，
2: 还是很好。
6: 你别看，
5: 主要这么多人，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2: 看我们的向导，
3: 我可以把
4: 我可以，
3: 把我的手给你。你看那个，
4: 不能看
3: 啊、哦，不能看，
5: 因为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中心点了，走了一半。
2: 对，很厉害了。
0: 对，
5: 这是最煎熬的时候。
0: 好。
5: 你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0: 所以洛洛，我在这儿我就不唱跳了，这样对你好。
2: 我们搁下。
0: 我们回来不还需要从这儿走回来吗？
3: 那当然了。啊，
0: 那太好了，对于他来说。
3: 这个往下看是水，下面是个湖。我们
0: 在。谁要听这段讲解？
3: 洛洛，洛洛同学。
0: 他本来说走我们最后面，然后不想聊天。不想看，
3: 不是他，是因为他离前面近一点，他就没那么陡。对，
0: 好嘞。
3: 洛洛直起腰，
5: 不行，
3: 挺起胸。
0: 哎哎，可以可以，
2: 加油，马上啊，
3: 克服了就好。
2: 你看小狗一直跟着我们，
3: 真的呢。
2: 对，
3: 你不觉得在这好漂亮吗？
2: 是。
5: 什么聊天的？可以在前面，可以在前面聊天。好，
0: 老峨山这个桥长得好有年代感。
3: 你好棒啊！
2: 好棒！耶、yeah ！ Wow！
5: 该跳舞了，
0: 加油！
2: 该跳舞了，
0: 该我了，是不是？
5: 对啊。
3: 我看一眼，那个多不协调。
0: 你跳一下那个。
2: 对，
0: 起。起。哎。哇、wow， 哦，你看多协调。
5: 可以吗？
0: 不可以。
3: 哎哎，不许跑。
2: 向导也来，
0: 向导也来了，
2: 一起跳。
3: 我们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事情。
2: 好，
3: 五六七走。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
2: 对了对了，

0: 对，就差不多了。哇，哎，好吧，
1: 好吧，好，好，好嘞，好了，
2: 我没看见他协调了吗？协调，牛。
3: 害怕是本能，但走过去了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4: 每一次爬山都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2: 我觉得每个人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克服一点自己难过的事情就好了。
5: 山河有诗意，
6: 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有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走过了玻璃吊桥，这几位啊倒是不着急赶路。登山之前呢，他们偏要先下河摸鱼。这不，一行人说说笑笑，奔向摸鱼池了。
7: 哦，这到了摸鱼池。
8: 耶，你好，你好，我们想下咱们的规则，好吧？
9: 好。
8: 登山小队需换上摸鱼装备，在2分钟内将浅池中的鱼捞到水桶中，捞鱼数量最多的成员可获得奖牌。在登。

0: 登山过程中集齐三枚奖牌，可解锁神秘奖品。
1: 这鱼这么大！哇，开始喽！
2: 开始了，
3: 来来来，
1: 赖
3: 嘛！
1: 把盖子盖上。哎，
3: 哇哇，
1: 好快呀，游的！
3: 哇，他们真的好快呀！
1: 好难啊！哎，
0: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3: 抓不住，
1: 好难啊！
3: 怎么办？
0: 这个项目好像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
4: 哇，这只鱼不动了。
5: 已经有嘉宾逮到喽！
3: 真的吗？
1: 真的！
3: 哇，你太厉害了，我怎么根本追都追不上他们呢？

0: 一个都抓不住，
1: 好难啊，好难啊。哦，我抓了一条。

0: 他也太大。
1: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恭喜这位嘉宾获得了第一名。咱们老鹅山的松鼠的奖牌，
2: 松鼠哦，是那个隐藏款，
3: 是的，
2: 是隐藏款的。哎呀，
4: 这个我该恭喜你吗，墨鱼女孩？
2: 这是属于我们都得到的奖牌。
0: 恭喜你成为了我们四个中最会摸鱼的人。耶！
2: 走吧，我们
3: 下一个
2: 挑战。
4: 不许我小心。
5: 穿行丛林之间，体力与胆量的双重考验，
6: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吧。
7: 是的，
6: 小心落石，
7: 赶快。
5: 挑战难度不断升级。
4: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5: 他们能否顺利登顶？
8: 经过这一番考验，登山小队这才想起此行的正事来，那就是爬山。抖擞精神，一行人这才算是踏上了爬山的旅程。
7: 看竹子，
9: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方。哦，所以清雅。
6: 这植物长缝里的，石缝里，它可能应该是那种爬藤植物，慢慢爬上去的。
9: 这是山泉水吗？
6: 这水是
2: 凉凉的。哇，
6: 凉吗？
9: 凉啊，冰的。
6: 山泉水。哦，
2: 好爽呀！
6: 好鲜，
9: 真的啊！
6: 好鲜，
2: 凉快。
6: 呵，嘿，
4: 不能害别人，害别人容易自己摔倒。
2: 哇，这个石头，
9: 哇，真好看！
6: 长成了一个孔雀的羽毛，
2: 真的很像孔雀的羽毛。
9: 天哪，它就是贴着树长。
2: 对的，
9: 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遇到困难也贴着困难走。
2: 对，不害怕，
9: 我们还是能奔向阳光。
2: 对，
9: 走，
2: 快，现在狂吸氧气。
9: 哎，你说如果周末到这儿来爬一天山也还好，
2: 不累。我觉得爬这种山完全不累，这种山就是舒适，
9: 可以就是扶老携幼，
2: 对，
9: 也可以爬的山。
2: 是的，而且感觉爬这种山也没有什么压力，就随便逛逛走走。
9: 但其实

0: 还蛮高的。嗯，它到金顶就很高。
1: 是，但爬得很安逸，它风景很好。
0: 一抬眼就是一幅画。
1: 是。
2: 山路是越走越深，步子也越迈越沉。眼前忽然现出一道关卡，谁知这老峨山还藏着这么一手。
0: 您好。
3: 你好。
4: 你好，就是欢迎来到丛林探险区。接下来我们就是穿上装备以后，我们可以分别进行项目挑战，完成项目挑战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奖牌。哦
1: OK。
5: 我就不上了，这高度还是很害怕的。
3: 其实有了这个就不太害怕了。
6: 嗯，但有这个万一待会儿就很高也没法退，
7: 没法后退，因为你也只能回去
3: 堵车了。
6: 对，
1: Let's go。
3: 来去感受一下。
6: 没有那么吓。
0: 你帮我们拍照吗？
6: 对，
0: 太好了。
1: 啊，我第一个吗？
0: 你第一个吧。
7: 我最后一个。
0: 你最棒了。
1: 好，
0: 来第一位，
3: 你看多简单，那词儿就出去了。
6: 是词儿最开始。
1: 哎呦，
6: 我们那个挺难的。
0: 哦，这个其实不容易。
6: 这不容易，这挺累的。
0: 龙龙加油！
1: 加油！
3: 此时此刻，洛洛，你有没有一点想参赛的感觉？
6: 没有，我觉得我好好开心。
1: 哦，这样就好走了。对了，
6: 这体力应该要挺好的。
0: 他零零后，
6: 嗯，核心
0: 又玩攀岩，肯定好。
6: 我去看一眼。
0: 哇，你好厉害！
6: 这挺难的。
0: 这不能看，看了容易不想去。
6: So easy。
0: 还挺快。哥们儿，你真的太棒了你。
6: 很快，你看，很轻松啊。哇，
0: 天哪！
6: 可以出发了，哥。
3: 出发。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
6: 好近，好近。 So easy。
3: 哎呀，前两关嘛。
1: 你抱着板子会省力一点，因为后面还有靠臂力。对对，这样抱着好一点。小心啊，你可以分一点重力到你的脚上，这样子手不会那么，对对对，就这样。可以歇一会儿。
6: 我腿已经开始感觉到疼了。
3: 有一半了吗？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景区里大概率这些项目也还好啊，但是我可能过高的估计了我的体能。

脚已经开始抖了。啊，这样省劲儿哎！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嗯。

0: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去花钱玩这个游戏，我没准真的会在中间某一关我就选择不玩了。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景，都是别人推了你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站稳脚往前走看到的风景。
1: 哇，
2: 恭喜恭喜。
3: 哎呀，挥手的劲儿都没了。
4: 相信你。
5: 如果说纯从体力来说，我的弱项就是上肢力量。这儿吗？

0: 我没有臂力了，等我一个，等会儿。哎，哎，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就是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弃的，是不可以硬顶的。
1: 加油，迅姐！
2: 加油，加油！
0: 我也是想放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爱而坚持。
3: 竖着踩他，恭喜，恭喜，加油，放松一下手臂。
0: 我胳膊没劲儿了，
4: 你拉伸一下。
0: 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在加油，我第三关就可能就放弃了。
5: 迅姐加油！
0: 你们有什么经验？快说。
4: 先站上去一个。
0: 站稳了，站稳了，
6: 很累就没啥经验。
0: 哇哇哇哇哇！慢一点，慢一点。但是你的手臂要记得松松力，
4: 稳定下来再够下一个，对。
0: 哇哇，好厉害啊！丛林探险对我来说，意外的真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容易。
4: 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中年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坚持、不服输和韧劲儿。
0: 好厉害！
4: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6: 手机，
0: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一鼓作气。
4: 最后一片，最后一片，最后一片，要踩稳。
0: 踩实，
4: 踩实。
0: 等会儿，
4: 哇哦，过了！加油，好，鼓掌！好快呀，他比我快多了。你稍微慢点，显得我没那么笨。你在那儿站2分钟，俊姐。
0: 你想，00后跟我们真的在体力上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想让他们也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标准。
7: 耶！挑战成功！恭喜我们3位老师完成挑战，今天这枚奖牌，然后我们这边就颁发给。
4: 我们颁发给。

0: 何乐乐同学。
1: 欢迎何乐乐同学。
2: 好荣幸，
0: 他是这项比赛当中我们觉得最棒的，
2: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1: 其实啊，我觉得第一次东南，然后如果再玩一次，就肯定没有这么难。
3: 正确的发力方式了。
1: 对，
0: 明天这样，咱
1: 再见。
0: 对，
1: 我不认识你。
4: 话说回来，这登山远足光靠一身蛮力可不行，肚子里呀、还得有点墨水。这不，登山小队里的三个人还提前去大雅堂上了一堂小课。
5: 我们生活中有时会说难登大雅之堂，很多人只当成一句寻常的俗语，却不知道它就与我身后这座大雅堂有关。
6: 现在我们看到正前方便是大雅堂的主殿了。正中间大雅堂三个字是黄庭坚的字，出自于黄庭坚1100年的时候所书写的大雅堂记的前三个字了。大雅堂呢是始建于北宋元符三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那么大雅堂主要保存的也就是黄庭坚书写的杜甫的两串葵下诗。现在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雅鼎，在雅鼎上呀有对雅字的一些解释。雅者，正也，言王振之所由费心也。也就是说，在以前干国家大事的人才被称之为雅，而我们的雅往往是关乎于国家的心肺的。但后来黄庭坚对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们雅鼎的另外一面，黄庭坚最后一句也是写到：君子坦荡荡，安雅也。只要坦坦荡荡的做人做事，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好，各位您请。黄庭坚呢，他被称为是黄山谷，他自身呢也是号山谷道人。
7: 这位就是黄庭坚先生，真是我心中的大爱，对我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酒有关。就相传就是他早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可能是朋友生病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许了个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但他后来不是被贬了吗？被贬入川，到了宜宾之后，他就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尝到了窑子雪曲，这是安乐泉水酿造的。然后就说窑子雪曲杯色蒸玉，这是千古名句啊。然后这一句诗讲的就是五粮液的前身。
0: 淡淡的酒香中让这段故事更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7: 其实酒跟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文化密不可分。
0: 是，
6: 这个山谷书呀，也是我们模仿北宋的学堂所打造的，整个大雅堂也是还原了当年的文化殿堂，直到今天依旧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守护着那一代文人的风骨。
4: 书归正传，登山小队带着大雅堂的知识继续爬山，几个人边走边寻找幸福，还真叫他们寻找不少东西。
1: 到金顶还有1700米。
7: 你看这个老峨山的巨石都很有个性哦，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张开的嘴？
0: 在你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旁边有块牌子叫“小心落石，请勿走路”。
7: 赶快！
8: 我怎么感觉脸上老有蜘蛛啊？
7: 可能就是有的，比如说这根树和这根树之间可能有一根蛛丝，但是你看不见。
0: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吗？因为他们是从蛛丝的下面钻过去的。哎呀，
3: 他是我们矮的。
0: 哎，没碰着，没碰着。
7: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8: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感，
7: 消除我的抽筋。
3: 能量补给站。哦。
6: 谢谢。

0: 烫吗？
1: 会有点烫啊。这个非常好喝，这个红茶是可以闷泡的，小心啊。
2: 你怎么也在抖啊？
1: 我没抖呀。
2: 你没抖吗？你再说你没抖。
1: 那累了吗？抖正常的嘛。
2: 其实就刚刚运动完，大家都习惯喝冷的，喝一口热的也是舒服的，你的汗一下就透了。
0: 嗯，继续前行。
1: 请大家带一包纸。
2: 那四川真是好地方，
3: 四川人特别悠闲，他们不是特别快节奏，
2: 巴适，
3: 巴适得办，
1: 巴适得很，
3: 巴适得很。
2: 其实这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
3: 嗯，很凉爽。
2: 对，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你又锻炼心肺，
1: 又不会有高原反应。
3: 仙女池。那我如果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仙女了？
2: 那必须是仙女，不进去你也是仙女。哎，
4: 老师好，
3: 你好，欢迎来到仙女池。
2: 这又有个挑战什么？我之后退你。
3: 这里是第三个发布任务的打卡点哦。第三个奖牌的任务呢，就是登山小队需要在前往东坡岭的途中，找到山中石头上的福字并拍照，将照片交给东坡岭的工作人员确认。同时每人必送苏东坡的一句诗，即可领取奖牌。
2: 好的，
1: 好的，
4: 懂了，
2: 走。
4: 还蛮大的这个池子。
2: 大鱼，哇哇，来，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大鱼
3: 带你

0: 哎，福字呢？各位，我们被美到了，所以就忘了找福了。福字呢？这么大一座山，怎么找？
1: 它应该很醒目吧？不会在这上面吧？呜呼，它会不会在苔藓上？要扒开才看得到。
0: 这个是吗？
2: 哦，这边好多字儿。
0: 啊，福，福无福哦。
3: 手机请拍照，
2: 这也有符哦，全都是符，
0: 各种不同书法的符。嗯，哇，
1: 这个是，
3: 这是夫妻数是不是？
0: 这是夫妻数应该是。哦，这是两棵树啊，
1: 好美好呀。对，他们两个并在一起了，
0: 两棵树自然的融合成一体，见证着人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3: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金顶了吧？
0: 早着呢。
3: 莫不相信，马上就要天黑了。
2: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
1: 哇！哎 ，Hello，Hello， 欢迎来到东坡里，请大家出示一下上一轮任务的照片。好的，好的，我们东坡岭呢跟苏东坡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验一下大家，每人背一句我们苏东坡的诗。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哦，
3: 不识老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我家峨眉鹰，与子同一帮。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
3: 好，
1: 好，恭喜大家通过本次考验，并获得我们的第三枚奖牌。
3: 连一个，哎，他这个是
1: 粉色，哇，
0: 这是粉色，看下的是粉色的。
1: 我们老鹅山呢，有句话是“欲览天下景，翻越东坡岭”。走过我们东坡岭呢，前面就是我们金顶最美的风景，在前面等着大家。
3: 这儿到金顶还有多远？
1: 还有几十米。啊，
3: 你看，这个就是个时辰人。
1: 几十米是这个距离，是不是高度？
3: 我才看他是时辰人，他笑的就

0: 狡诈。
1: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刺啊？
2: 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枝干，但是它要迅速长高，然后去够那个太阳，
1: 就是把这些枝叶的能量全部汇集到中间，
2: 才能活下去。
1: 又学到了
2: 大自然的规则。
1: 哎，真到了
2: 啊！哦，真的是到了呢，
1: 到了。
2: 哎，这边真的近呢。999级台阶，
0: 那有点吓人啊！
1: 金顶，我们一起登顶吧！
0: 一下天就亮了。

0: 谢谢。
1: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
2: 恭喜各位老师成功登顶，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老佛山独有的松柏文创。
3: 谢谢。
2: 向山而行，山也会记住你们。
1: 谢谢，谢谢各位。
4: 登顶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5: 山顶的风景，就是送给每个登山人的奖牌。你看远方的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
1: 总要穿过迷雾，看到光。
6: 攀登，其实我们也是在登上自己内心的那座山峰。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尽翻山越岭的你。
8: 一番波折之后，登山小队总算登上了金顶。不过，寻找幸福这道题可还没结束。这不，他们又听说有一个叫幸福古村的地方，据说那儿还藏着一份惊喜。于是几个人呢，又踏上了寻找幸福的旅程。
9: 古村石径，烟火人家。
6: 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9: 登山小队能否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答案？
1: 幸福在哪里？
10: 幸福在哪里？
1: 幸福瞬间。耶！
9: 远山之约，蜀山篇，眉山站即将揭晓。
11: Hello， 欣姐 ，Hello， 林哥
2: ，Hello，
11: 大家好，
2: 这是我们安排的惊喜哦。哇哟！
12: 我叫罗毅啊，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作为向导。这节路呢，是我们老鹅山到幸福古村的越野赛的其中的一节。然后这条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是我们川西茶马古道当中的一段。以前我们的客商和马帮啊，会把茶叶还有盐巴从这里运进山，再把山货运出来。哦，那么我们就向着幸福出发吧。
2: 出发。
12: 好。我们四川有一个习俗，不知道您在老鹅山看到没有？
1: 我坐过。
2: 有靠山，
12: 靠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柴火放上去是撑着它，对吧？嗯。撑着呢，在四川这个撑叫层起来，
1: 层起来。
12: 西南官话里面这个层起来其实就是昂起来的意思。
1: 昂起来。
12: 柴昂起来了，柴也就起来了。
1: 昂起来，我们都昂起来。
2: 昂起来了。
1: 昂起来。
2: 好嘞。走了。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一首歌你记得吗？哎呀妈呀，
2: 没有回应。哇，
10: 没有回应，伤心。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祝你什么什么什么装在天花板。

0: 哇
1: ！Hello，哇，这么多小朋友！哇哦！
2: 哇，好多小朋友啊！哎呀！
3: 嚯，他们坐在那儿，像集体在泡脚一样。哦，
4: 太像泡脚了，
5: 是吧？
0: 在泡脚，
3: 很像啊！哇，
4: 我好喜欢你们！
0: 我们能够跟孩子、老师一起拍张照片吗？幸福瞬间，来，幸福瞬间，三、二、一，耶！
3: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

0: 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 幸福谷村以质朴原乡、精巧石渠、盐铁古道、茶田果树为特色，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观园。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错落有致，都说幸福藏在这座古村里头，是真是假，看了便知。
2: 好美啊！
0: 这个桥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桥，对的对的。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赵桥呢，就从我们的老峨山的仙山禅境跨入到了人间幸福。哇！
3: 哇，那里有跳水姑娘。
4: 哎呀，真好！这原来是一个电影的外景拍摄地。
2: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古村，这里是1981年经典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取景地。
5: 影帝，
6: 人家喊你呢。
2: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姑娘在时代背景下追逐爱情、挣脱命运的故事。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电影里的造型相似，
3: 好漂亮。
2: 4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池塘石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几乎没有改变。哦，
4: 真的是。
7: 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在丹陵回看这部电影应该更有感觉。
0: 我们右手边就是幸福公社。嗯，我觉得幸福公社最有意思的一点啊，是它里面有一个菊城音乐会，每周有一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一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谋求了这个温饱以后，还能够再享受一下精神世界的富足。
4: 啊，这种小村里住上一两天，其实是很新鲜的感觉，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7: 哇，这一家得有多少土蜂啊？
0: 土墙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材料，
7: 那土蜂钻多了它不就漏气儿了吗？它会钉进去吗？嗯，
0: 不会，它不会钉到那么里。
3: 它就是巢在外面是吧？
0: 对的。
7: 你看，你过来搭这儿，感觉像它把那个土嚼过一遍，重新在里面又搭回来。你好啊。
8: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丹陵洞八坊，欢迎来体验一下。
7: 好嘞。
4: 老师，这个是原料是什么？是大米吗？
8: 对，大米加油糯米，然后浸泡墨浆发酵，用玉米叶子包裹。田农里面家家户户都这样子，
4: 真是好辛苦的。
0: 看一下成品吧，看看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冻吗？
8: 去品尝一下。
3: 好。
7: 迅姐，你最喜欢的？
4: 哎呦，我真是最喜欢的。
7: 那我们吃一个哟。
8: 哎，来来来。
3: 可以吃不？
7: 那个是黑米的吗？
4: 为什么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0: 松巴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
3: 嗯，黑米的好好吃。
4: 哇，好好吃这个！
7: 刚蒸出来的吗？热乎的。
3: 所以这是还没冻的时候长这样。
9: 真像酸奶。嗯。
4: 像奶酪。
7: 对。
8: 它是经过发酵过后的一个独有的味道，
4: 是我们每个人包一个。
7: 右边往左边拉，这样这个往下，
8: 对，
7: 向下，哎，对，
8: 向下，对，好了，
4: 然后这么放进去，
8: 对对，
0: 好的，确保每个人都学会了，
4: 会了。
0: 其实我的任务到这里也结束了，祝愿各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7: 谢谢，
0: 再会啦，
4: 谢谢。
0: 我在幸福书房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彩蛋，你们要自己去发掘哦。
10: 幸福书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11: 眉山的话在我们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雕版印刷的三大中心之一，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个说法叫做宋时蜀客甲天下，这个蜀客就是指我们眉山，就是刻出来的书。再往后的话，我们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延伸出来就有我们的这些木板水印、版画，还有我们的豆版印刷的一些文人常用的丝笺。然后用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这个荷花是一共是有四个颜色，来把它就是逐次把这个颜色印刷出来。哇，
3: 好厉害。
11: 然后我们这边有对应的四个

0: 我来体验一下这个。
1: 我去参观一下。
2: 对，要找到那个。
1: 还用敲的，再刮两下破了，妹儿。你这是不是有个窟窿眼儿？
3: 破了。
1: 你的小橘子有个洞，这幅印的也可以啊。
3: 这幅是标本，这是样本。
0: 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更熟练了。
4: 老师，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0: 13年吧。
4: 13年。
0: 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4: 在这么快速的年代，您觉得您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呀？
0: 我还是比较坚信的一个，就是守传承还得求进步嘛。为之则难者易矣，这个技术它再难，只要我们去做，就没有能够难倒大家的事情。
4: 哦，完美。
0: 其实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刚才几分钟的这个学习和尝试，都印得特别好，颜色分明，就是层次也比较分明，一样的好。
4: 来，我们打个幸福的卡吧。来，三二一，
1: 终于要吃晚饭了。
4: 每次最幸福的时刻。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红楼梦》。嗯，《红楼梦》里的茶是特别有讲究的。嗯，它是很多都是用泉水泡制，包括那个薛宝钗的冷香丸。
1: 对，无根之水。
0: 它也是有各种讲究的。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水泡制？
1: 这是用我们幸福村的山泉泡的。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配羊肉汤的绝配啊！其实你看到是大米，它其实是把米做那个分子化，然后再重新塑形，脱掉了很多升糖的指数，吃它会非常的健康。
0: 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尝，因为我是个碳水脑袋，我不吃碳水是很痛苦的事情。
2: 很像糯米的感觉。
3: 对，
0: 这个真的是糯汁汁的大米。
1: 还有一个好吃的翠红李，
0: 这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个李子啊，皮很轻薄，然后果肉是清甜的，然后脆脆的。你喜欢吃酸甜口的，这个就特别好，而且是原生态的。我在这儿发现的这块的好吃的，一个是这个脱糖大米，一个是冻巴，一个是这
1: 翠红李。
0: 翠红李。
1: 今天咱们爬了高山啊，然后最后又来到了幸福古村。大家觉得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1: 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从哪里来？
2: 幸福从每一个角落来。其实如果把它想得很大的话，你可能这辈子都收获不了幸福，但是很多小确幸堆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我觉得
0: 幸福从哪里来是吧？幸福从照片中来啊。哦，
1: 还有今天你爬山拍照没有？
4: 这个我很喜欢啊，
0: 小狗的啊，
1: 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0: 我们的领路人，
4: 他挺可爱的。
2: 是的，
0: 还有什么？
2: 我给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登顶的时候帮他们拍的照片。那个叔叔说他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1: 那你怎么把照片给他呢？
2: 可以，叔叔，你看节目。
1: 对对对，叔叔，请联系一下我们的剧组啊，我们把照片给您。
2: 因为我感觉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还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爬山，也是很幸福的。他们三个一起，
1: 挺幸福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嗯，哎，这个是不是今天也特别好？你不仅招蝴蝶、招小蜜蜂，你还特别招孩子。
2: 对，
0: 就是你要处处给孩子一种安全感。
1: 对，
0: 你说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爱人的目光中来，幸福从自己的心中来，
2: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0: 对，真的是呢。
1: 今天这一天的感受，
2: 今天狠狠充电了。我在大自然里面就会给身体充电，就感觉大自然是我的充电宝。
0: 对，
1: 我今天狠狠放电了，特别是那个手部攀爬运动啊，就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觉得我体力不支，我腿都在抖。没问题，随便播啊，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觉得放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电池要正常的充放电，能让电池更健康，所以爬山也是一种放电的过程，
0: 就是释放压力。
2: 对的，
4: 今天很充实，包括我到那个森林的中后段，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亢奋，突然一瞬间就感觉哇，很清爽。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吗？嗯，当时去看五粮液的那个五粮九训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八个字，叫沉潜岁月不敬浮华。其爬山的过程，其实山路已经把浮华都隔绝在你的心外和身外了。你在岁月当中沉潜下去，然后不敬浮华，你才可以真的能够敬得浮华。你接受生命给予你的一切，还是那个沉潜岁月不敬浮华，来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向上而行，永不停步，我们顶峰相见。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可才在前村建一棵野人，
3: 当

0: 18。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戏曲知音大会，
1: 我们城市寻音活动的长风站。
3: 你好。

0: 曲知音大会
1: 盛典，我们来啦！
2: 城市巡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河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巡音活动开始啦！
5: 哦，哎，老师，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3: 神秘嘉宾出场喽！我来啦！
6: 暗下飞龙山，四面不知一门望我招眼看，能也看能举下大笑喜洋洋。
3: 礼物有点重啊，太大了。
7: 我今天特意拎着这个我的心意，
3: 这片特色太明显了，哪个队能干过我们呀？
7: 您瞧好吧。
5: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1: 好，相遇波波班，慢着。
8: 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了河柴1972文创园，
9: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陈诚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我们的河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
10: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3: 好，放心。
9: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7: 惊喜嘉宾？
5: 谁呀？
3: 惊喜嘉宾，
11: 惊喜嘉宾。
8: 那么现在城市巡音之旅正式开始，
1: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城。
1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12: 立定，
1: 一二，
12: 谁有准？
5: 这是哪儿啊？哎，
7: 我们怎么来到这儿了？
9: 哎，火车！哎，火车！哎，我们先坐火车上路一圈。
7: 这个宣传怎么样？
9: 对呀、啊，
5: 哪里宣传？
9: 绕一圈，
7: 绕一圈，
13: 还想坐一圈，真是的。
5: 行，
7: 绕一圈啊，
5: 得买票吧？
9: 那你去呗。
5: 凭什么我去？
7: 你是队长呀。
5: 我买，哪有买票地儿啊？
13: 去看看呗。
5: 是，
7: 那儿呢？
5: 火车站，哎，
13: 到了。
7: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14: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
5: 哎呦，哥，哥，不是，您是惊喜嘉宾是吗？啊，
14: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呀。
5: 你卖票？
14: 是不是二维码？
5: 哪有这么帅的售票员？
7: 售票员，
5: 来，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4: 好，
5: 您是售票员是吧？
14: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
5: 哇哇，

0: 跟风蹦，切切切切切切切切，蹦！
1: 欢迎欢迎
2: 欢迎！
3: 您是嘉宾啊？
4: 啊，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来得过来呀、啊！
2: 真是这、
3: 咱这带伙是宣传嘛，
4: 嗯，
3: 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我们都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呗，哥！
4: 别闹别闹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然后一起录一下，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3: 行行行，没问题。那
4: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我们这海报都有了。下午四点半，艺术中心大草坪城市巡音活动，都来看。还怎么说？城市巡大会。
4: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什么，这个网上很火的 就是那个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
3: 大哥懂说唱，
4: 没有没有，咱俩传一传，
3: 你看，
4: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那个就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3: 看戏、一起看戏，
4: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对吧？
1: 可以，
4: 相聚四点半来个草地，我们
3: 一起为
4: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3: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4: 还有自己的好 homie，
1: 怎么样？怎么
4: 和闺蜜，
3: 和闺蜜，
4: 对吧？男男女女嘛，对吧？
3: 一起为戏曲，
4: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是吧？
3: 耶
4: 耶，
3: 来吧，
4: 来来来
3: 吧，先录啊，
4: 来啊。
5: 坐电视，
1: 嗨，
5: 想
1: 听戏。你干嘛呢？
4: 你是哪一年的？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根哥啊，你
3: 砸水砸水，来录啊，
4: 来来来，喂。录了吗？
3: 开始了
4: 啊！再来一次吧。
3: 哎呀！咱都是专业的啊，咱都是。预备，走。
4: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个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
3: 要切克闹，那咱们就出发。
4: OK，
1: 好了，走吧，
3: 等会儿走啊。咱还有一个小规矩，
4: 有什么仪式感吗？
3: 前头立正，
4: 立正，
3: 向左转，
4: 转，
3: 向左转，
4: 转，
3: 前头走，一二一，
4: 然后
6: 一二一，一二一。
1: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7: 可以。
1: 哎呀，太谢谢您了。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8: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1: 是河南豫剧，
4: 河南豫剧的。
1: 我是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通通通源嘛。
8: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9: 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10: 春草青青。

0: 我坐哪儿啊，浩然？
1: 投了吧，
0: 不是，别了，我坐这儿了。
2: 投吧，投吧。
3: 对，
0: 好嘞。
3: 出发了，
0: 哦，想起来了，走喽。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故事。Hello，Hello，Hello！ 哎呀，小宝在睡觉。
1: 大哥，看戏吗，大哥？
0: 哎，记得看戏，记得看戏，记得看戏。
3: 看戏哦。
0: 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3: 助力。

0: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1: 到位。
0: 给不给力？
1: 给力。
0: 那下一站
2: 舞台。

0: 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河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2: 紫音大会我来了。
3: 热烈欢迎老师。
2: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3: 欢迎各位。
4: 纸大笔远，小秋永静，
5: 纸定成，心想事成。
2: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6: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7: 对，还有名字。
2: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7: 我们的口号是：
8: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志定成。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业成。

0: 谢谢谢谢陈哈喽又见面了。
1: 好久不见老朋友。
0: 哎呀太帅了呀。帅不帅？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1: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
0: 哎呀，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生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句词儿是什么呀？
1: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0: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1: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0: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1: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嗯，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0: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嗯，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萍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1: 欢迎。

0: 谢谢依萍，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首饰，
2: 是我们凌云系的首饰，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啊！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2: 这个手姿。哦
1: ，OK。
2: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螃蟹手放在这儿
2: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
1: 对，贴着的。
2: 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右。
0: 你还好吗？今年高寿了？
1: 好像被什么 AI 给控制了。
0: 好，谢谢依萍，谢谢
1: 谢谢。
3: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
4: 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
5: 哎，老师，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你说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
4: 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3: 好，小火车
6: 往哪儿开。
3: 哎，吃了吗？您的哪儿的有什么？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教堂的河碗捞，
1: 王致和臭豆腐，
0: 杏花村的陈花雕。您想去哪儿吃，我当向导。
1: 各处的掌柜的，
0: 掌啥路的，还有跑堂的。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小火车，
0: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
1: 哎，为啥又去北京了？
0: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1: 当然。
0: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听再听一听京剧？要。
1: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0: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
1: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2: 是谁呢？
1: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2: 有请。

后，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出了阁？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

0: 姐呢，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1: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腔。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

0: 棒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
2: 往哪开？
1: 往哪开？中不中？
3: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3: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开封的花生糕。
3: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3: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煌为我们带来花木

有请。

0: 活干，这男子们才能有着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尽管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
1: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2: 真是
1: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把这个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3: 对，
1: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3: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4: 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1: 咋说的，中不中？
4: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咋了？
5: 对啊，你来个啥？
6: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5: 嚎了一嗓子，
6: 带道具了，我是。
4: 什么道具？
6: 有暗器，你看。
4: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5: 没事，我保护你。
4: 撤退，撤退，撤退。
6: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我这里讲大姐一

看你眼眼讲到他喽，刘海哥你是我的父喽，福大姐你是我的妻喽，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喽，福大姐你随着我来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他的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你像老师谁父亲儿。

0: 遇到撞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拔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这个这还有一个河南妞，你会唱啥呀？
2: 我会唱羞答答。
1: 羞答，哎呦，他会唱花木兰羞答答啊！那我们从这儿开始唱两句，来，预备，你先来啊。
3: 花木兰羞答答。

0: 声何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里就是末将啊，我原名叫花木兰呐、啊，是个女郎。
1: 你看见了吧？我一看咱们今天的观众，遍地都是我们豫剧的朋友，真是太可爱了。那花木兰羞答答唱的没毛病啊，
2: 太好听了
1: 啊！你说你在安徽碰见一个唱这么专业的河南豫剧，我也很高兴。
2: 我感觉在座都是资深戏迷，
1: 真是真是真是，
2: 深不可测。
1: 感谢啊，特别棒。
2: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喽。
1: 小火车
3: 往哪开？
1: 从肥东到肥斯。
2: 这是哪儿的话呀？
1: 合肥话呀。合肥的礼物是
2: 三合米酒，
1: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唱了你。
1: 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2: 我只能学唱了。
1: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2: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1: 好，好。
2: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听。

0: 包大葱啊，哎哎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味儿真正啊！鼓掌，
2: 下一个，
1: 下一个，
0: 走起山西。韩城县绣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2: 嗯，有味儿。
0: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乡野当。

0: 且弄啊，烟色荒废不一般。
1: 也太棒了，
2: 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回到安徽唱点徽剧。
3: 愿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沾野火。

0: 太棒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1: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0: 好
1: 好。

0: 哇，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的丁丁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上前带出了

0: 儿当，优美好听。
1: 还有吗，老师？
0: 粤剧好吗？
1: 好，
0: 今天是送歌到京，天上圣洁。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

0: 谢谢，
1: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再次登台。
2: 太棒了，了哎呀，
1: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盛典。
0: 谢谢大家。
2: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3: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4: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5: 加油加油！
1: 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5: 我们来了！
6: 加油！加油！加油！
7: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巡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9: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10: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8: 空中校车
11: 的一名音乐老师。
8: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11: 最不适应的就是。

0: 点名啊，
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2: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 已经帮助三分之一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3: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4: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6: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4: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5: 路过沙漠，
7: 路过草原，
4: 我们开进风景，
5: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8: 星光路况，
6: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就是我们的多多了啊，
1: 可爱的多多。
0: 很多朋友都提出意见了，说为什么多多每期节目都是在开场的时候，再过一会儿就没了呢？嗯，因为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好不好？
1: 已经要去忙了。
0: 啊，拜拜，
1: 再见。
0: 提示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好友北非的大雁留言说，我是巴彦淖尔长大的蒙古族孩子，如今在广州上大学，一年到头也就能回家两次，每次听到这首鸿雁心里就揪得慌，鸿雁南飞我往南走，可梦里的方向永远是北方，想念这首鸿雁，想告诉自己离家再远，草原的味道、风的声音都在骨子里留着呢，好好读书，把本事带回去，总有一天北归的鸿雁会带我回家。
0: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呼斯楞演唱的这个版本。嗯，对于每一个想家的孩子，我觉得都适用，尤其是里边的这句歌词：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这句特别扎心啊。嗯，